0: 那我们今天要念的绘本是，
1: 今天我们要念的绘本是来自祖语一乐园的线上绘本《谁偷了地瓜》。各位有空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一起上网搜寻祖语一乐园中的绘本平台，让我们一起在空中读绘本。
0: 是啊，那这一本绘本呢，在描述一早从被窝中醒来的猫头鹰，听到外面有人在求救，原来是地瓜被偷了。他们来到仓库，没有看到地瓜，问了熊，也问了猫，最后呢，问了原本要偷地瓜的老鼠，都没有人看到地瓜。那地瓜究竟是被谁偷走的呢？
1: 没错，这一次我们可以借由绘本练习受试焦点的句法，例如说，我的地瓜被吃掉了，它的凤梨被我吃掉了，以及提议的说法。
0: 是啊，
1: 比如说我们去餐厅找找看吧，我们去老鼠的家拜访他吧。
0: 那绘本呢，是用透过寻找地瓜的方式带领读者在不同的地点之间移动。那老师呢，也可以顺着这样的主题啊，再多补充一些在生活中会遇到的地点名称的表达式。那今天呢，这本绘本呢，就是用寻找地瓜的方式带领读者在不同的地点之间移动。
1: 不如就赶紧跟着巴桑哥哥和阿歪姐姐在空中一起读绘本。现在就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晚点进入第一单元
0: 神话小学堂。
1: 在这休息的时间，也欢迎大家上网搜寻祖语一乐园中的绘本平台，找到本集的绘本
0: 《谁偷了地瓜》，
1: 一起线上线下共同学习，一起读绘本。

0: 小学堂。
1: 好，那欢迎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神话小学堂。那第一单元呢，要阅读的故事绘本是谁偷了地瓜。那会由我们的巴桑哥哥呢用泰雅族语读绘本，由我阿外姐姐呢用中文做诠释。那巴桑哥哥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先大概简介一下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呢？
2: 没问题，这本绘本其实在讲的就是说，一早呢从被窝中醒来的猫头鹰，他听见门外有人在求救，原来是地瓜被偷了。然后他们来到谷仓，没有看到地瓜，
1: 是
2: 问了熊，也问了猫，最后问了原本要偷地瓜的老鼠，都没有人看到那个地瓜。那地瓜到底被谁偷走了呢？我们进入故事之后，我们就可以来了解。那这一本书呢，最主要我们可以借由这一本绘本去练习我们受试焦点的这个句法。
1: 是的，
2: 例如说，我的地瓜被吃掉，他的凤梨被我吃掉了，以及要怎么样子去提议做某件事情的说法。例如说，我们去餐厅找找看吧，我们去老鼠的家拜访他吧，类似的句子。我们的绘本用寻找地瓜的方式带领我们的读者在不同的地点之间移动，那老师呢也可以顺着这样子的主题再多补充我们生活里会遇到的这个地点名称的表达方式。
1: 哇，那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呢。那我们就先不多说，我们就赶快进入到我们的绘本吧。
2: Berlin kehonya kaniga kiana bubuk。
1: 这里是树屋，猫头鹰住的地方。
2: Jumlawa tanuku skulek maha, kerakiku wanaha kerikunku ngahi maku。
1: 门外有人说：“帮帮我，我的地瓜被偷了。
2: ”Kemarinku bubuk maha, aw saya dah mengangi sajik nak kehu。
1: 猫头鹰说：“好。”我们到仓库找找看吧。
2: Si kedai tehok xiao leliungku hengyan lega, ketan naha ku kutuh ngaruh cuh tamasa wafona vetunuh。
1: 他们继续走到了河边，看到有一只熊坐在石头上。
2: Kemarin ku bubuk, wakunsu cuh maki inu ku ngahi。
1: 猫头鹰说：“你知道我的地瓜在哪里吗？”
2: Geman ku ngaruh, ini ku wakai, mepenet saku kuleh xiao leliung。
1: 熊说：“不知道哎，我一直在河边钓鱼。”
2: Ini hengau mehgani, dehok viweh nenikan lehan lega。
1: 他们继续走到了吃饭的地方，猫正在餐厅里吃肉。
2: Geman ku bubuk, gasuwakun cuhinoku ngahimaku。
1: 猫头鹰说：“你知道我的地瓜在哪里吗？”
2: Geman ku ngiao, ini mu wagi, ini ku ganyak ngahihia。
1: 猫说：“不知道哎，我不吃地瓜。”
2: Ini hengau mehgani dehok ngasana goli lehan la。
1: 他们又继续走到了老鼠们的家。
2: Gemanku bubuk maha, wakun mamu cuhinu ngahi maku。
1: 猫头鹰说：“你们知道我的地瓜在哪里吗？”
2: Gemanku goli。Ini mewaki, akiku mengelung makurek magan ngahi. Ga, ini ku kurek magan. Ga, galan ku kelis.
1: 老鼠说：“不知道哎，我原本想去偷地瓜，但是没偷到，还受伤了。”
2: 就magi inu ku ngahi wa。
1: 到底地瓜在哪里呢？
2: Han, wak new jik na kiri。
1: 原来地瓜在背篓里面。
2: 亚萨了啊， Vle gao da gavi ma nia nga hi ga ni。
1: 我们晚餐来吃美味的地瓜吧。那绘本呢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那接下来呢会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主语我来说。那待会呢我们会邀请到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互动哦。那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欢迎进入到第二单元
1: 《足与我来说》。
0: 那我们先邀请我们的来宾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2: Hello， 我的名字叫做林恩勇，然后我的足语名字叫做威当沙姆，我来自花莲泰鲁阁族。那我本身在新竹工作，早上是文件站的工作，哦、然后晚上是音乐老师。
3: 老师好，
0: 老师。哇，那威朗，我们今天呢要跟着我们的把上呢学习泰雅族语哦。那不知道你有之前有没有学过泰雅族语？
2: 我身边蛮多泰雅族的朋友，
3: 是吗？
2: 对，蛮多的、
0: 哦。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赶紧邀请我们的巴尚哥哥来教我们泰雅语。
3: 好，那待会我们的进行方式呢，首先会由我这边教大家我们的单字，那阿歪姐姐会再附送一次，再来是我们的来宾威朗、
2: okay.
3: 最后我们大家再一起跟着听众朋友们一起来附送最后一次， OK 吗？
0: 没问题。
2: OK，
3: 首先进入到第一个单词，猫头鹰，母节，
0: 母节，
2: 母节，
3: 母节，很好。那猫头鹰这个字呢，母节这个词它其实也有在讲一个字，就是说如果我要形容这个人呆呆的，或者是他有点不好听一点叫做就是笨笨的，迟钝的，我们会说他母节。那其实你去看猫头鹰，是平常看起来就是都不会动，
0: 对，没错。
3: 那它其实就跟我们的，就是我们会去这样形容人是有一个原因的，因为它有很类似的特征。
0: 是。
3: 那在某些地方呢，我们其实也会听到有的人会说“补 book”，
0: 补 book，
2: 补 book。
3: 对。那你们仔细去看哦，这个字啊，它其实是在讲甲状腺肿、
0: 哦，
3: 因为以前没有盐巴，对不对？
0: 对。
3: 所以以前的族人啊，他们的脖子都会有甲状腺的那一块、很大块那个，因为不缺少那个盐的
0: 补充。对
3: 对对，
0: 是。
3: 那为什么会讲猫头鹰也是跟那个补不一样呢？因为猫头鹰其实你去看它的脖子突突的
0: 哦，是、啊。
3: 所以你看达燕在取名的时候啊，就是会用这种类似的特征、然后去把它引申为别的意思、OK， 接下来下一个树屋，哪三个虎捏？
0: 哪三个虎捏？
2: 哪三个虎捏？
3: 很好。那这个字呢，其实大家就可以听到它感觉像是两个单词，对不对？
0: 没错。
3: 那在我们的族语里面呢，这一种我们就知道它叫做复合词。
0: 是复合词，
3: 意思就是说两个有实际意思的单词组成起来之后呢，形成新的意思。那刚刚的这个 gahuniak 是什么？ gahuniak 就是树木，
0: 树木。
3: 那 ngasan 呢，就是房子、屋子，所以把它组合起来就变成树屋。那我们再跟着听众朋友一起念：哪三个虎捏？
1: 哪三个虎捏？
3: 再来第三个单词：地瓜，哪嘿，
0: 哪嘿，
2: 哪嘿，
1: 哪嘿。
3: 非常好。那这个雅戏呢，是我们很多族群从古至今都有的这个主食嘛，
0: 没错。
3: 地瓜、芋头、山药、小米，这一些都是我们很常见的单词。
0: 是。
3: 再来第四个，谷仓，葛户，
0: 葛户，
2: 葛户，
3: 葛户。那这个葛户呢，在过去呢，其实它就是表示说这个家富不富有，他们就会看他谷仓的角有几个。
0: 那要怎么样去看呢？
3: 就是看说他有四只角，那个就是很基本的嘛。
0: 那
3: 有的人会有六个角的谷仓、因为你谷仓越大，你的角要越多。那你的谷仓越大，里面摆的东西一定是越多的。
0: 对，没错。
3: 那以前在我的部落里面真的有出现过六只脚的那个谷仓、那你们知道谷仓啊，它会有一个什么？谷仓里面都装什么？基本
0: 里面吗？谷仓里面就我们一些就吃的粮食。
3: 很好。
2: 威朗，小米。
3: 很好，小米。那这些作物啊，跟我们刚刚这一题很这个绘本很像。会有东西来偷吃，对不对？
0: 对，没错。
3: 所以我们以前会装一个挡鼠板在那个 柱子
0: 下面跟房子的交接处，
3: 没错，
2: 所以会比较高一点，
3: 而且它会避免老鼠啊、蛇啊这些动物来偷吃我们的粮食，因为我们的小米基本上就是我们的生命的作物嘛，我们来年还要再种，所以我们的种子啊等等都会放在葛户里面。好，再来下一个单字，和 the 六
0: the 六
2: the 六
3: the 六。那这个 the 六呢，我想大家在我们上一周的这个单元应该也有听过，在我们的族人的思维里面，我们不只是有和这样子的说法，我们会依照它的大小，
0: 没错，
3: 那最大条最平缓的这个所谓的河我们叫 Leliu， 可是如果是溪小溪那个我们叫 Gong
0: Gong。
3: 那如果是汇入小溪的这个支流我们叫 Gara Leliu
0: Gara Leliu。
3: 对，那那个 Gara 就是什么，就是枝条的意思，树枝就叫做 Gara Gehunia。 对，所以有没有像是那个分支的感觉，
0: 有、
3: 再来下一个是石头，石头叫做 Vadunu
0: Vadunu
2: Vadunu。
3: 那 Vadunu 这个字呢，我们有很多的学生在学的时候都会把三个单词搞错。第一个 Vadunu 是石头，第二个漂亮叫 Vadunu
0: Vadunu，
3: 第三个头叫 Dunu
0: Dunu。
3: 没错，
0: 哇，听起来都好相近哦。
3: 没错，很 这三个都是，其实它也是有衍生的。对，
0: 是，
3: 就是你仔细去观察石头头，这两个字之间有没有什么类似的概念，
0: 然后圆
3: 圆非常好，所以是不是我说我们族人都很习惯用一个类似的去从 同一个词根去把它加缀？
0: 是，
3: 那头又跟漂亮有什么关系？
0: 因为可以看到它的长相，
3: 没错，就是它的
0: 外表
3: 非常好。好，再来下一个熊，雅鹿，
0: 雅鹿，
2: 雅鹿，
3: 雅鹿。那这个雅鹿呢，就是在讲我们的台湾黑熊。那以前呢，如果我们要说这个男人很勇敢，我们就会说他的雅鹿，
0: 的雅鹿。
3: 那这个的就表示说有这种特征的，那个是这个词缀的意思，就是代表说具有此特征的意思。那加雅鹿就变成说像熊一样，那像熊一样不是说是虎背熊腰这样哦，而是说他的心像熊一样很勇敢。
0: 哦，了解了。
3: 好，再来下一个钓鱼 ，benap，
0: benap，
2: benap，
3: benap。那这个钓鱼呢，就是在讲说我们用钓竿去钓鱼，因为我们上次又讨论到说我们其实达彦有很多的关于渔猎的这个知识，
0: 是的，没有错，
3: 我们可以透过毒藤渔权，那也有透过钓竿。我一直以为说钓竿是后期才有的，
0: 是，
3: 可是以前我阿嬷她就有讲过说他的爸爸就会去钓鱼了。那以前钓鱼就是用竹子，
0: 是，
3: 为什么是竹子？因为竹子是软的，
0: 不容易断吗？
3: 不容易断，而且它可以弯。那他们在最前面会加石头，再跟那个那个线，你知道以前不是没有那个绳子吗？對對對，他们会去磨那个苎麻线，因为苎麻线也不好断，
0: 对，
3: 所以他们就会在那个前面加一些吸虫，或者是有的时候会加一些食物，米，
0: 是
3: 没有吃完的米，白米哦 ，OK， 那基本上平常都是去翻石头。我小时候跟我爸去翻过那个石头，抓那个吸虫，
0: 抓吸虫是
3: OK。那再来下一个是我们的餐厅，
0: 餐厅
3: nani gan
0: nani gan
2: nani gan
3: nani gan。 那 nani gan 这个字呢，它其实就是从念这个吃这个字来的。
0: 是，
3: 那我们泰雅语啊， 很特别的是，我们这个吃是动词，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3: 那我加了一个岸，变成吃的地方嘛。
0: 嗯，是。
3: 那吃的地方，你再给它重叠，它的第一个字变成呢，你干的时候，它就变成餐厅。
0: 哦。
3: 那从动词变成名词，这个在语言学家他们有称它为名物化。
0: 嗯，名物化，嗯、
3: 没错。那我们的加 an 变成餐厅，对不对？
0: 对。
3: 那如果我讲 niak 加上 un 再重叠，它就变成吃，变成食物。
0: 哦。
3: 所以呢，你棍是食物。
0: 那你棍，
3: 没错、
0: 嗯，了解了。
3: 再来下一个字是肉。
0: 肉。
3: 像。
0: 像。
2: 像。
3: 像。那这个像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种肉，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3: 那以前没有肉的时候，你讲像，其实老人家第一个脑中会出现的就是猪肉。
0: 猪肉，
3: 因为以前只有猪肉，
2: 只有猪，
3: 对。所以现在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千词表啊，
0: 对，
3: 有的时候就会有老师吵说像就是猪肉了，没有，就是我们现在都会讲说，因为有的人会讲像 viyok 是猪嘛，嗯
0: 嗯，对，
3: 那他们就会觉得说不用再加一个 viyok， 因为以前没有别的肉，就只有猪肉可以吃，
0: 是
3: 这样子，
0: 嗯，是是是，
3: 所以这个也是因为后来我们的这个社会越来越有越来越多富足的饮食的时候，嗯，我们的词汇也渐渐的改变了。
0: 嗯，
3: 我们现在要讲牛肉啊，就要讲像，然后牛这样，
0: 哦，
3: 羊肉就要像羊这样子，
2: 嗯，所以鸵鸟肉也是一样，
3: 对，像叫鸵鸟
0: 这样子。
3: 好，再来下一个猫叫做喵，
0: 喵，嗯，
2: 就是撞声词喵，
3: 没错，
0: 没错。
3: 那非常好，刚刚伟浪讲到了一个。它是一个拟声词，怎么说呢？我们原住民族常常会依据这个东西的声音，
0: 是，
3: 然后去将它命名。
0: 嗯，
3: 像是如果我要讲那个猫的话，因为猫的叫声就是喵嘛，
0: 对，没有错。
3: 那它的族语就叫做喵。
0: 嗯，
2: 对。
3: 那在阿威，你们的塞夏族有这样子的词汇吗？
0: 有，因为像我们的猫也叫喵。
3: 哦，
0: 对。会以它的声音或是撞声词，撞声词像是下雨啊，是或是打雷啊，会有那个风吹会 哔哔哔 等等之类的类似的撞声词去那个，嗯，
3: 下雨会 哔哔哔，
0: 不是 哔哔哔，是风吹，
2: 风吹，
0: 风吹到 哔哔哔。
3: 我们泰雅族的风是 hor hor， 会这样子。
0: 哦，那是
3: 泰鲁格族有类似的一个，
2: 有我们的眼镜蛇，我们的眼镜蛇后面就是 hooks。
3: 哦，所以你们
2: 就是我们是会蛇，然后再一个 host 啊，那个 host 的意思就是眼镜蛇，其实平常都是那个，就这种声音。
0: 哦，
2: 对啊，怎么有点色？好，没事。对，我们也是，我们也是有。对，
3: 好，那再来下一个，就是我们刚课文里面的猫的天敌老鼠，老鼠叫 goulit，
0: goulit，
2: goulit，
3: goulit。那老鼠呢，在以前其实我也有听过族人说他会把他们会把老鼠拿来吃，
0: 是，嗯，
3: 对，但是此鼠非彼鼠，我们现在的那个鼠不是他们以前吃的那个鼠，
0: 是田鼠吗？
3: 对对对 ，goulit ngok
0: ngok，
3: 对，
0: 是
2: ngok 是什么？
3: 田，田，它没有意思，可能我觉得是因为它的叫声。老鼠不是会的那个声音，
0: 对
3: 对
0: 对对 对，
3: 對， 對，
0: 對，
2: 它是灰色的吗？
3: 很
0: 大只，
3: 啊，
2: 还是黄色的？
3: 好，我看到的是黄色，在我们的田地里面，
2: 啊，那就是老，那是田鼠类，
3: 田鼠啊，哦，对，
2: 然后很大，
3: 对。但我阿嬷说以前也有小只的，小只就会拿来烤，
0: 哇，烤老鼠吗？
3: 对，但他说跟我们现在的那个
0: 看到
3: 的
0: 老鼠不一样，
3: 对，不一样，嗯。好，那再来下一个是。晚餐 ，gavi，gavi，gavi， 好，再念一次哦 ，gavi，gavi，gavi，vi，vi， 对对对
2: ，gavi，
3: 这个字很难念，对不对？
0: 对，
3: 来，我们要咬嘴唇，我们的 b 要咬嘴唇 ，gavi，gavi， 很好，那。在泰雅语的一些词汇里面呢，啊，它其实会有那种名词兼具动词的这些词性，像是晚餐，你们觉得它是什么词？
0: 晚餐的话是名词，
2: 就是动词、欸、
3: 很好，其实是动词、嗯、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看它在句子里面放的位置来判断、
0: 嗯、是。
3: 那我们的泰雅语我们不会讲吃再加晚餐，如果我们要讲吃晚餐就直接讲格格阿比，
0: 嗯，
3: 对，所以我们不会特别讲这个。可是现在有一些人可能受到华语的影响，
0: 对，没错，
3: 所以就会讲马捏格阿维。可是，在老人家里面，格阿维就已经包含吃的这个动作。
0: 哦，原来。
3: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族语单词教学就到这边。
0: 好，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威朗是不是学会了泰雅语呢？
2: 有。
0: 那有没有还想要问那个把上一些刚刚在学习方面碰到

0: 境。
1: 对，没有错，可以去追溯他的词啊，是不是可以就是
0: 回推到我们古南刀。
1: 没错，嗯，对。好，那我们这一单元呢就先到这里咯，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三个单元，叫做
0: 文化大补帖。
2: 文化大补帖，
1: 欢迎进入到第三单元
2: 文化大补帖。
1: 那我们请我们的来宾再自我介绍一次。
3: Hello， 我是维当桑姆啊，我是来自花莲泰鲁阁族，
1: 是。
3: 然后我学过族语，那我其实有中高级啦，所以其实你们邀请我来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我蛮好奇，
1: 是。
3: 赛考利克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学的是赛考利克。
1: 对，
3: 其实我身边很多赛考利克的朋友，但没有实际的像今天这么正经的来学。
1: 是。
3: 那其实在学，对，其实在学族语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语言啦，就是从那时候，我在。工作，因为我那个工作是语言所的助理，然后那时候就从那时候开始学习泰鲁阁族语的时候，就发现老师教的东西好，就是我居然不知道这个词可以去衍生那个词，
1: 是，
3: 对，就我就觉得说，好像还蛮有兴趣的耶。那从那时候，其实我就开始钻研族语这样子，所以我今天其实来这边也当作是学习啦。那样说来闹也没也还好，但看到你们两个我就疯了，
0: 是吗？我们原来有这样子的特质，好，不过我们还是非常开心可以邀请。请到威朗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其实也可以从刚刚他的介绍当中知道说，威朗在过去有好一阵子的时间在学习泰鲁阁族，
1: 没错，对。
0: 那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平常都怎么样子学习族语吗？
1: 对，然后怎么样考取中高级？
3: 之前怎么样考取中高级哦？
1: 在准备上啊，或是
3: 其实我那时候就是猛背单词，然后。一直会去问一个语言所的老师，
1: 是。
3: 那同时我也会去问我的爸爸妈妈，
1: 就是，
3: 对，我会确认说，这个词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那其实有些长者他们解释不出来的时候，
0: 是，
3: 我就会去问语言所的老师，对。但是还是我自己个人是觉得，长者说的。可能比较古老吗？还是说，但我不知道要问你们，对。
1: 说古老吗？其实像跋山，因为跋山很常去部落做田寮，对，都去访问一些耆老，所以这一方面他可能就会比较有研究，对，对，我们等下可以请跋山分享一下，对，关于老人家你在做访谈的时候，
0: 我们其实就是会认为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太会去跟老人家讲说，这个词怎么来的？
3: 是
0: 因为在他们的观念来说，他们就是从以前学到的就是这样子，
1: 是。
0: 那比较要去解释说为什么这样说，然后为什么不是那样子讲，我觉得他就比较偏向是在做语言结构的
3: 研究
0: 的人在做的分析，对，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很鼓励，就是一些青年的学者啊，一定要去接受一些语言学的装备，就是说我们在学族语跟在教族语的时候会不太一样，
1: 对，
0: 对，所以这个也是蛮特别的一个，就是近几年可以发现，在打样的年轻人里面，越来越多人去就是。进修关于语言学的一些知识，这样子，
3: 所以年轻人有起来了，在泰雅族方面
0: 有，不知道你们塞夏有吗？
1: 起步的没有像泰雅族那么的快，对，就是一点点一点点慢慢来，对，都是文化啦，文化层面的话起步很快，可是语言层面的话可能就弱了一点点，这样。
0: 那以阿歪老师，你这个同龄的人来说，有人比你族语还厉害吗？
1: 我这个同龄的话，九零年代的吗？
0: 90，
3: 你是九零吗？
0: 你是零零，
3: 看起来像七零
0: 零。
1: 哦，我零零九零九十年次，不好意思，九十年次。
0: 这一代的，
1: 好像很少哎。对，对，因为像我的同学那些啊，就完全没有在接触主语，就是直接去外面工作，然后

0: 就是跟族语文化没有相关性的，对。
1: 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从这边就可以看到各族群都还是在面临这个族语传承啊，
0: 是
1: 族语复振的一个危机。
0: 嗯，没错。
2: 所以会觉得没有未来吗？还是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跟我讲说你学族语到底要干嘛。
1: 就是学族语我觉得它是一个认同，然后
2: 对
0: 身份认同，
2: 这个是
1: 它也是，像我自己的话我会觉得我身为泰雅族我应该就要会讲泰雅语。
0: 嗯，
1: 对，是类似这样的概念。
2: 我也是
1: 可能不用到太流利，可是至少一些基本的沟通这一些，
2: 嗯，
1: 我觉得我还是会希望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0: 是啊，
1: 对，要不然我就很像汉人回部落的时候。
0: 嗯，没错，
1: 啊，
2: 就是对。
0: 对啊，好，那我们先回归一下那个主题啊，就是刚才呢我们在绘本啊有讨论到，就是像地瓜这种传统的粮食，那我想问看看，就是威朗，就是塞泰鲁格族群啊，你们的粮食作物是有哪些呢？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2: 嗯，我们的粮食地瓜一定是其中之一啦，
0: 嗯，
2: 那我们今天就是以地瓜为主好了。如果你是想要听地瓜的一些故事吗？
0: 对，你有吗？
2: 我有，
0: 哦，那
2: 我还真的有，我还真的有，
1: 分享一下，
0: 分享一下。
2: 对，就是地瓜，
0: 什么啦？
2: 开玩笑，
1: 什么意思？
2: 就是很好吃，没有啦，我跟你开玩笑的。我之前有听长者说，我们的地瓜叫做蒙啊，
1: 蒙啊，哦，蒙啊，
2: 我们吼嘛就是粽，
1: 是，
2: 对，然后地瓜是蒙啊，
0: 蒙啊，
2: 然后说哇哒，我们吼嘛蒙啊哒，这个意思就是说，哦，我们要去种，对不对？
1: 可是它表示已经有人过世，对不对？
2: 你们也有吗？
1: 没错，而且一样的词，哦，我们叫
2: 真的吗？
1: 不翁啊，
2: 我以为只有我们有，我们没有，
1: 可能
2: 是我们蛮像的耶，
1: 在泰雅语系里面的语言都有类似的。
0: 嗯，是，
1: 对，就是如果依照现在的分类，泰鲁格语、塞德克语、泰雅语，它算是同一个
0: 支线，
1: 同一个支线下来。
0: 嗯，是。
1: 那就有 bavunga 这个字啊，我们在讲地瓜讲阿希，对不对？
2: 对。
1: 可是种地瓜，我们不是讲种阿希这样，我们是直接用 bavunga 这个字，它就包含了种。
0: 嗯，是用前缀的概念。
1: 对，可是五纳不是一个词哦，它不是地瓜这个词哦。
2: 那五纳是什么词？
1: 它就是
2: 你们的是什么词？
1: 没有这个字，就是我们就是五纳才是说种地瓜
2: 哦。
1: 可是我们要讲地瓜是讲纳希
0: 哦。
1: 那如果我今天讲说哦，瓦言五纳有达斯尼啦，这个有达先去种地瓜了，听起来是这样，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可是他的意思是说他已经
0: 走了，
1: 走了，
0: 哦，这样蛮深的意涵。
1: 对，
0: 嗯，
1: 没错。
2: 对，这个我就是听到这个，我有点吓到。然后我有问我妈说：“哎，为什么？”
1: 嗯，
2: 那长者好像都解释不出来耶。
1: 对，就是他们可能从以前的一个委婉语，
0: 对，是。
2: 对，我觉得这个蛮特别的。
1: 就是我有发现，我们在讲不好的事情，然后基本上都会有委婉语。
2: 对，
1: 例如说我们说这个小孩是早产儿，我们会讲说他还没吃完他的生命，
0: 嗯，
1: 会用这种方式来讲。
2: 这么美，
1: 对，打样的语言
2: 真是真的吗？
1: 在下有吗？
0: 嗯，也有，可是就是像那个说早产儿那个，我还是真的没有听过。就是我们族里面在有在讲类似像说还在织衣服等等之类的一些话，嗯，对，嗯，没错。
1: 早产儿、早夭这一些，我们都是用还没织完生命来讲。
0: 哦，但好像像
2: 我们在学习族语啊，不好意思，
0: 哦，没事没事，你先分享。
2: 所以我们在学习族语的时候，到底是要从中文去？
1: 当然是从族语的思维。
0: 对，没错，好像有族语的那种文化背景，然后去解释中文才会比较的再比较好一点。对。
1: 像我们当代其实就一定多少会被华语绑架，
0: 是，没错，
1: 所以学习族语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困境。我们会认为说，好，例如说我的眼睛，我们会认为说一定要有那个的，一定要我对应我的，
0: 嗯，
1: 对应的，可是在族语不会啊，族语就是眼睛我
0: 这样子，
1: 对，
2: 对耶，
1: 对不对？
2: 对，
0: 就很容易被那个中文的那个框架给绑住。
1: 对，
0: 是。
2: 还有一个那个大象怎么说？
1: 大象我们就直接是日语介词
2: 哦，你们是日语介词，
1: 那你们呢？
2: 我们是装有点连接
1: 哦，对对对，
0: 复合吗？
1: 你们是不是用什么
2: 我们是用马
1: 马，然后
2: 我们前面是嘎紧，嗯，然后 wee wee mu hen， wee wee mu hen 就是很长的鼻子，嗯，所以这个马很长的鼻子就是大象，
1: 对
2: 对。但我哦，你们是日语，
1: 对
0: 日语，哦。
1: 我觉得泰鲁格族一个很特别，就是他们会用某一个动物去形容跟这个动物很类似，例如说都很大只，嗯嗯嗯，对，
2: 嗯，所以也可以形容。如果没的话也可以形容它是大象
1: 应该。那我就很好奇，像大象那么长的话，如果你们要唱大象，大象，
0: 对，那你们可能这首歌就会很长了，
1: 对，啊，摸摸什么，
2: 嘎金嘎金嘎金微微摸黑，
1: 阿文姐可以唱是吗？嘎金微微摸黑。
0: 那我先自动那个弃权，我不会。
2: 所以你们的日语是怎么讲？
1: 肉啊，就日语肉啊，
2: 就肉吗？
1: 马就是人类哦，对。
2: 但是马这是日语吗？
1: 马也是哦，因为你去想为什么我们要借这个词，就代表说在日本时代还没有来之前，我们族人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嗯，
0: 对，
1: 所以我们才需要去跟别人借他们的语言来用，因为别人有，
0: 对，嗯，对，没错，是
2: OK，
0: 对，就是因为刚才没有聊到粮食的部分，那其实从现在来看，还蛮多一些慢慢在推动，像是红梨，或是有这种做那些用本身传统的粮食去做美食。
2: 嗯，红梨有，我有听过红梨，嗯，然后香蕉饭、竹筒饭，嗯，然后如果你要做那种特殊料理的话，嗯，因为现在就是比较研发类型，
0: 对对对，
2: 红梨那些的，但就可能就是摆个就是类似。
1: 问你们哦，你们以前你们的老人有跟你们说过他们小时候会吃香蕉饭吗？
2: 因为我还真的不知道哎，欸，但
1: 我
2: 们有流传
1: 这个，嗯，这个到底有没有这个东西？
2: 因为你们没有对不对？
1: 我阿嬷说他们最多就是把饭加在竹筒里面拿去烧就变成饭。他说怎么会在里面加香蕉？他觉得怪怪的。可是我一直听到说泰雅族有香蕉饭啊、竹筒饭啊什么的。
2: 你说泰鲁格吗？
1: 泰鲁格有吗？
2: 泰鲁格有
1: 哦，所以
2: 而且很长哦，就是我们只要。就是我们只要有可能要发送什么东西，嗯，或者是我们自己做的时候，第一个就是竹筒饭嘛，嗯，第二个一定是香蕉糯米，
1: 哦，香蕉，
2: 对，而且我从小时候就蛮常吃了，哦，对，所以可能
1: 那在下呢
0: 没有吗？没有香蕉饭，
1: 那你们有什么？
0: 嗯，我只知道就是腌肉吧等等，哦，或是我们会很常会打糯米糕，然后跟以前现在啦，现在的吃法是猪肉跟秋刀鱼或是咸鱼，嗯，
1: 对对对对，
2: 但啊，有到秋刀鱼
0: 没有？那个是以前，现在吃法，
2: 尤其哪里来的秋刀鱼？
0: 以前的吃法是那个吗？
1: 我吓到，
0: 喂，
1: 咸鱼呢？以前有咸鱼吗？
0: 没有，不是，这是现代吃法，哦。那以前的话，我们就是去河边抓，有什么就吃什么。嗯，对，
1: 以前应该都苦花啦，
2: 对，
0: 嗯，苦花鱼啊等等什么的。
2: 但你们那个山后山的很大哎，欸，真的很大。我去那个马里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吓到。
1: 石门水库上游那边的鱼都好大，
2: 我们那时候超小的哎，欸。
1: 像那种他们就可以用来做很多，嗯，你可以直接烤来吃煮汤啊，然后你也可以
0: 拿来腌。
1: 腌，嗯，没有，我发现腌的不会用大条的，
0: 小条
1: 都是小条，嗯，因为它刺比较可以软的比较快这样，
2: 嗯。而且你们腌的真的很好吃，我说泰雅族的腌的，我上次有吃一个老人家腌的那个
0: 是。
2: 鱼吗？
1: 鱼
2: 就是鱼，
1: 哦，是我们去新竹那个吗？
2: 不是哦，他就跟我讲说要先压，哎，
1: 欸，压什么？
2: 要先把它压扁，
0: 好像
1: 鱼吗？
2: 对啊，
1: 因为它才可以比较快那个发酵啊。
0: 对，
1: 你要把它用烂呢，啊。哦，嗯，哦，在下也是吗？你们的秋刀鱼？
0: 哎，欸，什么秋刀鱼啦？
2: 对啊，
0: 什么没有啦？西，你说西用腌的吗？
1: 对，
0: 就一样做法这样，可是我们会先把那个饭蒸熟，然后放凉，然后我不知道，欸，因为像我们的会比较干一点，可是泰雅族的就会比较湿一点。对，
1: 我发现赛德克也是偏软的，
2: 偏软的。
1: 你德鲁古呢？腌肉的部分。
2: 老实说，我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太久没有回去，我真的没有看过泰鲁格族的腌肉，欸，但我在想说会不会是我不知道，因为我只知道我刚讲的两个，嗯，因为我小时候就吃 竹筒饭，然后跟香蕉糯米，但我不是很确定说是不是我爸妈不会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就想说你们泰雅族都有，我们怎么可能没有？
1: 对，赛德克的，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腌肉会做一个创新的动作，就是他们可能会在里面加一些生姜啊，你可能听起来会怪怪，对，生姜，你听起来怪怪的，或者有人加蒜。可是它吃起来就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味道，就是是好吃的那样。好，所以其实各族群啊，不管是在做任何的传统的美食，我们都有各自的这个手法。
0: 是，
1: 那每一个族群都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多元性跟我们的特殊性。
0: 对，
1: 那我们进到每种每个部落，我们就是保持一个体验啊，
0: 没错，尊重的心态，
1: 他们这样子的想法进到部落当中，我相信部落的族人也会很欢迎我们。那我们的节目也不知不觉进入到尾声了，我们今天还是非常高兴我们的 V-Lan 可以上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学习我们的族语。Yeah. 那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的 V-Lan。
0: 谢谢 V-Lan，
2: 开心。
1: 好，斯卡盖达啦，
0: 比纳湾。
1: Bye.
0: 今天非常开心分享了竹语一乐园的绘本，
1: 再次感谢财团法人原住民族语言研究发展基金会提供的台湾原住民族绘本。
0: 今天我们的绘本故事也分享完了，如果你们喜欢把桑哥哥和阿外姐姐阅读绘本的话，一定要来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按赞分享。
1: 再次感谢您收听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播出
0: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播出的
1: Lucky 果果令爱读书。我是打样的巴桑哥哥，
0: 我是赛夏族的阿外姐姐，
1: 期待我们下周日空中相见咯。斯嘎嘎达啦，
0: 比阿万，拜拜。

0: 欢迎收听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1: 在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0: 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1: 都元影世代，
0: 阿公阿嬷你最厉害。哎吼，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1: 大家好，我是纳兹。
0: 纳兹，你知道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哪位吗？
1: 听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法裔哦。
0: 哇，你怎么可以说法裔？我觉得虽然他的年纪是法裔，有没有但是实际上从他的外表还有他整个人散发出来的气质，应该是姐姐吧。
1: 真的，
0: 对。但是呢，说到我们今天这位来宾呢，虽然他在公部门工作哦，但是他非常多的才艺哦，也很斜杠。
1: 诶，他是做什么？
0: 虽然他在公部门工作，他又是个主语老师
1: 哦。那他很多工作诶。
0: 对，他很多工作。然后呢，他年轻的时候呢又从事看到我是从事什么工作？
1: 美容的啊。
0: 对，他刚开始来台北的时候，好像听说是也是从事美容美发相关工作。
1: 哇。
0: 但是大家一定会很好奇的地方就是，在我们公部门工作是怎么样一个情况齁？那只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齁？对呀，我们也不知道在公部门工作，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氛围齁？他不止做这样公部门工作，还教主语之外，他还会怎么样？跳舞，然后还会唱歌。好，我们就不卖关子了，待会呢我们就来请秀如老师分享他的工作经验、生活经验，还有在公部门工作的趣事咯。

0: 这里是快乐联播网 FM 89.3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1: 在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0: 多元银世代，
1: 阿公阿嬷你最厉害。哎呦，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0: 大家好，我是娜姿。
1: 娜姿，我们今天来宾好厉害哟。
0: 有，我看到。
1: 跟你一样会跳，会跳舞哦。
0: 哎，这人是老师，长得非常的美丽漂亮。
1: 对，而且也跟我的工作有相关呢、哦嗯。我都觉得好惭愧哦，站在老师旁边，老师是如此的漂亮，身材又保持得这么好。你看老师的妆容。
0: 对啊。那个完美无瑕的感觉
1: 是不是？好啦，老师已经憋不住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了，那我们先请我们的老师呢，秀露老师呢，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咯。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秀如，我的阿美族名字叫迪布斯。
1: 哇，老师迪布叫迪布斯，老师是来自哪个部落？
2: 我是来自花莲县富里乡万宁村的部落。
1: 哇，老师的声音好甜美哦。
0: 真的，
1: 老师我好想听你用主语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好，我帮助过我的朋友一起来一个人过以富里乡我帮助啊甘马罗安，我为那个一起来一个人过我甘马罗安那个人一起来一个人过以台新北市中和区古甘马罗安马古安尼尼。
1: 哇，你听得懂吗？娜姿
0: 听不懂，但是好温柔，
1: 是不是？老师，你刚才说的那一段主语呀、啊，可以再帮我翻译一下吗？还有啊，迪布斯这个名字有代表什么意义吗？
2: 嗯，好的。我的故乡是在富里乡，万宁村，我的。部落叫姆拉丁，
1: 姆拉丁，
0: 哇，第一次听
1: 到，听到哦，
2: 这是一个小小的部落。我们的部落里面呢，只有27户，啊，部落算是非常的小。然后我是在那边长大的，我的迪布斯这个名字呢是有一个含义的，因为是长辈取的名字，后来我才知道迪布斯他原来还有一个国语的名字叫秋天。
1: 啊、
2: 听起来也蛮舒服的，这种感觉好好哦，真的
1: 好诗情画意哦、嗯、秋天
0: 很符合老
1: 老师、哦、
0: 真的。
1: 还有一个意义是什么呢？
2: 迪布斯这个名字呢就是一个再来米的意思
1: 哦、再来米
2: 是大家比较不喜欢吃的那种米，比较粗糙的米。
1: 可是这个现在很健康呢、
2: 嗯、
1: 我吃了再来米就会跟着身材一样
2: 哦，希望
1: 可是你们富里出产米也是很好吃耶，对不对？
2: 是的是的，富里乡，富里这个地方是一个水源没有被污染，所以稻米的甜度啦跟一般的稻米的甜度是不一样的，因为是来源都是自然的水，没有被污染。
1: 哇，难怪你长这么漂亮，以后都要吃那个富里米咯、而且再来米迪波斯，
0: 对，这样可以跟老师一样漂亮
2: 啊、大力推广、嗯、
0: 老师那我想问你是什么时候就是离开部落到都市工作或是生活的呢？
2: 是这样子啊，因为在乡下嘛，我们这个年代生活上是比较穷困，那因为我看到我的母亲在田间为了我们的学费在田间不断的插秧割稻来赚取一点利润给我们念书。那我看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当我在念国中的时候，我就离开了部落，离开了妈妈，然后独自到台中的一个工厂，就是鞋厂，当一个女工，就在那边做了一段时间。那后来妈妈一直叫我去继续念书，要我回花莲，那我不忍心妈妈再用这么辛苦的钱去赚钱，然后让我们去念书。那后来我在台中待了差不多一两年的时间，我就到台北啊，也是在一个王永庆的体系的工作之下去工作。那后来因为觉得自己的学历不够，妈妈又一直在鼓励一定要念书一定要念书，那后来呢我就因为妈妈的一句话，我就去参加了补习班啊，然后就去 在台北念书，念了一段时间，毕业了以后，我又从事了美发。
1: 就学了美发。
2: 对，
1: 哇，听老师这样讲，那个年代一般都是就去工作吧，不要读书。嗯、可是妈妈为了你们都能够求到知识，她再辛苦也要让你们读书。
2: 对，
1: 所以老师在都市的第一份工作是做什么呢？
2: 我在台北的第一份工作是做美发，不过哈、哦，我也有在餐厅、火锅店当一个。
1: 外场人员
2: 啊，外场人员、哦、那时候也是相当辛苦。那也是因为我的表姐开了那个海产店，她没有人手，那刚好我也没有工作，我就去帮忙了。那帮忙了一段时间呢，我就还是要继续念书，那就离开了她以后，我就去念书。在念书的过程，我是利用半工半读的机会去念书，白天在美发店，晚上去夜间部上课。
1: 哇，好辛苦啊！
2: 对，
1: 刚开始在学美发的时候，我是到你们那个年代是师徒制，
2: 对，
1: 会不会很辛苦？会不会被骂
2: 啊？会哦。那时候当学徒这个新生，可能现在的人就没有那种感觉。那时候我们当学徒的时候，非常的严格。早上一大早就要起来，然后要很晚很晚的下班打扫、整理完了完毕了以后还要洗毛巾、那时候的学徒真的很辛苦。那因为我的手比较容易发炎，然后会长了水泡，然后还是要继续工作，可是真的很辛苦。过了一段时间呢，我就又休息了。那后来又因为是我大嫂开了美发店，又去帮忙，他还是在这个美发店里一直绕不完。妈妈的一句话，还是要继续念。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到我大嫂这边，我大哥又帮我就是申请学校，然后又继续念书。
1: 是
2: 这样子，
1: 半工半读。那迪布斯老师，你做了多久才升为设计师？
2: 哦，那这个也是很辛苦的。那中间也是不断的一直在上课，上网课，一直在研习。然后我在美发界做了差不多三年，我就当设计师了。因为我们还要经过考试嘛，那时候美发是初级的，我考上了以后我就开店。开店，然后自己独资，就是小小的一个工作室，
1: 也就是你一个人
2: 啊，就一个人，然后请了一个学徒，一个师傅，就这样。对，
1: 那时候你教他们的时候也是用师徒制的方式
2: 啊、那时候心态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
1: 你有这么好心
2: 啊、因为我们体会到那种我们那种古老的那种教法，跟现在的人不能跟他们相提并论。那因为现在的人就是要用某一种的程度，比如说是比较人性化了，没有那么的严厉，然后他们在可以的范围内，我们就让他们做。让他们学习的空间会比较大，我们也会送他们去上课啦，去参加一些不同的课程，来增加他们的技术。
1: 那真的是那些学徒真的遇到好老板呢。所以老师是做了开了几年之后才结束这间店，还是有再继续吗？还是有在做其他工作的？现在
2: 是。那个美发呢，大概我也做了五年之间，因为老板要收房子嘛，那我毅然决然的就把这个店结束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识了一个美容师，我觉得也不错，然后又转型。然后刚好是在早期有一个职业训练班，训练专门做美容的课程，所以我又去报了。那时候是汉方美容吧。在那个过程，我们那个是职业训练所，是排一个汉方美容的课程，那我就又去报了这个课程。然后呢，这个汉方美容我们的学习过程结束了以后，我们是被一个集团整个学生带入到他的集团去做一个美容师。
1: 从美发转到美容，
2: 对，
1: 然后也做了很多年
2: 啊。对，
1: 听说老师现在还有 在教主语
2: 啊，是的是的，这个主语的课程也是一个因缘之下，那因为现在主语大家都蛮夯的啦，就是希望把这个主语然后再把它振兴出来，然后传承下去。
0: 哎，有听说老师的就是这个身份好像有点不一样，就是跟一般的主语老师不一样，老师是支援教师是吗？
2: 是的，专任老师跟支援老师是不同的。专任老师是在学校直接当老师，在学校的某一个比如说是一个学校他的体系，他就是在那里，然后他一个礼拜呢大概有20几节的课程。那支援老师呢，我们可以做选择性的，那因为我们还要上班，那所以我的支援是终点的比如说一个礼拜大概是5堂或是6堂课这样子。
1: 所以老师还有在哪里上班
2: 啊？这个讲到是我们原住民族委员会对。
1: 那老师在原民会的工作，你的职务是做什么呢？
2: 我是在原民会的秘书室当一个行政人员。
1: 哇，那也辛苦呢，跑上跑下呢。
2: 哎，是啊，因为我们要送公文出去嘛，我们还要批公文啊，然后收公文，然后送公文这样子。对，
1: 那这两者工作哈，在学校教主语、支援主语，跟在原民会当行政工作，哪一个比较快乐？
2: 各有利弊啦因为是我们是接触当主语是接触小朋友那公司呢是面对了一个整个体系的公司的运作，所以这是不同的心态。跟小朋友接触是一种很比较童心呐哈，但是到了办公室呢，我们比较用那个比较成熟的态度面对这个工作，那这是也是一种责任。我们生怕在这个公文里面打错一个字，打错一个字就差很多了呢，所以我们非常的心细，然后有的是电子公文、纸本的公文，我们都要看得非常仔细对。
1: 那现在你看待现在小学生在学主语这个部分，他们的心态跟我们在乡下生活的孩子会有很大的差别吗？
2: 差别非常大，因为在乡下的小孩子可能有接触族人，还有一些专门会讲族语的小朋友或者是大人。可是都市的小朋友不一样，他上完了课以后呢，他回去没有对象，所以这样的学生可能在学的过程会有一些障碍，他可能对这个主语比较没有兴趣。可是呢，如果说他有兴趣的话，我有碰到一个学生，他还蛮有兴趣的，教起来还蛮轻松的。但是有某个学生呢，他就好像是被逼来学这个主语，因为是都市嘛，因为是教育局他们要推广这个主语的传承。那学校有原住民的学生呢，他们就一定要来上这个主语课程，是完全不同的心态。乡下跟都市的小孩子是不同的心态跟态度。
1: 在我们在部落回到家，可能阿公阿嬷还会跟我们这样对话，在都市家长们可能忙于工作，在沟通上可能还有接触的人大部分都是讲华语，
2: 是的对，
1: 所以心态上就会落差。我很想问我们当初你学主语也是被逼的吗？
0: 蛮快乐的啊。
1: 确定？
0: 只是有没有进到头脑又是另一件事情了啦。
1: 真的哦。
0: 对啊，听说我们的迪布斯老师是一个非常斜杠的老师，他现在还有原住民的舞蹈团。哎，老师你怎么会想要组成这个舞蹈团呢？
2: 这不是我组成的，是一个老师，他因为是我参加教会的活动，教会呢他有很多的活动是有的时候太单调了，所以有一个老师带领着我们学传统的舞蹈。那我对这个舞蹈呢也很感兴趣，然后我们这个舞团呢已经成立了10年了在教会成立了10年的舞蹈团。那我在加入的时候大概是5年的时间然后像我们的丰年祭然后其他的协会 的活动我们都会去参加。
1: 是，老师会跳舞应该也是很会唱歌吧？
2: 啊，我喜欢，我本来就很喜欢唱歌跟跳舞，但是没有像你们那么专业，嗯，啊，我们就随便喊一下跳一下。
1: 那老师有没有一首你最喜欢的原住民歌曲可以小唱一小段吗？
2: 可以，我们原住民的歌很多，一小段哈。
1: 对，

0: 바참도하리나
1: 哇，听这个音律就好很
2: 很有
1: 啊，
2: 感
1: 感
2: 觉，真
1: 觉
2: 的。
1: 这首歌它是在讲什么意思呢？
0: 其实这首歌是我认识是在乡下嘛，以前当兵的人都要很早起来，然后部落的人呢要送他们，要送他们去当
1: 当
0: 兵
1: 兵。
0: 哈，所有的部落的人就会护送他去，然后我们在欢送的时候就会唱这首歌，就是我要去当兵了啊，家里的人不要太挂念他啊，他会好好的保重自己。啊，这首歌的意义是这样啊，
1: 哦，怎
0: 对。
1: 么我当兵的时候，部落的人没有送我呢？好羡慕你们那个年代哟，大家都一起送行。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先听一首歌后，下段节目呢，我们再来了解秀鲁老师如何在都会区传递文化喽。

0: 再度回到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1: 在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0: 都元英世代
1: 阿公阿嬷你最厉害，哎吼，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0: 大家好，我是娜姿。
1: 前一段呢，我们听到我们秀楼老师迪布斯姐唱的那一首歌，哎，让我们有那个思乡情绪。但我也好羡慕你那个年代哟，一个人要去当兵或是远行，全部落的人都会一起欢送哈。秀楼老师从事族语传承工作多少年了？这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2: 嗯，好的，因为我本身本来就会讲族语，只是在这个罗马拼音这个区块比较不熟悉，然后从不会到学会这个罗马拼音，我大概是上了3年的时间，中间考了中高级还有高级认证的认证考试，过了以后，然后又参加很多的研习课程，然后被甄选了，甄选然后再当主语老师。
1: 啊，这个也要甄选啊？
2: 要，非常甄选，因为这个过程呢蛮辛苦的，因为主语它没有那么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它要出很多的题目，我们必须要全程的去了解里面的意义，你才有办法答出来。如果你没有很深入的去了解，可能他讲什么我们也会听不懂。对，
1: 刚刚秀楼老师有说你是副理人嘛？
2: 是的。
1: 那你们那边的阿美族语系是属于哪一种语系？
2: 我们是秀姑兰阿美。
1: 秀姑兰阿美语。
2: 对。
1: 可是你在学校教呢，都是教？
2: 哦，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海岸跟秀姑兰的语法是相通的，那这两个语言我都会，我都懂，所以我的学生呢会有的是秀姑兰，有的是海岸。
1: 啊，
2: 对，我是同时教。
1: 那次我就想问你，你的是哪一个语系？
0: 马兰阿美。
1: 马兰阿美的。
0: 可是那时候国小时候都是上那个海岸阿美，然后好像老师又不是海岸阿美的。那时候好像都很多这样子的。
1: 那你回去跟爸爸在沟通的时候，他会不会听不懂？
0: 不会啊，因为我个人就不会讲。
1: 你这样让秀楼老师好难过哦，他教那么辛苦，然后结果听不懂。哦，
0: 有啦，可是那些单字那些还是听得懂啊，他跟我讲我也是听得懂。
1: 哦，
0: 想到以前那个上主语课都太有趣了。老师，那你在教小朋友的时候有什么很有趣的经验吗？
2: 哦，这学生还蛮有趣的。我曾经因为在教的过程会比较单调嘛，就带他们出去课外活动，他们非常喜欢。我的课外活动是让他们认识外面的植物啦、天空啊，还有太阳哈、啊，还有周边的环境，让他们去了解，他们非常喜欢。然后有的学生也不会很感兴趣，因为他没有兴趣，所以然后又学生的一起带动这些，哎，他们会用这种方式去教学会比较好啊，学生比较容易接受啊。学校也有池塘嘛，池塘不是有鱼吗？有蝌蚪吗？还有草嘛？然后用这种方式让他们去认识，用族语去教他们，哎，他们会比较有兴趣。
1: 哦，
2: 对，
0: 这种方式，对啊，比较容易可以学习到。
1: 老师，我想问哈，小时候我们讲花的时候，家里都教我们讲哈娜，
2: 嗯，
1: 可是这个是日本语吗？哈，
2: 哎，对，因为这是以前我们的族语里面有很多植物的名称都没有，所以都用外来语，
1: 嗯，
2: 来去代表这个植物的名称。对，
1: 那我们现在叫花要怎么讲呢？我听到别的族是讲拔拔，可是拔拔对我们来说好像是叶子哈。
2: 哦，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族语的名称，现在一直连贯都是叫哈娜。
1: 哈娜
2: 啊，爸爸是叶子，
1: 其他族群的他们的花是我们的叶子。
2: 哦，这样子。可是我们族群也分很多，我们有光光是阿美族就分了5个大族，所以每个族群的花的代表的意义就有所不同。
1: 嗯，
2: 啊，那要了解一下他们其他的族语要怎么说。
0: 老师，那有没有很难忘，就是像是小朋友很调皮，然后他都 不想学然后乱跑的那种。
1: 你在说你吗那只？
0: 没有啦，我是很乖的。
2: 这个真的学生有的时候很难掌控，好像之前我教了四个学生都是六年级，三个男生一个女生，男生都会比较调皮，当我们讲爱美主义的时候他会用英文回我啊、哦，这个是真的很好。我说我们是在学主语，怎么会回我是用英文来回我啊、可见的是说我们的语言、哦、真的是要融会这个英语。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发音的时候发不出来，所以他们会用英文来回我的原因是这样， 就我了解是这样。然后比如说讲一个很简单的音叫ng的声音，他们发不出，他们会用拿、啊、拿跟ng的声音、啊、跟那不一样，然后再翻译出来他说老师我不会，他就是发不出这个音，那就没关系。后来他用英文回我，这种感觉还是蛮有趣的，老师这样子。
1: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罗马拼音也是用英文单字这样拼出来，所以他们就直接用英文这样念？
2: 哦，你说到了这个重点，就是他因为我们的主语那个文字就比较像英文啊、但是拼出来应该是罗马拼音啦，拼出来有的是不像英文、啊、他们也可能是因为用英文的、字，他们就用英文来回我，可能也因为是这样子了、啊哎、对，因为学生他本来就对这个主语比认知比较少，他们对英文的认知比较多，所以他们我们问一句哎，比如说汉娜，他说 flower、嗯flower 哇，我在上厨语，你在上英文、啊、这学生还是蛮调皮的。
1: 哇，我们是不是以后也要那个什么课后辅导的时候有那个主语补习班、哦、人家是他们上英文补习班，我们要上主语补习班，要跟家长说我们现在有开一个主语补习班，你们要来上。哇，
0: 需要
1: 用英文呢，我相信那是你以前也是这样。
0: 没有
1: 是吗、嗯、
0: 可是搞不好那个学生他想的都通常都是美语啊，两个都是
1: 美
0: 语，美
1: 语
2: 美啊，也是啊，
1: 阿美主语美，
2: 对对，都是美语啊。
1: 这小孩子就比较调皮啦、哦，
2: 相当调皮。有的时候在整合他们这个心态，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态也要去调整。可能在当下会比较生气、嗯，可是站在他们的立场，我们可能会比较体谅他们对这个主语的认知比较不够深、啊嗯、所以我在教的过程、就要看学生的态度，然后来去

0: 互动会比较亲切。你讲你的主语，我们讲我们的主语，然后有阿美族就讲阿美族，这样互动，哎，这种情感会交流的会比较好。然后在原民会呢，也有汉人啊，并不是全部都是我们族人啊，所以我们在办公室大部分都是讲国语比较多啦。
1: 是，
0: 对，可是这样的互动也还不错啦。在渔民会的那种环境还都还不错。对，
1: 我还想说啊，你我想一直好奇说，是不是大家在渔民会里面全部讲主语？
0: 然后并没有，因为来自我们渔民会都有16个族群嘛，每个族群的语言都不同。
1: 哎，会不会有？所以我是阿美族的，我就只跟阿美族的在一起。我是布农族，只跟布农族，会有那族群的那个分裂。
0: 好，目前现在的人都比较合群啦、啊，就没有那样。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工作啦，就不能互动啦，对不对？
1: 老师，你不要为了自己的工作讲好听话哦。
0: 哦，我不是讲好听话，这是我的亲身体验，在渊明会待了应该有18年的时间啊、所以这个工作的领域来讲，我觉得还蛮和谐的，还蛮不错的。长官他们也对我们很好。
1: 嗯，
0: 对，
1: 难怪你会待18年。
0: 对，不然的话呢？
1: 哎，是
0: 啊。
1: 哇，我们一直很好奇你在我们原民会这边的大部分都是族人，所以想很好奇，哎，你相处模式是如何？
2: 哎，老师，那我也很好奇，就是你平常这样上班，那你的原住民舞蹈团，那你们要在什么时候练习呢？
0: 哦，是这样子，我们都是利用下班后的时间，比如说，老师说今天7点半集合那我们就7点半的到教会的某一个练习场，我们就在那边练舞。我们会选择比如说是礼拜二啦，或是礼拜五有的是想说礼拜三，我们就礼拜三，我们都是利用晚上下班的时候。练晚上去练舞。
1: 是，你们都是就跳阿美族的舞步吗？还是有其他的？
0: 几乎我因为大家都是这个舞团，全部都是阿美族那有部分是汉人想要来介入我们，我们也是很欢迎他来跟我们一起学习。是有几个汉人跟我们一起学这个舞蹈，然后呢，这个舞蹈呢，我们最主要都是跳传统的舞。我们没有跳现在的舞，也没有跳所谓的街舞，都没有，全部都是传统的舞蹈。
1: 就是我们依循最古老的舞步去跳。
0: 是的，
1: 不会去做任何很先进的改创意改变。
0: 这没有，我们全部都是传统的舞蹈，然后我们出去表演也都是穿族服出去表演，戴我们的皇冠要么就是公主帽。
1: 哎，这样已经要看到完全传统式跟穿完全正统的族服表演的越来越少了哦。现在大家都会去做一些创意改变啊，连族服就变成女生本来穿长裙的，变成穿迷你裙。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个？
0: 我们是要以现代的趋势跟着这个社会的趋势做改变嘛？因为为什么会穿短的？那以前就是太热吧。可能就有人会去做这个创意，但是这个短裙也不错啊，让少女的来穿短裙也是很漂亮啊。那个比较传统型的呢，她就会比较喜欢穿长的。其实我对这个看待是蛮可以的了，因为为什么？就借由现代的社会的趋势，年轻人的心态，然后慢慢去做调整。我觉得这样调整是好的
1: 啊，
0: 对，是。
1: 对吼，那这你要不要穿短的？
2: 不要，腿太粗了。
1: 哈、老师的舞蹈，你们的舞蹈团呢、也有参与很多的活动演出嘛？有没有什么好玩的经验或有趣的呢？
0: 是这样子我们这个舞蹈团是主要是教会教会的活动会比较多。很有趣的就是在宜兰的吴峰旗那个舞蹈。我们会跟那个菲律宾他们这个舞团呢一起跳我们就一个团体嘛在菲律宾呢也很喜欢我们的舞，那我们也学他们的舞，就这样子互动起来，大家合起来那种气氛非常好，大家就很合得好像是一家人一样。
1: 我们知道说那个菲律宾

0: 啊，跟我们阿美族语啊，有听那个声音，好像有点像哦。
1: 哦，有点像。我们在讲什么鸡叫阿亚吗？哎，他们也讲阿亚吗？我们讲猪呢，我们叫法会嘛。
0: 嗯，
1: 菲律宾他们也是讲法会耶。对，
0: 可是我们的鸡有分两种，一个叫古怪，一个叫阿亚吗？
1: 对。
0: 哎、
1: 欸，我们通常都讲阿亚比较多啦。
0: 哦，
1: 那、我们在我们的部落啦，我们的族语里面都讲阿亚比较多。
0: 对呀、啊，每次妈妈说，去拿那个阿亚，哦，我们要今晚上吃阿亚，我说吃小鸟不？我被骂，人家说鸡，啊，你说鸡不是那个阿亚不是天上飞的鸟吗？嗯、哦，它也是鸡也叫阿亚哦。
1: 哦，鸡也阿亚，有的人飞鸟也叫阿亚，我们。鸟叫独臂嘛，
0: 独臂
1: 啊、
0: 哦，
1: 我们是叫独臂，但是阿亚是统称吧？
0: 阿亚、
1: 在我们的教学的过程，阿亚是统称。
0: 嗯，
1: 对，飞鸟也叫阿亚，地上的阿亚也是叫阿亚嘛。
0: 哎呦，真的族语真的要学呢。然后你看一个单字哈、哦，哇，它就有不同的意思，或是融合的所有的意思。
1: 是的，
0: 阿亚就分哎。鸡跟鸟、
1: 嗯、
0: 所以你当初那只你学的时候老师有跟你讲到这一块吗？
2: 没有、欸、
0: 是哦、
2: 嗯、
0: 那你知道如果老师不解释鸡叫 I am 的话你知道吗？
2: 我只以为它就是你刚刚讲那个
0: 鸟哦、
2: 嗯、
0: 对呀、啊、你看老师又说到独臂、
1: 嗯、
0: 也是鸟，原来主语可以这么的快乐，学得这么快乐。好，老师对未来呢还有什么规划吗？
1: 嗯，其实我想要学的很多，因为从开始学习主语到现在一直想要学很多很多东西。就是要找一个方向，譬如是说因为我在部落也是主持了一段时间，可是那是没有老师在指引，那我很喜欢走这个路线，很喜欢拿麦克风，然后是想说如果是有机会的话可以规划这样的路线，那么就为我们部落服务或者是为我们的团体服务啊，我也是想多学啦，反正就是多学啊。
0: 是人到人哈，就是能多学就多学，就像我们老师说的，主语是可以很快乐的，可以学习到很多的知识。所以呢，听众朋友，不管你是原住民或是汉人，你对主语有兴趣呢，不妨哈，跟着我们老师的步伐，秀如老师的步伐。一起来学主语咯。今天很谢谢秀如老师的分享，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2: 节目到了尾声，要跟朋友们说再会咯，
3: 别忘了要持续锁定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2: 在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3: 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2: 都元银世代，
3: 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2: 我是那只，
3: 拜拜，阿赖，
2: 无你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阁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 我们举杯庆祝！
2: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3: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2: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3: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2: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2: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6: 色糖最厉害，
7: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吉，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6: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顾好。
8: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 GO 频
13: 97.5，
12: 快乐婚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4: 现在时间10点整。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5: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4: 地动停啊，阿公，你真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药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4: 阿公，你真厉害呢。
5: 噶等你才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8: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7: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8: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7: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8: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9: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3: 糖啦，看我砂糖这么厉害。
14: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剂，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13: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15: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即摆热人网糖济吼，啊，我配一批超厉害的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嗯，我标题我的甲写防蚊杀虫一把抓，保证有效。哎呦，这绝对爆单的啦！
1: 母啊，你咧创啥？赶紧甲我下架！你安尼是无照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
0: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卖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其他也毋是啥物违禁品啊，为啥物袂使卖？
1: 这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若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0: 哎呦，安尼会去用罚就当诶无？
1: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去用罚新台币60000块到300000块的罚款呢。
0: 啥物啊？30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到这个钱，我得爱先拿罚金啊哦。
1: 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爱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0: 哎呦，我得去把商品下架；
1: 第二，不断买；买的时阵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吼，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0: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了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卖什么就可以的。
1: 没不对，赚钱后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6: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7: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6: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7: 没错，
8: 全球租车赞赞赞，
7: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9: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0: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9: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1: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6: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拢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日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17: 现在时间11点整。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冈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3: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2: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3: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冈
1: 98.3，
0: 快乐配鹅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3: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2: 从八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3: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4: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

0: 始自愿提缴，
1: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跟一直喘。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1: 哈、啊，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3: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啊，倒位来的糖啦、啊、看我塞糖这厉害。
6: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不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5: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7: 以上公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8: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9: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8: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9: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8: 哦，最爱老公了。
9: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的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5: 现在时间12点整。
16: 呼呼，要找到娃娃快乐屋，你必须要喊呼呼呼。娃娃快乐屋有温柔的阿布斯姐姐，喜欢帮助人的拉虎，还有顽皮可爱的乌洞猴子。娃娃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听故事，学祖语，一起去冒险！呼呼呼！
17: 娃娃快乐屋，快乐屋，
16: 娃娃快乐屋，在这里快乐学习哦！这里是 FM 89.3台北全景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作播出。

0: 欢迎来到娃娃快乐屋，娃娃们好，阿布斯姐姐来报道咯。今天晚上撒拿饭月影森林要举办一场月光舞会呢，住在森林的朋友们都会在舞会上表演自己马寒下最厉害的本领哦。乌杜，你准备好要表演什么样的才艺吗？
1: 我早就准备好了，今天我的搞笑值和乌鲁迪跳舞值都满格哦，嘿嘿。
0: 拉虎，那你呢？准备好了吗？
2: 我也准备好了。
0: 不错，听起来很有自信哦。阿布斯姐姐非常期待你们精彩的演出。不过，马罕夏很会用妈大眼睛观察的我，发现闹小猫这几天老是远远的看着我。当我靠近的时候，闹小猫就跑走了。阿布斯姐姐觉得她可能需要朋友的帮忙哦。
2: 我想帮助朋友。
0: 我想娃娃们也想帮助朋友的。那在出发之前呢，阿布斯姐姐先带着娃娃们来认识今天闯关会用到的布农郡群语单词哦。第一个，晚上。晚上的布农郡群语单词叫做 sanavan， sanavan。 第二个呢，很会。布农郡群语叫做 mahansyap， mahansyap。 第三个是月亮。月亮的布农郡群语叫做 buan， buan。 第四个，跳舞。跳舞的布农郡群语叫做 ululi， ululi。娃娃们，那我们现在就从快乐屋出发吧，前往月影森林。现在外面的 buan 月亮好美哦，我们边走边欣赏 buan 月亮。

0: 在月影森林的深处，有一大片软软的苔藓地毯，踩起来像小熊的肚子一样舒服，铺满了高高大树的脚下。白天，这里安静又温暖，阳光从树叶的细缝里溜下来，变成一颗颗在玩捉迷藏的小精灵。到了萨那饭晚上，不按月亮就会爬上天空，把银白色的光洒满森林，让这里变成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好像在等谁来表演。在这片美丽的森林里，住着一只叫 Now 的小猫。 Now 有一双又圆又亮的眼睛，像两颗小小的宝石在夜里闪闪发光，但他总是低着头，很少抬起来看别人，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像森林里的其他动物那么厉害。小鹿跑得快，小鸟唱歌好听，松鼠会舞噜里跳舞，大家都马很下很会做自己喜欢的事。有一天傍晚，森林里传来了一个让大家兴奋的消息，一年一度的月光舞会就要开始了。这是森林里最大的派对，每个动物都会在萨那饭晚上的月光下舞噜里跳舞，还会表演自己最厉害的本领。
1: 怎么办？我什么都不会，无法在月光舞会上表演了。我还是不要去了。
0: 那小猫觉得自己跑不快，也不会唱歌，更不会舞噜里跳舞。它害怕在人多的地方走，也害怕被很多眼睛看着，所以闹小猫习惯了躲在森林边边的灌木丛里，看着别人在月光下开心地玩。有一天，闹出门散步，没有自信的闹想要避开正在练舞和唱歌的朋友们。他走啊走，不知不觉走到一条不认识的小路，小路两旁开满了白色的小花，像一群小精灵在摇着头笑，香香的味道轻轻地拂过他的鼻子。 Now 被花香吸引，一直往前走，却没注意到这条路越来越窄，树影越来越多，阳光也变得稀稀疏疏的。
1: 好痛哦，是什么刺着我的脚啦？喵！
0: 闹低头一看，发现自己已经钻进厚厚的藤蔓之中，完全看不到路了。他试着爬出来，却发现藤蔓又湿又滑，还有小刺，根本过不去，就像一个被锁起来的门。闹慌了，他的心跳越来越快，脑袋像被白白的雾挡着，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他试着大声呼喊，可是声音在森林里很轻，很快就被风吹走了。天色慢慢暗了下来，萨那晚晚上的月光从细缝里溜下来，圆圆的波岸月亮很美，但闹没有心情欣赏，他缩成一团，感觉周遭的空气一点一点变冷。就在这时，闹从藤蔓缝隙中看见阿布斯姐姐、拉虎和乌顿的身影。饿了一整天的闹使出最后的力气，用力地发出声音：
1: 喵！
2: 阿布斯姐姐，我听到有人在喊呢，
3: 好像是从藤蔓那里传出来的。走走走，我们去看看是不是有人需要帮忙。
4: 好，我们赶快过去。
0: 冒险小队穿过花丛和树藤，朝着闹的声音走去。
1: 喵喵，我在这，救
3: 别怕别怕，我们来了。
0: 冒险小队靠着月光找到困在藤蔓里的闹，顺利地将他带出了藤蔓。而阿布斯姐姐也知道了闹小猫的心事，决定带着闹一起去找神秘宝物花里布，让闹小猫得到自信的力量。于是冒险小队又有了新任务。欢迎来到谜语森林，这里有一位年纪已经超过1000岁的神木爷爷。他有点调皮，要是想要进入谜语森林，神木爷爷就会出谜题，只要全部答对，神木爷爷才会让你通过哟。哎，有脚步声传来，神木爷爷要出动了。

0: 咪呼咪桑，小朋友们，欢迎来到谜语森林。想要通过这里，你们得先答对我的月光谜语，才会找到快乐长老的路哦。
1: 娃娃们，准备好了吗？等一下，神木爷爷会出题，你们要用头脑想一想，再用嘴巴大声地说出答案哦。
2: 我听说答对谜语，树叶会变成会飞的小精灵带路耶。
3: 真的吗？我们一定要答对。
4: 可是我怕答错。
5: 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想，一起试，答错了再来一次就好啦。
0: 第一题，白天太阳公公下班回家，天空穿上深蓝色的外套，星星和伴月亮一起出来玩，这是一天中的什么时候呢？
5: 拉虎，你知道吗？
3: 是萨那晚晚上。
2: 对，就是萨那晚。
5: 没错，大家一起说萨那晚，萨那晚，
6: 萨那晚。
0: 答对了，恭喜你们。第二题，有时候一开始你不太会做一件事情，可是每天每天的练习，后来大家会说，哇，你变得怎么样了呢？
2: 我知道，我知道，是变成马罕夏。
3: 我懂，密码喊下思想家。
5: 大家一起说，马喊下，马喊下，
6: 马喊下。
0: 答得好，我们继续下一题吧。在萨那湾晚上的天空里，有一个圆圆亮亮的朋友，有时像馒头，有时像香蕉，他是谁呢？
3: 不安，月亮。
2: 对，不安，像我爱吃的香蕉一样，我爱香蕉，我爱不安。
5: 大家一起用双手画一个大圆，说不安，
6: 不安。
0: 非常好，恭喜答对了。最后一题，当音乐响起，你的脚会动，手会动，尾巴会摇，这在布农语里叫什么呢？
2: 我知道，是五嘟里。
3: 五嘟里，
5: 大家站起来，我们小小跳一下，跟着我们一起说五嘟里。乌鲁里，
6: 乌鲁里，
4: 乌鲁里，乌鲁里，原来不会那么可怕哦。
5: 没错，那乌鲁里跳舞是件很快乐的事情哦。
0: 恭喜过关！你们沿着精灵飞去的方向，你们就能找到快乐长老屋。呼拉斯瓦里在等你们哦。
5: 走吧，那下一关我们还要一起挑战。

娃娃们听到这悦耳的歌声吗？听到了歌声，也就是来到了快乐长老屋咯。有一位很会讲布农族语的 Hulas Valis， 也就是 Valis 长老，会在这里把关，测试娃娃们有没有认真学族语。娃娃们快来跟着冒险小队一起敲

0: 米胡米桑，孩子们，快进来，快进来！萨拉瓦宁，晚上快要到喽，先喝杯热茶，暖暖手吧。
1: 米胡米桑，胡拉斯瓦利斯，我们今天带来新的朋友 Now， 他有一点害羞，也想学族语，也想找到自己的亮点。
2: 米胡米桑，胡拉斯瓦利斯，
0: 欢迎你。No， 今天我们要学的四个词，学会它们，你们会更认识自己。第一个词，萨拉万，
3: 萨拉万，
0: 跟我念，萨拉万，萨拉万，
3: 萨拉万。
0: 意思是晚上。我们可以说萨拉万，
3: 萨拉万，
4: 萨拉万。
1: 老虎，你在萨拉万会做什么呢？
5: 我会睡觉。
6: 我会在萨拉万吃香蕉。
1: 那娃娃们，我们一起大声地说萨拉万，
3: 萨拉万。
0: 第二个词，马汉下很会。
3: 马下，
0: 这是用来自己或是称赞别人很会的意思。马罕下，
1: 马罕下，大家来说说自己马罕下的事情吧。
6: 我马罕下吃香蕉哦。
5: 我马罕下跳舞。
7: 我好像没有马罕下的事。
1: No， 一定有。你最喜欢做什么事呢？
7: 其实我很喜欢跳舞，但我不敢在大家面前跳。
0: No， 喜欢跳就开心的跳，不用去管别人的眼光哦。大声的和我说，我马罕下跳舞。
7: 我马汉下跳舞。
1: No， 你说得很棒哎。
0: 第三个词，弯，月亮。
3: 弯，
0: 在萨那万晚上的时候，挂在天空上的月亮，布农郡群语就是弯，
1: 弯。乌杜，你觉得博岸长得像什么呢？
6: 像我最爱的可口香蕉，
5: 有时候也像圆圆的馒头。
1: 好，大家一起画一个大圆，说博岸，
3: 博
5: 岸。
0: 第四个词，舞噜里，跳舞。
3: 舞噜里。
0: 听到音乐，身体动起来就是跳舞。
3: 舞噜里，
6: 我舞噜里的时候最帅。
7: 我喜欢舞噜里。
1: 娃娃们动起身体后，我们一起大声说：“舞噜里，
3: 舞噜里。”
0: 现在我们一起说出四个词。
1: 娃娃们，轮到你们喽。
3: 萨拉
4: 万，
3: 博岸，
4: 马
3: 夏，
4: 乌鲁里，
0: 很好。No， 你的自信正在一点一点长出来哟。来，这是寻找神秘宝物花里巴的线索地图，顺着百花丛走，你们会走到足浴小溪。带着学过的四个词去闯关吧，冒险小队加油！乌尼娜。

0: 森林里有一条很特别的小溪，在清澈见底的水中，可以看到很多个闪亮亮的布农族语单词，就像小鱼一样在溪里游来游去。不过，这座小溪竟然没有桥。
1: 嗯？
0: 没有桥要如何走到对岸，寻找神秘宝物花里布呢？
2: 娃娃们，别急，我是魔法桥，我只是暂时消失了。要把我召唤出来，就必须答对我的谜题，就会让你们过桥，继续寻找神秘宝物花里布。
3: 要过桥，必须先通过水精灵的单词挑战。娃娃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4: 我准备好像鱼一样快。
5: 我也要试。
2: 第一题：当太阳回家休息，天空穿上深蓝色被子，星星和不暗月亮都跑出来，这是什么时候呢？
6: 是睡觉时间。
5: 不是啦，是萨那范。
3: 对，大家一起说萨那范，
4: 萨那范。
2: 恭喜答对了，第一段桥面出现了。第二题：如果你很会画画，很会跳舞，很会吃香蕉，该用什么单词呢？
6: 这我最知道，马很 sharp。
5: 我懂，你马很像吃香蕉，我马很像跳舞哦。
3: 答对咯，就是马很像。
4: 马很像。
2: 恭喜冒险小队已经答对两题。第三题：我在萨那范晚上会出现，有时候圆圆的，有时候弯弯的，我是谁呢？
6: 有时候像香蕉的罐，好好吃哦，
5: 像馒头一样的 bun。
3: 没错没错，就是 bun 哦，
5: bun。
2: 加油，就剩下最后一题。你的脚会动，手会动，尾巴会摇，这个动作的单词是什么？
4: 五噜里。
5: 五噜里。
3: 没错没错，就是五噜里。大家边跳边说一次
4: 五噜里。
2: 恭喜你们，现在桥面全部接起来了，你们可以通过魔法桥往下一站前进了。
0: 不好了，是捣蛋鬼萨古出现了。娃娃们，冒险小队需要大家一起帮忙，只要答对问题，捣蛋鬼 Sakut 就不能捣蛋了。

0: 谁想走了？
1: 妈，是我，杀过三枪。想要拿回地图吗？先赢过我的单词挑战吧。
2: 啊，要是输了怎么办？
1: 输了，我就把地图丢到最高的树上。
3: 那别担心，我们接受挑战。
1: 那就开始咯。第一题，太阳回家睡觉，天空穿上深蓝色的外套，星星和半月亮都跑出来玩，这个是什么时候呢？
4: 我知道，是萨纳晚。
0: 萨纳晚，
3: 娃娃们，我们一起大声地说出答案。萨纳晚，
0: 萨纳晚。
1: 哼，答对了。那如果你很会画画，很会跳舞，很会吃香蕉，都可以用什么单词呢？
0: 马喊笑，
4: 我马喊笑不搞笑。
3: 娃娃们需要你们的声音，一起大声说出来。下下 so good， 马喊笑，
0: 马喊笑。
1: 可恶，你们又对了，但是还有第三题呢，看你们能不能够回答出来哦。我有时候圆圆的，有时候弯弯的，在萨纳晚出现，我是谁呢？
4: 晚，
3: 对，就是晚。娃娃们大声的一起说吧，晚
4: 晚。
1: 可恶，又答对了。下一题我一定要出难一点的。音乐响起，脚会动，手会动，尾巴会摇，这个是什么呢？
4: 我知道，是五鲁里。
0: 我最爱五鲁里。
3: 哈哈哈，你们太棒了，娃娃们，我们一起说一次，五鲁里，
0: 五鲁里。
1: 可恶可恶，好吧，地图还给你们，你们真厉害又很团结。
3: So good， 我知道你很善良的，只想跟我们一起玩，对吧？
1: 我是想和你们玩，但是我更想考倒你们。我要回去想更难的题目了，下次见哦。
3: 谢谢你 So good， 希望有一天你也能加入我们的小队哦。我们拿到地图了，娃娃们赶快出发去快乐鲁马站吧。

0: 冒险小队按照地图的指引，来到了一片开阔的草地。草地中央盛开着一朵闪着金白色光芒的花，那正是传说中的神秘宝物花李卦。这朵花不仅美丽，更有着神奇的魔力，能够传递爱与力量。
1: 哇，好漂亮哦！
2: No， 快去吧，这是你的礼物哦。
1: 我真的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因为你一路上尝试勇敢回答问题，愿意尝试就是自信的开始哦。
1: 谢谢，我觉得自己也有光了。
3: 因为你很棒，找到自己的亮点。
1: 我会一直记得今天的冒险。冒险小队，谢谢你们，再见

0: 那看起来好不一样了，好像比刚开始的时候高了一点点呢。
1: 因为他开始有自信了。
2: 对呀、娃娃们，记得自信不是一刚开始就很会马很下哦。
0: 所以就算一开始不会也要先试吗？
2: 就像今天的谜语跟过桥的挑战，一刚开始你们可能会怕答错，但是只要愿意开口就离成功更进一步咯。
1: 那如果打错了呢？
2: 那就笑一笑再学一次咯。会犯错的人才有机会变得马喊下很会哦。
0: 我懂了，那我以后就算在撒那碗找香蕉吃到跌倒了，也要再爬起来继续找我最爱的香蕉。
1: 我也要勇敢的五路里，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眼睛。
2: 然后你想说的是眼光吧？哦，太可爱了。总而言之啊，大家要记得，无论是看 moon 月亮，还是学新的东西，只要你愿意去做，就已经很棒咯。拉虎，恭喜你哦，得到了足语小勇士徽章。
1: 太好了，我是足语小勇士，谢谢阿布斯姐姐。
2: 娃娃们，你们每一位都是很会马喊下的娃娃哦。好啦，那我们再来复习今天的四个布农菌群语的单词。第一个，晚上是 sanavan，
3: sanavan。
2: 第二个是很会马喊下，
3: 马喊下。
2: 第三个是月亮。buan
3: buan，
2: 最后一个就是跳舞舞噜哩
1: 舞噜哩。
4: 娃娃们，你们每一位今天都很会马很像哦，不只学会了四个足语单词，更学会了喜欢自己接纳自己，这个就是最珍贵的冒险收获。下次冒险我们还要一起学习更多有趣的足语和故事。
2: 五度拉虎，我们一起来跟娃娃们说再见咯。
1: 五宁囊再见了，
2: 五宁囊下次见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哎！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啊，倒位来的糖啦，看我塞糖这么厉害。
4: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3: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5: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6: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8: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9: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0: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9: 伊达萨巴盖达摇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0: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1: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哈哈。

0: 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咱的节目。大人啊，抓狗哦，阮翁又搁走出去啊，带小三哦，怎么样个追踪？放心哦，阮家装一个 GPS 哦，利用手机灯监看，就知影恁翁伫个倒位啊。所以甲你介绍这台哦，我告赞的叫做啊，这个 GPS 哦，不断掉任何迹象的啊，这个叫做。定位器绝对没有问题哦，感情真是安尼。今天这集哦，要来跟尤律师探讨，到底偷装 GPS 定位追踪器有没有犯法啊？啊，我真是装在阮翁遐，阮翁装在阮某遐，感情真有犯法，唔知影。欢迎伫瑞军国际法律事务所执业尤律师，欢迎鲁叔。
1: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杰律师。
0: 王律师，有一个查甫吼，讲介伊这个女性朋友分手啦，讲伊完不放手呢，哦，这恐怖情人买一个卫星定位哈 GPS， 啊，走入去伊的女朋友地下室，偷偷整个伊的机车电管。哎，这个应该有妨害所谓一个妨害秘密罪，一直到去年哈。这查某保养的时候才发现报警来处理。嗯、那么因前男友被依妨害秘密罪判处拘役40日，可上诉。嗯、所以看来这个偷装 GPS 是不行的。
1: 对，因为我们其实早期啊，咱讲吼，是不是可以装防 GPS？ 好、嗯、，GPS 其实是全球定位系统啊 ，Global Position System。
0: 我先跟你问。什么人会装 GPS 在车辆上？
1: 哎、欸，租车业者，
0: 对，抛车嘛。
1: 他租车给你，他也怕你的车子，哎、欸，你不是被损坏或是被偷走了吗？
0: 保时捷、法拉利，
1: 对，所以他可能会装这个东西。
0: 所以上次有个新闻，他们有装，结果人家车一开出去就加条去啊。就把它找出来剪掉，你也没辙。
1: 对啊，或者是像一些计程车的那个车队嘛、
0: 哦，
1: 他们可能也会装，因为他们要那个嘛，要定位。比如说他们要叫车，他们可能要定位附近有什么车。
0: 嘿，
1: 好、哦，他们就会可能会装这样子的需求。
0: 这嘛 GPS， 哎，
1: 这有 GPS。
0: 啊，我想
1: 另外一种呢，其实如果说你家中啊，好，你有些失智老人，你有小孩，
0: 嗯，
1: 对不对哦？因为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常常看到新闻的时候，哎、欸。我的骑多郎招不 OK 啊，
0: 他
1: 不见了，对不对？失智，他走出去，他不晓得怎么回来啊。
0: 你敢知伊的囡仔走去倒吹？华西街唱歌房哦，因翁在遐哦，就受欢迎的呢。
1: 我看这样，因为有些老人他有那个电动代步车嘛，
0: 对哦。
1: 好，骑电动车他可能一开他就可以走很远，所以有些可是他要失智他又没办法回来嘛，所以他会在那个电动上面装一些那个 GPS， 以防老人走失啦。好，那以前是这样，以前小孩子也没有哈，因为哎、欸、大家都在忙，对不对？可能小孩子下班下课后就不知道跑去哪里了啊，看他骑一个网咖啦。
0: 网咖，
1: 今年这大概十几年前哦、喔，你找不到小孩，你就去网咖找就对了。
0: 找囡人去网咖的话，啊，找老人去躲去华西街的唱歌房，各个争论你要坏，因老爸去唱歌房，那十点起一直到下晡点我才回来。
1: 这里也还这么会唱歌的，
0: 哎、欸，我有看过一个笑话，伊讲哦，你看是你是要哦，一个月开50000块，和恁爸去住安养院，还是一天要开500块？去练歌房，我八块一个月买只一20000块尔，哪一个比较划算？这是笑话。
1: 对
0: 的，但是讲价格，这个装 GPS 也不行，对不对？
1: 其实基本上我们讲哦、欸，
0: 对对，我没问完、欸、GPS 刚刚还有谁？
1: 现在比较多的是针对你自己的财产，你的手机，因为人现在很大量电量落手机啊，
0: 手机、
1: 啊，哎呀、啊，手机啊，所以他其实常常会在你手机，其实我们讲的，你只要手机没去，现在很麻烦的。但现在人不都离开手机啊啦、哦、所以变成你手机也不可以，哎，这个很麻烦。所以手机会现在有很多那个应用程式 App， 它就是有定位的功能。
0: 哦，
1: 有
0: 没有？可是它那个不是装，那个是内建的。
1: 但是你要下载啊。
0: 对
1: 哦。因为其实我们讲的 GPS 以前是个实体的东西嘛，哦，现在其实已经是个软体了。
0: 哦。
1: 进步到一个软体了，所以你下载一个软体，其实基本上跟你装 GPS 是一样的。
0: 其实咱台湾吼，手机无真正，咱来起码台湾人无啥敢乌白叫。尤其你一个是你提示什么那个苹果手机，那个我觉得它安全性是很高的。
1: 对，
0: 你要开解锁，无哈你要干单呐，它只能拿去贴吧。
1: 对，所以说现在的提供早期哦，大家会偷手机。 对不对？现在其实一打完至少像偷手机的那个情形就比较少了啦。第一个你偷来，因为其实大家都有了嘛，
0: 没有用，
1: 没稀罕了嘛，对不对？第二个情况就像王哥你讲的，他的那个安全系，他的那个上锁的那个技术人员，你偷来，除非你真的是高手，不然你也解不开，也没有用嘛，对不对？好啊，第三个的是讲，现在手机其实他那个什么，他淘汰也很快。我今天偷一个新的，可能下个月又来个新的，他可能就不需要了，他可能就不要了。
0: 这个也有装 GPS，
1: 这个就会是这样，手机就会装 GPS。Okay. 大概其实就是针对你的，应该说针对你的私人财产的，你觉得比较贵重的，对，你会装 GPS。
0: 运钞车也有了，
1: 对，运钞车其实也有，也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啊，所以说像这种外遇俩搞很多，我刚刚讲的那一个也是啊，偷装在他女朋友欧多外电管，结果去保养被发现嘛，
1: 对，
0: 他这个。拘役40天呢？不用刑法，秘密
1: 妨碍秘密
0: 罪是没有刑法的吗？
1: 没有，妨碍秘密罪其实最重哦，它可以处3年以下。
0: 三年以下算轻的。
1: 对了，在条文上它不算是重罪。
0: 对，
1: 好，比如说你看窃盗是5年以下呢，
0: 是有点重。
1: 其实所以没有啊，窃盗是5年以下，可是你妨碍秘密却只有3年以下哦。所以你看哪一个比较重？
0: 比较重，那窃盗啊，
1: 对，窃盗比较重啊。可是你想看，有时候会有些失衡的，因为我们讲很多妨碍秘密，其实是偷拍比较多，
0: 偷拍
1: 对不对？在厕所里面偷拍，而且我偷拍的那个罪行还比我去偷台脚踏车的还要轻，
0: 还要轻，
1: 不是很奇怪吗？对不对？感觉啦，适用的法律是这样啦。
0: 他其实偷拍就是侵犯别人的隐私嘛，
1: 对，
0: 他自己说他也没有造成别人的损伤。所以，比如一波一波受伤嘛，物件没有不见嘛，所以也许是法官认为比较爱轻判的道理、
1: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大家的那个价值观念会有点不太一样，所导致这个法定刑的定的会不一样哈。那我们讲这个其实就是刑事责任，他刚讲的拘役40天嘛，
0: 对
1: 这个刑事，所以40天的话，基本上刚签嘛，
0: 刚签，
1: 所以他在这是细板扣
0: 哦，
1: 大概会是这样子嘿。
0: 那还有一个是运钞车也会撞。
1: 对，
0: 运钞车啊，另外一件也是这样子。吼，高雄有一个查甫的吼，怀疑东怀疑西，怀疑某偷给兄，吼，所以在因某甲因岳父的奥多麦顶管安装 GPS 啦，因为因某可能骑因老爸奥多麦啊，被来监控因某的行为啊，吼，结果最后还是被发现啊，所以真的吼，像这一种真的装了 GPS， 吼，是不是会触犯妨害秘密罪的？比如说真的是银行好像出轨了，银某偷到整个银行的车顶这款，会触犯妨害秘密罪吗？
1: 其实早期这个是有争议的，其实单说 GPS 它只是一个定位系统，看你人在哪里而已。那人在哪里这个算不算是一个隐私的活动？
0: 人在哪里、
1: 算不算是一个隐私活动？其实你看嘛，如果今天我不装 GPS，我找一个人去跟他
0: 盯梢，
1: 盯梢跟他。如果找一个人去盯梢跟他，你没有，因为现在有那个跟梢法，如果你是一个合理的距离，你没有去骚扰到他，
0: 好像没事。
1: 对啊，基本上没有犯法，
0: 哎，
1: 对不对？我跟着他，我就远远的跟着他，我没有骚扰他，那我知道他在哪里，基本上这个没有太大处罚的问题，
0: 对哦，
1: 对不对？可是你今天装 GPS， 让他知道，让别人知道他在哪里，这个就会犯法。所以早期这个 GPS。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妨碍秘密的行为？偷装 GPS 是不是的话，早期是有争议的。但是现在，但是现在实务上大部分都认为是了啦。
0: 哦、是、
1: 啊，大部分认为是了，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就不要再去挑战了，哈哈，还挑战了。所以基本上现在就是一个妨碍秘密的行为了。
0: 那这个妨碍秘密罪成立的条件大概是什么呀？
1: 就是说你第一个你要无故嘛。
0: 无故什么意思？
1: 无故的是说
0: 无缘无故，
1: 对，你没有一个对，不用一个正当，像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今天你是因为你家中老人失智了，对不对？你在他的那个电动车上面，你装一个行车记录器，或是装一个 GPS， 这个就不是无故，因为你是要保护他的行踪，对不对？所以基本上这个法院就不会认为定你是妨碍秘密，或者说你在你的现在可能大部分的父母他可能会给小孩子手机，对不对？你在小孩子手机里面装一个 GPS 的那个定位系统，你就知道你小孩去哪里了嘛。对不对？这个部分其实原则上可能也不会造成无故、
0: 所以这个无故就是有原因跟理由、
1: 对你有没有正当理由的意思、
0: 是
1: 这样子、你一定要利用工具啦、第一个你要利用工具一些工具设备、 这个才有办法。比如说你我们刚刚讲的，你用人去跟，比如说爸妈就是偷偷跟着小孩看小孩去哪里，好不好？这个部分就没有妨碍秘密的问题，
0: 这个就没有问题。
1: 对，或者是譬如说、我们其实之前跟大家讲过，如果你今天偷窥了没有，你是用那个空拍机去看，比如说你看到对面的那个
0: 原来让
1: 女孩子，对，你就用空拍机过去拍，你这样就会有妨碍秘密的问题、
0: 这不行啊，你是用航拍去偷拍的。
1: 对，可是如果今天你站在阳台，你在那边看着。这样看，
0: 这没事。
1: 其实这个，因为你没有利用任何的工具设备啊，
0: 蒙不归啊。
1: 其实啊，对啊，就是坦白讲是啊，就是说你没有任何利用工具设备，你就看到，对不对？那这方面也不有妨碍秘密的问题。
0: 那还有人在他们家楼梯居然还会被告，
1: 在他楼顶被告
0: 裸体、
1: 啊、哦，裸体被告。因为这是他本身，应该说他把自己，虽然说他在自己的房子里面，对不对？可是他是一个大家可以看得到的一个状态、
0: 透明的玻璃，他还没有拉窗帘啊。
1: 对，所以基本上这个可能就真的会有妨碍风化的问题。
0: 哦，这个就会了、
1: 这个就会有。啊，我们讲今天讲是妨碍秘密，是你看别人，不是你自己偷给人家看。所以具备也是同样的道理，你利用一些工具设备，没有正当理由，你去探知别人现在的位置在哪里，
0: 是
1: 这个可能就是妨碍秘密啊。
0: 那另外像这个录影或电磁记录的方式窃录非公开活动、
1: 这基本上就是我们讲的窃听器啦、或是那个针孔摄影机啊、这种比较多。
0: 阿汤哥啊跟007就会常演啊，所以他们是犯罪的哦。
1: 他是因为他们有个正当理由，他们为了犯罪侦查嘛、他们是要反人家犯罪，所以他们是犯罪。就像我们像我们警察他也会开那个嘛，那个通讯监察保障法，他也会去申请那个监听票，对不对？
0: 去监听，
1: 对，去监听嘛。那其实监听本身它就是一个妨碍秘密的行为，
0: 所以要去申请。
1: 对，所以他一定要去申请。那法院准许之后，他才可以做这样子侵害人家隐私权的一个犯罪侦查活动。
0: 那刑法第315条之一那有这些情形，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万。以下的罚金录音啊、照相、录影、电磁记录，这个全部都算了哈、所以说这个妨害秘密罪成立的条件其实不严苛、但有些主要的规定你若犯啊，那你就是妨害秘密。
1: 对，其实我坦白讲就是说因为现在手机录音、录影、拍照什么都太方便了、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自己一不小心，其实你就会陷到妨碍秘密罪的问题里面。譬如说你可能因为现在手机录影很方便嘛，你坐在咖啡厅那边，很多人会去偷拍，譬如说看这个女孩子很漂亮，他就去给人家拍哦。
0: 不是这样子，他是在公众场合足以叫做什么可以让人家看或欣赏的这样。
1: 当然如果你是单纯的远拍，
0: 远拍啊，
1: 远拍的话、你没有一个特别的，比如说有人可能就是故意要偷拍袖子里面的那些内衣露出来、这个就会妨碍秘密问题。你不能说我今天我手举起来啊，女孩子衣服的那个可能从她的手臂下面露出来一些内衣就给她拍下来，这样其实就是有妨碍秘密的问题啊。
0: 所以我光明针啊在我座位应该写不问题。
1: 可这样会有肖像权侵害的问题。
0: 那照你这样讲，我在捷运里面到底可不可以拿着摄影机来拍这一些乘客的过往、
1: 其实基本上是不行的。
0: 不行啊、
1: 基本上是不行，严格来讲是真的不行。
0: 真的不行。
1: 所以现在很多如果你在我们现在 YouTube 很流行嘛， YouTube 有没有、有些 YouTube 在拍的时候他会把一些其他的乘客的脸给码掉。它会模糊掉，有没有？其实这样才是比较合法的。对，这样子就好。可是有些 YouTube 目前还是没有这样做，因为这一块的确在法律上它是会有一点点争议，因为它今天它是属于一个，就像我们在捷运上来讲，它是属于一个公开的活动，对不对？我今天拍下来，我并没有特别针对你去拍的话，那基本上当然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可是应该来讲，其实每个人都还是有肖像权的问题。你今天被拍下来，你放在 YouTube 上面，你是有盈利的嘛？对不对？你是做一个盈利行为，你把我的肖像拍上去，对不对？其实基本上，我认为这个还是会有涉及肖像权的问题。
0: 有律师，我们会刚刚遇到20G在20G公提这摄影机来翕不管以前没原因呐、那我常常听到有人说我不准拍，不准拍因为我有肖像权。
1: 对，
0: 这句话有没有语病啊？
1: 其实要看你在哪个地方。如果你今天你是在公共区域，对不对？好、嗯哦，我们讲肖像权不是绝对的。你今天你是在公共区域，他今天是对着公共区域去拍，好、哦，目的是为了要维护公共区域的那个整洁，或是说他常看到有些人在破坏，譬如说有些人常在那个大厅里面抽烟，对不对？他为了要去防止这样子的问题，或是有人乱丢垃圾。哦，来杀来口了，单独来，还有他拍的是公共，那他就不是一个无辜的状态，所以即使拍到你，哦，他只是一个合理使用的状态，这个部分就比较没有问题。可是我们常看到有些人可能他就是直接装摄影机，装在对准你的家门口。
0: 哦，这个我们讲过，对，但是这个是不行的啦。
1: 对，这个就会有明显有妨碍秘密的问题。好、哦，这个就会有妨碍秘密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就一定不可以。好、哦。那是因为我们讲的，肖像权啊，或是妨碍秘密，都一定要有无。其实，他为什么要有个无故？哦，就是没有正当理由。这代表说，因为这个样子的一个行为，在社会上是太广泛的，是必须要去使用的。就像说，路口是不是现在都超很多很多监视器，对不对？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趋势。
0: 叫你按你讲，我车上装行车记录器也是啊。对不，那个也是可以拍到很多人的脸啊。
1: 对，其实也是，可是因为你今天为什么装行车记录器？你是要为了记录你的行车的一些突发状况、嗯，所以这个是合理正当的使用，而且你的行车记录器它的角度可能就是只有在你的前面，对不对？你基本上你拍到的大部分是车辆，好，按人家开过去之后，因为你拍到基本上不太会拍直接拍到人家的脸。因为你都会有一定的距离，当你拍到的是大概你撞上的时候了，就是你太近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这样的状态，其实在法律上就会是允许的。
0: 但是有人说肖像权，有人说啊，我哪有什么肖像权？我又没有拿你的什么影片、照片去卖、去盈利，
1: 对，
0: 这什么肖像权？
1: 对，所以这样
0: 合理吗？
1: 对，那其实没有错，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哈、哦、刑法上面是没有去处罚一个侵害肖像权的问题，好、哦。但是民法上面是有承认每个人是有肖像权的
0: 哦，是有，真的是有、啊、
1: 对，嘿，他是有肖像权，所以你今天侵害到我的肖像权，我可以去请求这个损害赔偿，嗯，对不对哈？但是我们一直讲的，侵犯你的肖像权或是隐私权，其实这个都是相对的概念，不是说我只要碰到你的肖像权，我就一定要罚你，我就一定要赔你，嗯，好，不是这样的概念，好，所以说今天如果说今天有人侵害到你的肖像权，第一个当然你要证明到你有什么损失嘛。对不对？
0: 好像也没有。
1: 对，好像就没有。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去证明说他今天他是一个盈利非合理的行为。
0: YouTube 这块嘞，
1: 这个可能就会有、啊哦、我认为这个其实大家 YouTube 可能就要小心。啊、哦，这个可能将来，因为你毕竟你在上面你是每个点阅率哦，你都会产生一定的收益嘛，嗯，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你就是有盈利的行为。当你拍到别人的时候，哦，如果别人因为现在是可能民众没有跟他们主张啦、啊，哦。如果真的有人跟你主张的话，
0: 也是会成立的、哦
1: 其实就会成立。只不过说你可能，我坦白讲，只不过说法院就会很苦恼。嗯，好，那今天你在路上被拍到了，那你今天损失是什么？我要赔你多少钱？
0: 我啊，不损失啊。
1: 对，基本上没什么损失啊，所以可能判赔的金额可能也不会很高。哦，所以一直这样，像这种案例为什么那么少？是因为这个可能你最后走法院走程序，你可能绕了一大圈，就会得到了
0: 2000块。
1: 嗯，有可能。可能你花了一年的时间打这个官司，可能赔你个1-2千块、啊。那大家觉得有必要吗？好、啊，但是一个我们讲的法律经济学的概念，你要走这个程序，最后获得的结果，或是你立这样的法，最后可以防止出来的结果，哦、到底衡量一下，到底经不经济、嗯哦，就会是这样的问题。
0: OK， 好，那今天啊，继续不跟大家讨论偷装 GPS 定位追踪器犯法吗？继续进行告知啊。休困一下，马上再回来。

0: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0: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 没错，
2: 全球租车赞赞赞，
1: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3: 我们这个
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6: 酒驾毒驾零容忍，
4: 强力执法护市民，
6: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4: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7: 糖啦，看我血糖这么厉害。
8: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7: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9: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0: 阿公，地动啊！
11: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备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就厉害呢，
11: 噶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透红花、白花，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戒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欢迎各位来今天的单元，我是阿华。今天跟来宾探讨的是装 GPS 是不是犯法，而且是偷装。欢迎瑞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贤律师。律师你好。
1: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贤律师。
0: 所以听起来那是说，不管是这个夫妻之间偷装，看起来也是犯法的咯。
1: 对，其实我们常讲的，我们刚其实有个举例一个问题的是说，我们对于老人小孩，我们上面装 GPS OK 嘛，对不对？可是我对于财物、对物品上面，我要装 GPS 可不可以？你首先你可能要，譬如说我们常见的车子，家里面大部分都有车子，对不对？那车子谁在开？
0: 车子有老公在开，
1: 老公在开，那这个车子的所有权是属于谁的？
0: 但阿伯是不要婚，
1: 所以有时候就是会这样。譬如说，好，今天车子是我买的，车子也是我在开。我在里面装 GPS， 哎，谁可以说什么？对不对？这是我的，我要装不行吗？可以啊。可是如果今天这个车子好，虽然说是你在开，虽然说是你买的好了，可是是你跟你太太都一起在开，那你可不可以在这个车子里面装 GPS？
0: 而且不跟他讲，
1: 而且不跟他讲，没有经过，应该说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装 GPS，那这个到底可不可以？
0: 可不可以？
1: 对，其实这个部分目前实务上还是会有争议，有些人认为是可以，因为毕竟这个所有权是我的，你有使用权嘛，对不对？可是你不妨碍，可是我也有使用权嘛，对不对？所以基本上你就不可以在没有经过其他使用权人的同意之下，你就擅自装 GPS。可是会有法官会认为说，可是因为今天呢，我既然有使用权，我今天装 GPS 的目的是，只如果是为了去保障我的财产，以免它不见被偷了，我可以找得回来的话。那你装就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是针对要去窃取或是窃入另外一个使用人的行为的隐私行为的话，那这样子就不可以。所以会分人会看你的目的是怎么样来区分到底合不合法。既然基本上因为大家都要通奸除罪化了嘛，有时候你要去抓到你另外一半的外遇的行为，其实坦白讲不是那么好抓啦。
0: 很难啦。
1: 其实真的很难啊，他们就啊，除非是
0: 除罪化，
1: 对啊，除罪化啊，你就不能你就变得没有公权力的去帮你协助嘛，就一定实力救济嘛。好，很多人第一个想法还是会想到什么？我要找征信社，对不对？很多人第一个想法都找征信社，就上网一找，征信社报价，哇，三四十万，四五十万，
0: 真的假的啊？我那真的还所费
1: 不知啊，
0: 不知啊，
1: 对啊，所以说，而且最后给你的可能就是照片，
0: 有啊，你那哦，都啊，嘿，你去汽车旅馆啊，只能到这里啊，你那个弄出去嘛，啥啦？
1: 就是侵入住宅嘛，
0: 对嘛？
1: 对，就会是这样的问题嘛。
0: 对啊，
1: 所以说其实有时候，像我就曾经碰过很多客户来找我说，他们花了几十万去找征信社，结果真正给他照片就是他载了一个女生，回到家里面，然后先生下车，帮那个女的搬行李啊，放在门口，女的走进去了。他就问我说：“那我可不可以告他外遇？因为这几张照片，我可不可以告他外遇？”
0: 当然不行啊，这个你也搞不好。对啊，这怎么告外遇啦？
1: 对啊，他说我可不可以告那个女生、那个小三侵害配偶权？我就说，你光这样的照片其实有点难呢。或者是说，我也看过一个案例就是说他的征信社给他几张照片，是他跟他的先生跟他的小三去逛大卖场。他就问我说：“那尤律师啊，我先生，这么亲密耶，去逛大卖场，可是也没拍到牵手嘛？
0: 没有牵手，
1: 没有牵手啊，就是男的推车，女生站在旁边，然后男的在看手机，女的就在挑东西啊。他拍给我这個。”

0: 认识你跟你先生相处状况的一个第三人，
1: 嗯，
0: 他怎么只凭这两张照片就认定说，哎，你先生有外遇，对不对？所以很难，这个也不能苛求法官啊，他又不是神。
2: 如果那个真心车刚好拍到，他老公要去拿验孕棒，对不对？
0: 验孕棒，我说我要给我太太用了，不行吗？
2: 对不对？
0: 对对、
2: 啊。所以说这个
0: 没有可能是你，比如说你哎买一买之后有亲吻啊，对不对？好，或者有牵手啊，这个可能还比较有机会去告成。所以说我们回到刚才话题啊，扯远了。我就告诉你这样子，哎，请大家去拍，对不对？其实有时候不见得是那么好收证，所以大家可能就是说这几年大家真的装 GPS 的案例变得很多了、哦、变得很多，所以这个案件其实在我们现最近处理的其实案件量真的是有增加的趋势啦。
2: 所以照这样讲话，尤其是意思是说在车上装监视器、哦、夫妻互装只有可以讨论啦。
0: 对啊，因为说你要装之前，你可能跟你的先生或是跟你的另一半去做这样的讨论，说可不可以，你有这样的同意，好、嗯哦，那这样就比较不会有犯法的问题。
2: 对，
0: 哎，会有这样的问题。
2: 所以说，她、啊、老公去装了之后啊，就跟那个装监视器业者哈、哦
0: 嗯，
2: 这个狼狈为奸、嗯，就给他装另外一个暗锁在旁边。哦、嗯，她老婆装好之后呢，出门就开着。然后要去小寨那边就关起来、哦、这个更厉害
0: 这个更厉害、哦、所以、欸、我们讲了就是有装 GPS 这个行为、哦、坦白讲、哦、它某程度是会有一定的法律风险，
2: 有风险、
0: 哦、对，有风险，所以大家在装之前还是要小心。
2: 对啊对啊、哦、那这个警察以侦查为由未经许可在他人车辆装设 GPS 定位追踪器、嗯、啊阿伯都不会当真啊，卖公警察对不？所以警察看起来也是不行的。
0: 其实讲现在目前是不行的啦、嗯哦、现在目前是不行的。那你这个部分其实慢慢会去修法、
2: 嗯
0: 哦、这个部分慢慢修，因为我们讲的这个你现在偷装的 GPS 你侵入性太高了，对人的妨碍隐私的权太，就像说我们常看到电影、哦哎、欸，很多那个特殊的什么 FBI 啦，或是 CIA 啊，它可以有那种热显像仪，有没有？
2: 对 对。
0: 然后就看穿你的房子里面，你有多少人，怎么用热显像仪哦去看说你现在的人在屋里面在做什么样的活动，
2: 哦、
0: 对不对？基本上这样的侦探方式，其实在台湾还是不可以的，
2: 也是不行、啊，
0: 也是不行，
2: 也是有妨碍秘密的行为。
0: 对，就是这样子的侦查手段，侵害人民的隐私权太过了。太重了，所以目前没有允许这样的手段。我们目前比较多允许的还是监听比较多。
2: 哎、嗯欸，那尤律师这样讲的话，那台湾的法律啦，会不会有时候国牌就是怎样、嗯、管的太多了，或者说法律规定的太严格？哈、
0: 啊，
2: 这我有这种问题啊。
0: 其实当然就是我们讲的哈，法律一定是落后现实的状况，一定是现实状况产生的问题之后，法律才会去制定去因应。好、哦，所以说会不会管太多？其实我认为基本上是不会的，因为法律一定基本，因为至少说啦，那些立法委员、诸公们真的这么有远见的，会在所有问题发生之前就把法律都立好。我认为这状况并没有很多啦，大部分是一定有问题。像我们上一集讲的债清，一定是大家卡债的问题发生之后。我们那个立法者，哎、欸，立法院才去立个债务清理条例，
2: 遇到问题的才去做立法的。
0: 对，立法好会有这样的问题。
2: 不太可能说，先预知未来会有这一些罪犯成型，
0: 对、
2: 行为这样。
0: 对，那因为当然现在我们常比较一个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 AI 嘛，
2: 嗯，
0: 对不对？那大家现在也在炒这个 AI， 哎、欸，将来我要怎么管
2: ？Deepfake 吗？
0: 对 ，Deepfake
2: 吗？尤其是甚至我还想说。如果未来这一个像 YouTube 啦、这一些影片的网站、真的散播不实的消息或者是假消息也好怎么样去管，它似乎是管不了、欸、
0: 对，
2: 这个外国有这个法条吗？
0: 其实国外也有，但是你说真的要执行起来好不好执行
2: 很困难吗？
0: 很困难啊。你看现在美国、欸、美国现在要大选了嘛，假消息一堆啊，对不对？他们也管不了啊，不要抖啊、哦，所以这个部分，这就是我们科技同带给人们便利的同时，会带给一些反面的反思，哦，就会是这样的状态。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在享受科技的便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同时去承担一些科技带来的一些反效果，或是这样的状态，
2: 还是要会去分辨哈、哦。

0: 这个消息是真是假的、嗯、其他消息、哦、会有十面八方、哦、接踵而来、啊、你没得判断，那你可能会用朋友，
1: 对、哦、所以你应该说我们自己、哦、要慢慢的懂得去分辨别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不要因为科技的发达、哦、反正让你自己的辨识力、哦、完全都丧失，这样其实我认为是一个本末倒置的一个行为啦。
0: 哎、欸，独立功能跟他讲的 GPS 是妨碍秘密以外，这个妨碍秘密还有其他的，
1: 嗯，
0: 这个定义吗、嗯？或说犯罪的，
1: 嗯，
0: 类似的内容吗？嗯、你讲阿刚偷拍，
1: 嗯，
0: 在公厕偷拍，或在一个没有公开的场合，哎、欸，请问你未去国防部，国防部做秘密报告给他偷录音。
1: 对，
0: 这样看起来也是，对不对？
1: 也是妨碍秘密的问题。
0: 妨碍秘密，
1: 对。那其实基本上像那个，之前有律师发生过这样的问题啦。好，哎、欸，他在开侦查庭的时候，他在录音，
0: 没有被放在包包里面被发现，
1: 对，被发现，或者是说我们讲侦查不公开，对不对？你可能会有泄密的问题。好，其实这个部分基本上虽然说这不是传统的妨碍秘密，但是本质上是一样的，去公你该防守该去尊重人家隐私秘密的部分，你没有去遵守，那基本上其实这个都会，所以我才说这个其实妨碍秘密的行为其实在现在社会上
0: 太多了，
1: 所以你真的要小心，真的要小心，就是
0: 没多你说哎，这个讲真的啦，现在摄影机一个纽扣一个眼镜就可以给你拍下来，会你说这个要录音的话，其实真的不难。要录音的方式太多了，
1: 太多了，
0: 甚至一支笔，
1: 对，
0: 就可以录音。
1: 对，其实是，
0: 嘿，
1: 这也是，所以
0: 说怎么防？
1: 没办法防，
0: 没办法防嘛，
1: 没办法防，真的没有办法防。哦、我跟各位听众，大家觉得啊，怎么好可怕，好可怕？但是就是一个现实的状况。
0: 或假如说哦，现在什么偷拍哦，前一阵子DA垦丁有一家知名的民宿，
1: 嗯。
0: 这个里面啊，老板给人家偷拍、偷装这个偷拍器，
1: 对，针孔摄影机嘛，
0: 针孔摄影机
1: 这样子。
0: 那你说是怎么办？
1: 其实就真的没有办法、欸、除非你随身，像我有看过有些人啊，他可能会随身携带一个反偷拍的装置
0: 监测器，
1: 对，监测器。
0: 但我认为那个不是100%，
1: 对，那个其实我有试过、哦，我认为那个其实你真的监测到的几率其实真的不高，
0: 不多啦，
1: 真的
0: 不
1: 高、
0: 哦、
1: 不那个反应还没有这么好，
0: 不多、哦、所以我觉得有两招反制，第一个全部的灯关起来、哦、我想就不会有问题、
1: 欸、可是如果它是那种夜视功能怎么办？
0: 夜视功能第二个就是说你就、全身不要脱衣服，只露出需要的部位也可以，第三个就是在你家就好
1: 可能第三个是最有用的，可是对啊，第三个是最有用的，
0: 哎、
1: 要不然就是你可能就是、欸、出来找饭店的、啊、哈、啊，找民宿找个比较有信用的，
0: 嗯，
1: 好、哦，我是评价比较好的，哦，这样可能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有保障了、啊，但是不是绝对啦。
0: 不过尤律师你知道吗？评价比较好的饭店也有可能被他们不知道的人
1: 是
0: 去装哦，
1: 就是被他们员工嘛哈、哦，
0: 员工也好，
1: 员工对、
0: 哎、对，
1: 就会是这样装，所以没有错，所以我才说。你说真的要100%的去预防，其实有困难，真的很有很大的
0: 困
1: 难。
0: 所以说唯一的方法就是出去忍着点、哦、要放纵在你家就好。
1: 是，对，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OK 啦，今天求讲怀疑哈，这个跟刘律师探讨偷装 GPS 的问题。刚才读书，
1: 谢
0: 谢。

0: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阿公，地动啊，没人呐！
3: 你去边个躲卡？阿公来去边个跳卡呀？
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备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2: 阿公，你就厉害呢。
3: 噶等你才知咧。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5: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6: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7: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有伊托米子的毒品呐，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6: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7: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8: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9: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防治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呢？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真鱼啊。真鱼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3: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1: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2: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1: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2: 没错，
13: 全球租车赞赞赞，
12: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4: 现在时间14点整。

0: 好已经落一礼拜啊，看到日头出来啊啦。
1: 够、哦、好诶！
0: 啊，不过吼，蚊啊，那会遮高哈？我徛伫门口靠度，吼，蚊啊顶到规骹手拢是包呢。吼、哦，有够上诶啦！
1: 因为迄雨落伤久啊啦，你看咱环境四周围拢有积水，参像这花盆诶底盘啦，啊，水桶还是废弃容器，只要积一点仔水哦，就有可能变成蚊啊生卵诶所在。
0: 哎呦，无怪我有蚊啊顶到规骹手拢是啦，厝里有种花草呢，我赶紧来检查看有积水诶桶啊无？
1: 对，你看这水桶诶容器内底有虫咧收呢，敢讲这就是蚊啊幼虫解决？
0: 对啊呢，我紧把水桶的水倒掉啦。
1: 哦，蚊啊是足多，我看咱也是赶紧来大卖场买迄蚊虫药啊啦。
0: 啊，这蚊虫的药啊，那也真多款哈。啊，有蚊啊香、蚊啊水、防蚊挂片，啊，还有液体电蚊香呢。啊，是买哪一款较有效哈？
1: 我跟你讲，买产品的时阵吼，一定要先了解安全用药要注意的四个步骤。
0: 有啥事的步骤？
1: 第一爱对症啦，就是确定讲要封敌的对象，啊是家雀，是狗呀，啊是鸟鼠啊，爱对症下药啦。第二爱合法产品吼，爱有环境部核准的二号，譬如讲有环鼠部位制、环鼠部位书，还是环卫药防虫的二号。第三爱时效，就是确认这产品的制作日期甲有效的期限。那过期的药啊是无效，嘛是变质的哦。第四哦，爱识标，每一款环境用药的使用方式拢无同款，一定爱依照标识来使用，才袂伤害家己甲环境哦。
0: 安尼我了解啦。
1: 所以啊，以后买环境用药产品的时阵，一定爱记得这四个步骤。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颤。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7: 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9: 糖啦，看我血糖这厉害。
10: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9: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顾好。
11: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2: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拢叫我郑希啊，郑希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个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5: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4: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6: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7: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8: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7: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8: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7: 哦，最爱老公了。
8: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15:00。

0: 即摆热人网通济吼，啊，我配一批超厉害的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嗯，我标题我的甲写防蚊杀虫一把抓，保证有效。哎呦，这绝对爆单的啦！
1: 母啊，你在创啥？赶紧甲我下架！你安尼是无照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
0: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卖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其他也毋是啥物违禁品啊，为啥物袂使卖？
1: 这个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哪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0: 哎呦，安尼会去用罚就当的无？
1: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去用罚新台币60000块到300000块的罚款呢。
0: 啥物啊？30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到这钱，我得爱先拿罚金啊
1: 哦。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要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0: 哎呦，我得去把商品下架；
1: 第二，不乱买；买的时候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0: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了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买什么就可以的。
1: 没不对，赚钱后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 我们举杯庆祝！
2: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3: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2: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3: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2: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

0: 安全，
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3: 糖啦，看我砂糖这么厉害。
4: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3: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5: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6: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拢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日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灯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16点整。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3: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2: 从八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3: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4: ，T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5: 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2: 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6: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
7: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2: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哎呦呀，
3: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走。
2: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要等到车灯才能走。
4: 过车路不能靠靠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跟危险哦。
5: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6: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5: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6: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7: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卡手哦，搁一直搓。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3: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2: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4: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5: 阿公，地动啊，要安怎？
16: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5: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身体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5: 阿公，你就厉害呢。
16: 噶等你才知呢。
1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18: 现在时间17点整。

两个，甲我听好详细。我提麦克的时阵，你也袂出事咧。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个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9: 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1: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是8点整。
16: Oh my God! The music just turns me on.
17: Let me hear you scream.
18: Let's get crazy!
19: I'm crazy like.
4: Welcome to Good Things Turn It On.

call me. Time is

0: 好已经落一礼拜啊，看到日头出来啊啦。
1: 哦，够好诶！
0: 啊，不过吼，蚊啊，那会遮高哈？我徛伫门口靠度，蚊啊顶甲规骹手拢是包呢。吼、哦，有够上诶啦！
1: 由于迄雨落伤久啊啦，你看咱环境四周围拢有积水，参像这花盆诶底盘啦，啊水桶还是废弃容器，只要积一点仔水哦，就有可能变成蚊啊生卵诶所在。
0: 哎呦，无怪我有蚊啊顶甲规骹手拢是啦，厝里有种花草呢，我赶紧来检查看有积水诶桶啊无？
1: 对，你看这水桶诶容器内底有虫咧巢呢，敢讲这就是蚊啊幼虫解决？
0: 对啊呢，我紧把水桶的水倒掉啦。
1: 哦，蚊啊是足多，我看咱也是赶紧来大卖场买迄蚊虫药啊啦。
0: 啊，这蚊虫药啊，那会遮侪款哈？啊，有蚊啊香、蚊啊水、防蚊挂片，啊，佮有一体电蚊香呢，啊是买倒一款较有效哈？
1: 我甲你讲，买产品的时阵吼，一定爱先了解安全用药爱注意的四个步骤。
0: 有啥四个步骤？
1: 第一爱对症啦，就是确定讲要封敌的对象，啊是家雀、是狗呀、啊是鸟鼠啊，爱对症下药啦。第二爱合法产品吼，爱有环境部核准的二号，譬如讲有环鼠部位制、环鼠部位书，还是环卫药防虫的二号。第三爱时效，就是确认这产品的制作日期甲有效的期限。那过期的药啊，是无效，嘛是变质的哦。第四哦，爱识标，每一款环境用药的使用方式拢无同款，一定爱依照标示来使用，才袂伤害家己甲环境哦。
0: 安尼我了解啊啦。
1: 所以啊，以后买环境用药产品的时阵，一定爱记得这四个步骤。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3: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啊！倒位来个虫啦，看我杀虫这厉害。
6: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4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5: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7: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8: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9: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8: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9: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8: 哦，最爱老公了。
9: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蔗糖这厉害，
3: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2: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4: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灯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5: 现在时间19:00。

0: 好一点落一礼拜啊，看到日头出来啊啦。
1: 哦，够好诶。
0: 啊，不过吼，蚊啊，哪会遮高哈？我徛伫门口口，都蚊啊顶到规骹手拢是包呢。吼、哦，有够上诶啦。
1: 因为迄雨落伤久啊啦，你看咱环境四周围拢有积水，参像这花盆的底盘啦，啊水桶还是废弃容器，只要积一点仔水哦，都可能变成蚊啊生卵的所在。
0: 哎呦，无怪我有蚊啊顶啊规卡手拢是啦，厝里有种花草呢，我赶紧来检查看有积水的桶啊无。
1: 对，哎，你看这水桶的容器内底有虫在烧呢，哎，敢讲这就是蚊啊幼虫解决。
0: 对啊呢，我已经把水桶的水倒掉啦。
1: 哦，蚊啊是足多，哎，我看咱也是赶紧来大卖场买迄蚊虫药啊啦。
0: 啊，这蚊虫的药啊，哪会这么多款哈？啊，有蚊啊香、蚊啊水、防蚊挂片，啊，还有液体电蚊香呢。啊，是买哪一款较有效哈？
1: 我跟你讲，买产品的时阵吼，一定要先了解安全用药要注意的四个步骤。
0: 有啥四个步骤？
1: 第一爱对症啦，就是确定讲要防治的对象，啊是家猪、是狗呀、啊是鸟鼠啊，爱对症下药啦。第二爱合法产品吼、哦，爱有环境部核准的二号，譬如讲有环鼠部位制、环鼠部位书，还是环卫药防虫的二号。第三爱时效，就是确认这产品的制作日期该有效的期限。那过期的药啊是无效，嘛是变质的哦。第四哦，爱食漂，每一款环境用药的使用方式拢无同款，一定爱依照漂时来使用，才袂伤害家己甲环境哦。
0: 安尼我了解了啦。
1: 所以啊，以后买环境用药产品的时阵，一定爱记得这四个步骤。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啊，倒位来的糖啦，看我塞糖这么厉害。
4: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

0: 标示使用，
1: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有效。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5: 阿基沙古的后亚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6: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7: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6: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7: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8: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9: 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0: 阿基萨古的好亚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1: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3: 伊达萨布盖达摇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2: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5: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我伫立台北，感受紧凑的生活步调。这时，我捂起耳朵，静下心来。我听到内心的声音，告诉自己。悠游过日子吧，
2: 是的，在台北我们拿一张悠游卡便能四处走走，感受台湾之美，而从台北悠游卡好出发，也能体验不同国度的人生风景。准备好了吗？现在一起倒数5、4、3、2、1，出发！台北悠游卡好玩 ，Let's g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今天呢很开心呢又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小树来录音室，因为呢小树的工作呢就是不断的旅行，不断的出门，然后我都是趁着他有空档的时候呢就赶快找他来聊天。
1: 是的，
0: 因为呢我觉得我很少看到一个人呢就是说呢他这么热爱他的工作，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呢你做日本导游，然后其实你每一趟旅程呢我觉得都是一个归零，然后你每一趟旅程我觉得你好像都玩得很开心，你自己也玩得很开心。
1: 对啊，
0: 然后你知道我记得我以前问过你说哎，到底有没有 OK，
1: 对，
0: 然后你都跟我讲说啊，你的世界里面其实没有 OK， 而且每一个客人其实都让你有一个不同的学习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一个应该这么说好了，我觉得就是如果万一这个客人不喜欢，就是他不有，当然每个人的磁场或者是每个人相遇我觉得是缘分嘛，但有些人可能就是 maybe 他就是他不喜欢你，但是问题是对我来讲就是所有的经历就是那些经历我不觉得不会是不好的，而是我觉得它会让我更进步。
0: 嗯哼，
1: 对，
0: 有啊，而且 你知道我一直都觉得呢能够做导游领队这些工作的人、
1: 嗯、
0: 那个承受力要非常非常强、嗯、因为特别你看像你们呢，你们出门、嗯、你们是把大家带出去，而且你又不是只带一个人，你带一群人、嗯、那一群人其实呢他也是换某一个角度的话，因为每一个人他背后又有一个家庭，
1: 对，
0: 所以你其实是带很多人，我觉得那个责任是很沉重的、
1: 啊、
0: 所以我也觉得是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这样的压力耶。
1: 嗯，是我觉得就是调适，因为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好了，就是珍惜每一个当下，然后像以前的我，我可能也会思考很多，就是无为不为，就是想太多，可是我现在反而就是就像哪怕我是待在日本，像姐刚问我说哎，都去同样的地方，然后带某一些不同的人，然后去同样的地方，没有啊，我现在很多时间都是拿来背单字啊。
0: 有啦，其实就是说你们也会从工作中自己去找到自己的乐趣、嗯、那也就像是你们的工作有的时候是常常会在等客人，
1: 是，
0: 因为就像讲说可能这些地方你已经去过很多次了，也许你不见得会像客人一样就是下去全部再走一遭，因为就像讲不管再怎么新鲜的景点你去了几十次之后也新鲜不起来了嘛。
1: 哎，不会耶，姐姐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像清水寺、嗯、我每一次不管是什么时候，只要是一旦是下了车，我会陪就是先让客人去上洗手间嘛，然后洗手间上完之后我一定会慢慢的不疾不徐的走到抹茶，要介绍哪一家抹茶，然后再走到你知道二三年版那个路口、
0: 嗯、
1: 那有个七味粉店嘛，
0: 对，
1: 然后走到那边再往上走的时候我再边走边介绍，介绍完之后呢，然后因为以前没有车子，所以停车场为什么这么远、嗯、因为以前都是马车啊，所以他在那边有个驻马，在那个在红门那边，就是有一个红色的门、
0: 嗯、
1: 那个红门上去是西门，往上走我会带着客人去买了票，然后我觉得很不一样的是 我每一次来我都很开心，就是我可以见到那个千手观音，因为其实中间的本堂拜的是千手观音、
0: 嗯、
1: 我会走上去，我会带着客人把鞋子，而且按照日本的方式把那个鞋子脱掉之后走上去，然后我会要求客人就是拜，就是除非他是基督教，不然如果方便的话都来，就来都来了就一定要进去看一下千手观音、uh-huh. 然后看完千手观音我们拜拜拜完之后，然后走下来我也要哦，这么跟各位贵就是跟大家分享好，不用这就差点讲贵宾，
0: 对啊、
1: 就是、
0: 你都今天那个职业病上身啊。
1: 是没有，因为我都不让客人去筹钱，因为就像上次我们讲的那个筹钱万一筹到凶，那客人会影响他的心情，
0: 所以、欸、所以你不让客人去筹钱哦，
1: 他们要抽可以抽，但是我会跟他，
0: 你不会带着他们去抽，
1: 我不会带着他抽、啊、因为他万一抽了是凶我得负责，我不干涉他们，但是他们抽了只要是凶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你用手机现在科技发达，你知道拍照我可以帮你就是解说，但是你不要拿到车上送给我，那凶我是不收的。对，然后
0: 你应该跟他们讲要就是直接留在当地，然后把它绑起来嘛，
1: 绑起来，
0: 因为就像讲说、嗯、其实现在网络大家也很发达，所以也都知道就是说其实不是所有的都是只说好话嘛。
1: 对，
0: 对不对，而且就像网络大家现在都有分享，像清水寺的凶吉比例我不知道，但是我永远记得
1: 浅草寺比较高，
0: 对，我永远记得 就是浅草是真的就是那个，而且我永远记得我们的朋友呢，就是他已经两次凶了就算了，他趁着我跟他老婆在讲话的时候呢，他又再去抽了一个，又是凶，然后第三张还默默的不敢告诉我们。
1: 哎，
0: 对啊，
1: 我的客人也有抽四张都是凶的，所以这个我身为一个进香团导游，好啦，开玩笑，就是像就是抽完签往后走嘛，往后走我就会带着他们去那个就是柯南的那个他有一个那个是电视剧场的剧场的场景，我去拍清水寺，从阿弥陀堂拍过去，拍完之后一样是走到那个阴雨龙水，然后告诉他们只能喝一口哦，
0: 不能贪心哦，
1: 对，因为贪心的话愿望不会实现，然后喝完水之后再带着他们沿路就大概走出来。其实每一次我都是这么、我不会觉得无聊，因为当在带客人在拍照的时候，我都是很开心的带着他们，然后再就是一起走过这些。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哪些客人，其实我很喜欢，其实我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很多导游都会譬如说有些人啊，他们喜欢自己吃饭，可是我不一样，
0: 你喜欢跟客人一起，
1: 我喜欢跟客人一起，
0: 有啊，因为你就是喜欢跟大家一起聊天。诶，我刚好问你那、所以后面地主神社修好了吗？
1: 还没，
0: 因为我就是记得他修好久好久，你知道，因为我前一阵子呢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讲说，因为他第一次去京都就是我带他去的，然后他去完地主神社之后有他就是结婚生子、所以他一直都要说要去还愿，然后可是好像就一直
1: 还没好
0: 对，他一直就没有办法去还愿。然后你看像你刚刚走的那一段路啊，其实我自己也还蛮喜欢这样子走，那只是就是说呢、我记得啦，就是说我从人没有到那么多、一直到你刚刚提到的二三年版，我以前二三年版是真的有人很少的时候，可是后来人多的时候，二三年版有的时候呢，特别是你要站进清水寺那前面那一段，我跟你讲人多到我已经有的时候都已经进不去，所以我一直在回想，就是说我自己啊，其实这些地方呢，我也是每一次去，然后感觉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你知道我现在都常常会回想，就是说哦，还好我十几年前去过。你知道，因为那个人的那个数量呢，它真的是差非常非常非常多。那我不能说它现在的观光化不好，因为现在观光化也确实它店家变更多了，
1: 对，
0: 而且店家的那个特色性也区隔出来了。
1: 对，
0: 然后甚至就包含是说老店还是在，然后新店它有特色性也区隔出来、那以前的话其实没有区隔到这么的多、然后甚至就像刚刚提到的是说，像以前你说柯南那个场景就是回看那个什么堂的部分，
1: 对，
0: 阿弥陀堂，
1: 阿弥陀堂
0: 拍过来这边、以前我也从那个平台没有什么人、一直到后来变成哇人山人海，更不用提呢如果你是赏枫季、我永远记得赏枫季我上次挤的那个你知道，我本来还算得好好的是我就是早一点点去，我就可以就是黄昏的时候呢就到那边顺便看个夕阳，然后看完夕阳之后呢反正他会点灯，然后清水寺呢他是不清场的，结果我跟你讲我走到那边的时候呢夕阳已经没了，因为你知道人有多少吗，是真的是前胸贴后背，然后就突然讲说不要去，哪有什么机会去看那个千手观音啊，我那个鞋子根本不可能脱，因为那个人都已经满出来，所以就我后来就一直在想说到底什么时候他有人比较少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京都已经越来越少人少的时候、
1: 清水寺好像6点就开门了，直接
0: 有啊，我跟你讲我后来就跟人家讲说你就是要在开门的时候你就在门口等，然后因为开门的时候呢其实是人最少的时候，你还可以就是去拍照，或者是说我现在已经不要求拍照，我现在要求是说我可不可以比较自在比较不拥挤的走完这一段我很熟悉的路，就像我过去十几年前走的感觉，所以是真的现在要很早，
1: 现在要很早。那不过像我们是团体，不可能不让客人吃早餐就直接去，
0: 对啊，
1: 所以我的心态是因为凡走过必留下痕迹，但是因为这些地方哪怕是我来一次，我每一次都会在不同的，就是像以前到清水寺可能就是帮客人拍拍照啊，可是现在更多时候是在干嘛，不是只有背单字，因为我到处都在 跟人家聊天用法文或者是用西班牙文、嗯、然后找西班牙文母语人士，我发现西班牙文母语人士还真多，西班牙多
0: 有啊，那个啊英文之外就是那个西班牙语不是使用量是最高的、
1: 啊、
0: 然后你在法文的话，我上次已经有建议过你、嗯、我特别建议你要去那个高野山、嗯、因为我真的很讶异，我多年前我第一次去高野山的时候呢、嗯、问过当地，他们就跟我讲说高野山除了日本人之外去最多的是法国人，我就吓到了。
1: 那好，我过几天啊跟那个我们那个 Cash 我带他去高野山
0: 因为真的高野山我自己蛮喜欢，因为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呢非常就是沉迷就是日本战国时代，因为那些武将们呢其实你就会发现说呢他们在那边就是有衣冠冢的有衣冠冢，有家庙的有家庙，所以我觉得那边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嗯、而且那里的我觉得那里的氛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那里的氛围很日本，然后那种日本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有一点点神社神界跟那个就是跟混乱的战国连在一起的地方。
1: 我有去过高野山，然后你这么一说、嗯、我倒是可以带 Cash，
0: 你下一次可以去，你可以去看看。然后因为高野山我知道你的时间没有到那么多，我真心建议如果时间多的人一定要在高野山住一个晚上，因为你可以感受到就是说我觉得会有那种时空错乱的感觉，就是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又刚好对像你对日本的历史很熟嘛，然后你也就是拜访过那些人的不管是他们的出生地，或者是说他们最后有的是停在山上的，或者是说他们曾经在哪个城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当时你在那个环境，我觉得你会整个在一起会更有感觉。虽然说山上的居住环境不是说什么多么厉害，
1: 我记得高野山上全是树石啊，姐姐，
0: 对，它就是所谓的就是精进料理。然后，但是我就要跟你讲说，我还是要跟你讲，它那个整体的氛围是比较特别，因为我还有在上面做过早课啊，做过冥想啊，然后就是真的就是跟着神职人员走山啊，就是你知道，我会觉得这些东西会让我就是我记得我好像分过两次去，有一次有住，有一次没住。我觉得我两个搭起来之后呢，是真的可以足以让我这一辈子永远记得。
1: 我大概现在的想象是那个在高野山冥想的话，我还是计划我明年去瑞士冥想比较快
0: 哎呀我知道，因为你工作嘛就是常去日本那我们先听首歌回来我再跟小树继续聊哦。

0: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阿公，地动啊，没人呐！
3: 你去边个大卡？阿公来去边个桥卡遐？
2: 地动停啊！阿公，你最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哪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备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2: 阿公，你真厉害呢！
3: 噶等你才知呢。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5: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6: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7: 哎哟，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6: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7: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8: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9: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呢？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今天邀请到呢，不但是喜欢旅行，而且也是自己从事旅行业的我的好朋友小树，
13: 是的，
12: 跟我们分享呢就是日本，因为他真的他最熟最熟的就是日本，因为日本的话是工作，
13: 对，
12: 而且就像讲说，哎，你默默在当日本的导游已经十几年了，
13: 在可乐旅游里面啊，已经真的满16年，要迈向17年了。
12: 哇，欸，你真的也是非常非常久，而且非常非常资深。而且我觉得你比较特别的是说呢，因为你是在一家固定的公司，因为我之前认识蛮多的导游朋友，他们通常就是会有啊好多旅行社，然后就是在各个不同旅行社里面工作嘛。可是你说在单一家呢，你真的是很厉害，忠诚度超高的。
13: 那么我觉得这一个公司给我的氛围感，我喜欢，就是一我习惯了，然后就是，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就是朋友也都在这里啊，然后工作环境我觉得挺开心的，对，所以这个工作，你看，即便疫情之后，我也没有离开这一间公司，没有跳到别的地方去。
12: 没错，而且就像你讲的是说，公司也确实规模也越来越大了。
13: 是的，
12: 就确实从以前没有到那么大，然后到最后就越来越大。然后就像讲说，也因为他公司够大，所以你们有足够多的团可以出，对不对？所以你也不需要这么换来换去。其实就是这样子啊，我觉得也是有好有坏啦。
13: 对，
12: 而且就像讲，你已经完全熟悉这个公司的作业流程。
13: 是的。
12: 那对公司来讲的话呢，哎，他可能也知道说你大概你带团的品质是怎么样，所以他们也就会放心把客人带交到你们嘛。 对，因为就像讲的是说，我们其实呢，本来一开始呢，我就跟小树说，哎，我们这一集应该来聊你最熟悉的那个关系。
13: 对，
12: 其实我们刚好就是后来变成说，哎，我们想到了什么，我们就特别又再去聊了什么。因为我觉得呢，其实关系的这些经典景点大家都知道，因为关系的氛围的话呢，就是大阪、京都、奈良、神户嘛，就这几个景点，就应该这几个区域。那这几个区块呢，其实以前大家最熟悉的，你都是要从关西国际机场进，所以可能你的第一站通常都是大阪。然后像我来讲的话，我即使从关西机场进，因为我最后这关西这四个地方我最爱京都，所以我的第一站我跟我的第二站跟我每一站我都是京都。
13: 我每一年都可以在京都碰到快乐云姐姐，你就看她有多爱京都了吧。
12: 我是真的很喜欢京都。你知道吗，最近这几天我朋友也是去了京都，他这次去京都你知道他干嘛吗？他去京都抓皮克米。
13: 哦，最近好像很红耶。
12: 我跟你讲，京都的皮克米呢，它是只有在京都才有神社皮克米。神社皮克米里面呢，它到最后拿礼物，它真的会出现什么大吉小吉什么吉的那一种。
13: 哦、我没有想到，
12: 我觉得真的很可爱，所以我的朋友就二话不说冲过去。然后我今年去了京都，可是我、是年初去的嘛，我年初的时候还没有玩皮克米，所以我就会觉得很懊恼，你知道，我就一直在想说我要不要再去。
13: 你账号给我，我帮你抓。
12: 对，然后我跟你讲，因为我当时呢，我就是一直，你知道，我跟我朋友呢，我们就之前因为去西雅图嘛，
13: 是
12: 刚好遇到西雅图的那个皮克米活动有一个期间限定，然后期间限定的最后那几天，我们真的是还真。真的疯狂的跑去、欸、你知道我们是真的因为要在集合之前呢，我们坐 Uber 去然后再走回来、欸、
13: 我有看到，我觉得很夸张。然后这位小姐姐跟我说，你知道她这位小姐姐呢说不买星巴克杯子的她也破戒。
12: 我跟你讲，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你到那边你就觉得说啊，真的就是星巴克的创始店，那我不得不我还是想说破戒。、欸、可是我之前去纽西兰，我纽西兰没有买耶、欸、我纽西兰杯没有买耶、欸、
13: 我想说怎么姐跟我说
12: 你还没去过我们家。像那个昨天有朋友去我们家、
13: 是
12: 他们也是一看就突然发现说，哎、欸，你那个柜子的杯子不是只有一层呢、欸，是后面有三层。我说对啊，不但有三层，而且下面还有没打开的。
13: Oh my god！
12: 所以你下一次等你有空的话再来玩，因为我现在就是说呢，来我新家玩的朋友们呢，我真的就是整柜子的星巴克杯让他们挑。或有的时候你可以跟我讲说，哦，你想要哪个城市？我再想想，我有没有那个城市，我帮你找出来。因为我真心就是说，那个是我之前的收藏。那我现在也很开心，就是说呢，我这些收藏的话呢，会让我在不能旅行的时候呢，我还是可以有旅行的氛围。比如说我拿起的那个杯子，我可以想起当时的环境跟场景。就像讲说，哎、欸，我那个创始店那一个，我就想说啊，对，不是说不要买了。我跟你讲，我这次不但买了，而且我还买了那个就是创始店的一个那个热水瓶，因为我平时我不太用热水瓶跟保温瓶，我只有用你给我的那个京都的那一个。我那个有带去纽西兰呢，而且我很少带那个、欸，我就把它带到纽西兰去、然后我会觉得就是说，不管你收藏什么东西、重点是你真的要拿出来用，这是我现在学到的东西。然后跟我觉得我的断舍离呢，我可以买少一点，但是我没有办法不买。我相信你那个小树一定可以理解那个感觉。
13: 我可以理解，完全可以。
12: 对，但是我现在就是我买了，但是我如果有拿来用，你知道我就会觉得说，哦，我好对得起我自己，我好对得起我那些可爱的杯子们。
13: 不是有很多东西，其实我这么讲好了，旅游当中带给你的那些快乐回忆，那些当然是很重要，但是问题是你买了之后你摆在那里，你丢在那里，你没有用，那是没有用的。
12: 对，所以我现在就拿出来用啊。所以我现在就是没有出门的时候早餐就开始想说，嗯，今天要拿出哪一个杯子。那我也承认最后你知道吗，你就是会习惯性拿哪几个，比如说你脑海中会浮现的就是那几个城市，你永远就是那几个城市。
13: 我想一定有瑞士。
12: 当然一定是有瑞士。然后当然我还是必须得讲，当然还是我最爱的京都啦，因为就是永远就会想到它。我就跟你说，京都即使害我中暑我还是很喜欢它。然后布拉格呢，其实害我东西被偷了我还是很爱它。我就是有莫名对某些城市就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13: 姐姐在这个应该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12: 你是说我被虐待了还是喜欢吗？
13: 是啊。
12: 没有，我跟你讲，斯德哥尔摩我就没有很喜欢。 但是我还是有辛德哥尔摩的杯子。我觉得有的时候呢，你跟一个城市有没有缘，其实就是、
13: 第一眼就爱上，
12: 第一眼就爱上，或者是说你去过很多次。
13: 对，
12: 那我觉得像京都对我来讲就是第一眼就爱上、嗯、然后甚至就包含说呢，像我的京都不是只有京都市、嗯、我的京都其实就是包含整个京都府、嗯、就像我们刚刚就是广告时候有聊到，你知道我也是在没什么台湾人去美山町的时候、嗯、
13: 对，
12: 我就去了美山町。
13: 对，
12: 然后呢，因为我那个时候去的美山町它是下雪，所以我对下雪的美山町、
13: 哦、
12: 我跟你讲它根本就是童话故事嘛，
13: 真的。
12: 你看过所有的动漫里面会出现的那种日本的那种就是小乡下，然后浪漫的小乡下，我觉得大概就是像那种原型吧。
13: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点，
12: 我没有遇碰到点灯，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原型，然后我就会记得、哦、然后甚至包含就像讲的是说现在大家非常非常流行的海的京都，
13: 对，
12: 去了也是我最爱的伊根町、哦、伊根町也是下雪时候的伊根町，你知道有多么的梦幻吗？
13: 我知道很梦幻，但是走路很滑我腰不好很痛
12: 对对对对，而且就算你还要带客人你一定下雪，其实呢你也很怕，对不对？对啊，像我们刚刚在广告的时候我们就有聊到说、嗯、像你去美山町你也遇到那个很梦幻的事啊。
13: 哦，对，我这就是在前阵子，然后因为当我可以透露一点让你们知道，因为那个编剧那因为啊这么说好，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人家在拍电影，我应该是没看过才对，因为我想说怎么会有一个类似摄影机的东西，但是他是走在好像那是长梯，那个长梯至少有3公尺吧、我觉得一般拍
12: 他其实那个是轨道，他应该是有滑轨的镜头，
13: 对，他一定有，因为我手机平常在拍一些影片或干嘛的时候我都知道要运镜，可是运镜你要运这么长那应该不是一般的运镜。然后我后来就是得知他们是在拍电影，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可以告诉我说是
12: 拍什么电影啊，
13: 什
12: 么时候播啊，然后主角是谁啊，
13: 不告诉你。然后我觉得日本很礼貌的一件事情是我是一个观光客，然后但是我过去我就大概跟，因为我看的是好奇一开始，因为他们是把东西摆出来所以我才因为我比客人早回来，所以我刚刚那东西摆出来之后我就很好奇的问了就是旁边那个应该是编剧，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们要拍电影，然后我就说哦，那我知道我等一下会传达告诉我的客人不要
12: 来打扰你们，
13: 因为其他日本人就是我不知道是日本人冷漠还是日本本来就不会打扰他们，因为其他日本人是全部直接把那些明星全部都 pass 掉、欸
12: uh-huh.
13: 然后我还特别跟我客人，因为我那时候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是有耳机，所以我很喜欢用耳机跟客人，就是他因为这只有单向沟通，很多时候我的客人都会拿那个就是那个耳机有没有，他拿起来
12: 他想要跟你讲，
13: 他以为是对讲机然后想要跟我讲话，他说导游你在哪里，可是问题是他传不过来，只有我讲话他听得到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跟客人讲说，我说你们注意听人家在拍电影，你们可以等一下走过去啊，你要拍我就是跟客人说你要默默偷摸就是偷拍几张照天枪啊没关系，但是就是编剧有跟我说就是说这些照片不要外流，就是你们自己就是用就好了、对，所以我觉得那很梦幻、然后就看到明星这样走出来就在我旁边，但是我也是就是就大概是像就是你身边可能出现像大 S 小 S 那种感觉、对对对，就是尊敬但是我们不会去靠近这样、
12: 有啊，其实我觉得日本他们有一些文化非常非常特别，你刚好讲到这个拍电影的时候我想到我之前去的那个广岛、然后广岛的有一个小镇应该是什么、丙之浦那边、然后那里呢其实就是之前呢它是那个爱上的波妞，对，它就是爱上波妞原型的地方，
13: 对，
12: 然后当时呢我去的那个小镇呢他们就讲说呢其实当时就是那个创作者呢他本身在现场的时候呢大家全部都认出他了、然后我跟你讲但是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波妞的那个创作者是
13: 宫崎骏
12: 对 对突然忘记他叫宫崎骏、你知道他说宫崎骏呢就有跟大家讲说嘘不要告诉别人然后整个村庄的人我跟你讲就真的就是形成了一个默契都没有人去打扰他，然后也都是看到他就是当作没有看到这个人，然后甚至你知道吗我觉得最夸张的是呢他那个有一个咖啡厅、然后那个咖啡厅呢就是说宫崎骏每天下午据说都去他的咖啡厅喝咖啡、那我们就问他说那他有跟我们讲说宫崎骏先生就是坐在这个位置他就用这个咖啡杯，我们说你也没有请他签名没有就是请他在杯子上面签名或者他都没有，他就说 不用啊，他每天都来，然后他每天对我微笑，然后就是他就是希望我们不要打扰他，我们也没有打扰他。那我就问他说，到时候他离开之前也没有留下任何的签名？他说没有啊，我们就是没有打扰他。所以你知道像那间店，我就一直想说，你确定宫崎骏有来过吗？
13: 没有，我相信因为他一定有去过，因为我你看连我都知道，那个你要你讲谭之仆马上下意识就是爱上的波妞。那其实在当天其实看到那些明星们，我当下其实有一点波澜，但是问题是
12: 你也不会去
13: 打
12: 扰他。
13: 对、
12: 嗯、对，我觉得其实好像日本的民族性他们也就是这个样子、嗯、然后我觉得整个区域也好可爱。我那时候还听到他们讲另外一个笑话，就是说因为从那个爱上波妞播完之后，很多人去找到底那个小镇的原型在哪里嘛。
13: 里、嗯、
12: 然后呢其实明明都找得到，而且甚至有一个区块就是说呢是那个
13: 宫崎
12: 骏本身他就住在朋友的家的那个区块、嗯嗯、然后呢他也是就跟那个小镇人讲说，我希望我这个剧播出来之后呢不要打扰你们的生活，所以你们就跟大家讲说没有，我没有来过这里。然后小镇竟然会兴起一起说谎的感觉，
13: 就是他们默契，这叫默契。因为我懂，我懂。
12: 对，你讲默契，像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小镇怎么会跟你一起帮你圆谎的感觉？我觉得是好特别哦。那我就想讲、嗯，可能这就是日本的民族性吧。那小树，我们先听一首歌回来，我们再跟大家继续聊哦。
13: 好。

0: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0: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 没错，
2: 全球租车赞赞赞，
1: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3: 我们去吧去吧，
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6: 酒驾毒驾零容忍，
4: 强力执法护市民，
6: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4: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7: 糖啦，看我血糖这么厉害。
8: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7: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9: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0: 阿公，地动啊！
11: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跳卡遐。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真厉害呢。
11: 噶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改病人指挥官。吃病人一定有感冒，无论是青啊，也是透啊灰、白灰，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招、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改掉病人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今天呢，很开心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呢小树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本来是想要锁定就是说聊关系，可是后来就觉得说呢，其实有的时候呢，你有没有觉得其实现在什么景点你大概网络上都很容易搜寻得到。以前你可能要去搜寻部落格，搜寻一些什么影片，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用 AI 搜寻，AI 可以给你很多很多的东西，而且它还可以根据你的个人化，比如说你问问题的方式，它给你比较精确的答案。虽然说 AI 有的时候答案不见得百分之百正确啦，但是它还是会给你答案啦。所以我们后来呢，就会变成我们两个就想说啊，我们就来聊我们最近发生的事情，跟比较会遇到的一个事情这样子。因为就像讲说你看你带团这么多年，然后像带团来讲的话呢，都会帮客人就是买那个保险。
16: 对，
15: 那像我来讲的话呢，我自己自助旅行这么多年呢，其实我也是都会帮自己去买保险。但是我跟你讲，你只有在你没有买的时候，你一定就会用到。我跟你讲，通常都是这个样子。我很不愿意承认，可是我必须得讲说，墨菲定律是真的存在的。因为就像我刚刚讲说，其实我在那个布拉格被偷嘛，那我在布拉格被偷，但是不影响我喜欢那个城市。可是我当时就是因为我太慢，出发前前12个小时还是前8个小时才想到要买那个旅游不便险，然后结果我那时候想说啊，那个他来不及生效，那我想说算了，那我这一次先不买好了。我跟你讲，我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我就是被偷了，我还没有办法去那个理赔。那以前都有买哦，买的时候都没事哦。然后我跟你讲，我也是像有一次呢，也是我跟一个工作，然后去了瑞士，然后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瑞士导游哦。他真的就是他可以就是叫瑞士的教父了。结果呢，我跟你讲，

0: 传讯息跟我们群组讲说，哎，那个护士跟我讲，他就整个处理好之后，他说护士讲说等一下来帮我洗澡，他就一直很开心说护士帮我洗澡，他就我们就心想说什么鬼啊？然后你知道后来呢？哇，我们都误会了，护士是拿了塑胶袋来，然后帮他把手包好之后，没有你自己去洗澡。但是他当时讲的，让我们觉得说哈，我们想要知道瑞士护士怎么帮你洗澡。对，然后重点他后来你知道吗？后来他就好了嘛，就回来台湾，但是还是有去就医，后来就是好几个月之后就好了。他就跟我们讲说他还好保险买得够，他除了就是说因为瑞士的医疗费用很高嘛，那我们就开玩笑讲说还好你的卡刷得够，你的卡如果刷不过去的话，你还没有办法就是说直接就医。反正他就讲说呢，其实因为他买得够，而且他又不止买一家，所以他跟我讲说他最后的理赔他还赚钱呢。虽然我们没有要赚这种钱啊，但是他就有告诉我们说，第一个这种旅游的这种险你一定要记得买，意外险一定要记得买，而且就像讲不但要买，你要考虑说你其实要买到某一个额度，不然的话其实不用还好，万一你要用的话你不够，那是不是就很危险？那像你们来讲的话，因为你们是走团体旅游嘛，团体旅游都有帮客人保最基本的嘛，对不 对？
1: 保最基本的，然后如果任何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跟团有个好处是至少旅行社在就是导游在第一线他会协助处理。但是就像我刚刚才跟杰分享，我有个朋友他自己去日本自由行，然后他的保额应该这么说好了，因为他当时得的那个叫做胆囊炎，然后这家伙呢，我的这个朋友呢，他有就医，但是问题是日本医生就跟他讲说啊，你这样开下来可能就是100多万台币。但是他去问他的保险公司说，哎，那这样子他开完之后，因为实支实付嘛，他最高理赔就只能赔50万。所以于是乎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给我吃了止痛药2颗，直接上飞机。他没有考虑到就是会不会死掉，哎，急性胆囊炎是会死掉的，姐。他是直接就这样子坐回桃园机场，然后到桃园机场，我第一次听到就是，对，就最好是不要听到，最好不，就是他是被抬下来，然后直接抬，就是一般我们不是走那个海关，然后走那个通关嘛，他是被抬着出来的，对，而且哇，就是因为
0: 应该已经是完全没办法了，支撑不了，所以
1: 因为
0: 要赶快紧急送医了。
1: 对，他已经送医，然后送医之后第一件事情是医生帮他打了就吗啡。
0: 哦，因为
1: 痛到打吗啡。然后我就想说你有必要把自己虐。对，所以出国保险真的很重要，就是说你额度不但要够，你要想过如果你万一你买的额度不够的时候，你其他的费用是你要自己在，就是在比如说你开到是100万，他实支实付是50万，那
0: 这样
1: 子他
0: 要
1: 多
0: 付
1: 50万。那可是不能拿生命开玩笑，我的第一个概念是 我当下就跟他说，我说哎，你要不要就是当地就医，可是他说不要，台湾比较便宜。
0: 因为其实呢我觉得大家都不希望发生就是不好的事情嘛，在旅行在外其实就是安全最重要嘛。
1: 是的，
0: 可是就像讲说因为这些你也没有办法，因为也不是你所可以去预料的，
1: 对，
0: 所以就像讲说如果会有这样的担心的话，其实我觉得保险就是买一个心安。
1: 对，
0: 然后而且最主要来讲的话呢，保险还是要买到足够的额度，不然你到时候要用其实你没法用，你知道这个就会变得也很对不对？对，也很遗憾。然后重点就像讲的是说，你那个朋友还好，他真的很能忍，还可以忍到就是说
1: 忍到下面，就是一下来就是被抬到，就是我只能这样讲，抬到医院打了吗啡之后直接进行手术，我觉得这太酷了。
0: 对，但是就像讲说大家都不希望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嘛。其实我们常常在讲说呢，其实旅行在外就是这样子，景点它其实都是在的，然后呢其实比较大的差别就是说呢，你是跟谁去，然后你去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然后跟你看到的是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呢其实最重要的是说呢，你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
1: 对，
0: 你才能够看，然后你才能够去欣赏这些东西嘛。因为我就是在前年去日本，因为也是生病，所以我就是特别有感。然后就像讲说你知道吗，我记得皮皮的那个学生，他们当时就是去自由行，然后学生呢好像就是在那个日本，然后就是什么颜面神经抽搐，就有点那个中风，就他们也是在现场就是直接就医，那可能就是说哎，一切也就是就还不错，然后也许就是该买的保险也都有买，所以就是反正就是当地先处理，

0: 后等到你回来台湾的话再那个嘛。
1: 对，
0: 因为其实就像讲的是说，我觉得像你带过这么多团，你带过这么多的人，其实就像讲的小事情一定有发生。那小事情来讲的话呢，其实跟团的好处就是有领队可以帮忙处理，领队可以帮忙解决。
1: 你知道姐，我光就是最近回来工作嘛，然后最近就上个礼拜带客人去看医生，然后再是上大概八月初还七月底的时候，我记得我跟你讲四国那个在四国看医生，我记得当时也是看医生，但是问题是我们住在深山里，哪来的医生跟医院？
0: 嗯，所以你们要下去嘛？
1: 你知道我们坐了多久？那个妈妈的女儿去麻疹，你知道我们坐了多久的车去看医生吗？我们坐了一个小时的车，就是到从四国的山上，然后直接去就医。哪怕是在半夜，我们都还是
0: 去嘛。因为就像讲的是说，真的不能够轻忽啦。
1: 对、啊，
0: 因为你记不记得，就像那个，因为刚好我们广告的时候有聊到，对，我就想到说，其实大 S 就像讲，他如果早一点就医，也许结局就不会是这样嘛。
1: 对
0: 不对？
1: 我也很喜欢他的。是的、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出门在外是真的，就是安全还是最重要的、
1: 就是有时候不要勉强，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回到台湾然后再看医生。你当下如果就是真的不行，就哪怕是不是贵不贵的问题，是我觉得生命你要有命才有办法玩啊，对不对？
0: 对啊，生命其实是无价的。而且就像讲说、我觉得像跟团的好处是说真的有导游可以帮忙，然后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请导游去联系这些等等。那自由行的客人呢，就是说你必须也要有自己能够自处的能力。
1: 对，
0: 那自处的能力就像讲的是说，其实有一些那个联系的电话要记得去把它记录下来。我记得就是日本好像也还蛮贴心的，他也有、做过那个就是、一个就是手册还是什么，他就有告诉你说那个流程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再加上呢，就是说现在有网络的话翻译很方便，就是即使不会讲日文，其实用翻译做一些基本的沟通
1: 也
0: 都还可以啦。所以是真的大家就是要那个快快乐乐的
1: 出门
0: 然后平平安安的
1: 回
0: 回家。其实以前我都会觉得呢，这个都是老生常谈，或者说都是啊那个喊口号。可是你知道吗，我觉得可能随着就是说年纪越来越大，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出国的那个次数越来越多之后、其实说真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而且就是你能够平安的回来之后，然后呢你才有机会未来才能够再去更多的地方。然后我最近还有一个心情就是说呢，我觉得好多的地方呢，如果你想去的话呢，就要赶快计划起来。因为有些地方呢，它真的就是等到你年纪大一点，可能你没有体力去走，或者是说有些地方呢，其实你想去了，可是它就变掉了。就像我每次都要讲说，我如果是现在去的京都，我不确定我会爱上它哎、可是我觉得我就是一直保留我对京都的美好的回忆，然后再堆叠起来，就是说有很多，就像你讲，可能是朋友跟你讲过的故事啊，可能遇到的一些人事物啊，然后甚至你看我们那时候遇到那个可爱那个小店，要不是你来了之后又一切变得这么欢乐。所以
1: 对，在京都我就当时就今年年就大概就过快过年的时候，
0: 对，要过年的时候，
1: 对，然后那时候我那时候就也在工作，那但是我工作是把客人都安顿好了，安顿好之后呢，我就打了个电话给姐姐，我就问姐姐说人在哪里，她说她在小店，我硬是带着我给啊，应该这么说好了，我觉得每一个旅程不一样的地方是，我还帮姐姐准备我最喜欢吃的甜点，我最喜欢的一些水果，我当时就直接送给她，然后跟皮哥，然后当时人家都要关门了，但是人家还是热情的，就是很欢乐，就在
0: 有啊，我们在里面就是那个很欢乐啊，然后就觉得说其实就是一些老天安排好的啦。
1: 对，
0: 然后就像讲说其实他真的他根本不是一家观光会走进去的店，
1: 对，一般人
0: 不知道。
1: 对
0: 啊，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因为你来了之后，因为你同样是讲了日文，所以那个整个气氛也完全
1: 不一样、
0: 那虽然说他们后来那个工读妹妹也开始有讲一点英文嘛，那也是就是说完全跟我一开始去的氛围不一样，所以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觉得那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体验。
1: 对，
0: 因为你知道其实在过去啊，我一开始认识京都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是因为有人带，然后特别也就是说又有翻译，所以让我可以去了解他们的故事。然后而且当时呢，因为去的时间 年份也比较早一点点，相对别人，所以很多的时候他们也会就是说，哦，当时他还没有看到那么多台湾客人，所以他就会也是我觉得会更加亲切，然后甚至他们也会充满了好奇，所以我觉得我对京都的认识应该是从跟当地一些人事物交流开始，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才慢慢喜欢上这个地方。那这个时候也是回想到，就是说我觉得跟团还是有跟团的好处，因为跟团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人可以去帮忙你解释这后面的背景文化跟故事，那可是如果你自由行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去做这件事情，你可能对你来讲它真的只是一个景点，或者他讲白一点，他可能真的就只是一个打卡的地方，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可是我觉得很神奇的是，我们家快乐女姐姐自己是旅游人，但是她也是会带着弟弟跟妈妈跟团哦。
0: 对，因为他们吃素，所以我觉得呢，我吃素，我想要比较方便的时候就是这样。我跟你讲，我最近也是觉得呢，就是带着那个家人去旅行的时候呢，其实你要找一个适合他们的方式，因为我喜欢这样慢慢游，甚至说我喜欢拖到很晚才出门。可是你知道吗？大部分的人每一趟旅程对他来讲的话，可能都是非常非常难得。他不是今天想出门就出门，他甚至好不容易在一整年也只有那一小段时间可以出门，
1: 是啊，
0: 所以大家其实是想要玩的比较精实，所以我的玩法除了皮革之外应该没有人可以了。那今天时间过得很快，节目接近尾声，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谢谢，
0: 也希望朋友们在下个礼拜记得打开收音机收听由快乐云所主持的台北悠游卡好玩，
1: 拜拜，
0: 我们下一辈再见咯，拜
1: 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欧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欧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阁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和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 糖啦，看我塞糖这么厉害。
2: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1: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3: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不穩啦，腳手哦，跟一直錯。
5: 哎呦，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參與依托咪子的毒品啦，那現在是一級毒品呢。
4: 哈，剛才又聽他說要開車呢。
5: 是啊，這樣不就變成毒架？哦，根本是拿自己跟別人性命在關生笑。
6: 依托咪子毒害身心，使用後開車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發現疑似毒架，趕快報警。毒品防治諮詢專線0800-770-885。以上廣告由法務部提供。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央，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央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央，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9: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0: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9: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0: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9: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0: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1: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2: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拢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13: 现在时间21点整。
14: After a week of rain, the sun finally comes out, but there seem to be a lot more mosquitoes. If you have been standing outside for only a few minutes and already have several itchy bites, check the area around your home. Rainwater can collect in flower pot saucers, buckets, and discarded containers. Even a small amount of standing water.Can become a mosquito breeding site. Look closely. If mosquito larvae are moving in the water, empty the container right away. Removing standing water and other breeding sources should always come first. If mosquitoes remain and a controlled product is still needed, you may find many choices at the store. The shelves may be filled with mosquito coils, insect repellent plates, mosquito repellents,and plug-in liquid vaporizers. Before choosing a household pesticide, also known as environmental agents, remember the four essentials for safe use. First, target correctly. Identify the pest and choose a product made for that specific problem, whether it is mosquitoes, cockroaches, ants, or rodents. Second, verify legality. Check the package for an official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permit number. Third,Check expiration. Confirm the manufacturing and expiration dates. Expired products may lose effectiveness or deteriorate. Fourth, read the label. Each product has its own instructions for use. Remember, target correctly, verify legality, check expiration, and read the label. Start by cleaning up breeding sites. If a product is needed, choose a legal one and use it exactly as directed. This public service message is brought to you by the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15: 瑞, summer is mosquito season, and I just bought a batch of Hang mosquito repellent plates and insecticide sprays. I'm listing them on an auction site now. The headline will be, Mosquito and Bug Control in One Guaranteed to Work. These will sell out in no time.
16: What are you doing? Take those listings down now. You're advertising environmental agents online without the required license, and that can mean a hefty fine.
15: What? I'm only selling hanging mosquito repellent plates and insecticide sprays. They aren't prohibited goods. Why can't I sell them?
16: These are household pesticides, regulated in Taiwan as environmental agents. Under the Environmental Agent Control Act, people who do not hold the required environmental agent permit or license may not advertise them. An auction listing or even a social media post promoting a product's pest control claims counts as an advertisement.
17: Seriously? How big is the fine?
16: Advertising environmental agents online without the required permit or license can result in a fine of 60,000 to 300,000 New Taiwan dollars.
17: 300,000? I haven't made any money, and I could already be facing a fine?
16: Exactly. So whether you're selling products online or sharing them on social media, remember the three don'ts.
17: First, don't post. No license means no online advertisements or sales listings. I'll take mine down right now.
16: Second, don't buy blindly. Check the package for an official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permit number. If you can't verify where the product came from, don't buy it.
17: Third, don't recommend these products online.
16: That's right. Following the law protects both your wallet and consumer safety.
17: No license, no online ads. Don't buy blindly, don't recommend.
14: This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is brought to you by the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18: Hello, 很重要，快乐是一种良药。抱持着快乐的心情，可以修复你每一天面临的负能量。用一首歌，用一段文字，用一段内心的独白，补充您的正能量。我是快乐工程师丹尼尔，每个礼拜天陪伴你在星空的夜。独享一个人的快乐幸福，其实很简单，一加一更快乐，快乐在一起。以下节目为快乐新生，由许志杰代班主持。
19: 快乐新生，你的心声我来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高雄的欢喜小金工许志杰。欢喜心认真做，台湾是咱大家共同的瓦壳。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快乐新生节目空中连番的单元，这个节目让收听的频率是大台北地区收听全球广播电台 FM 89.3，台中彰化南投地区收听望春风广播电台 FM 89.5。台南嘉义欢迎收听嘉乐广播电台 FM92.3， 台南高雄屏东收听快乐广播电台 FM97.5， 平湖地区请收听风声广播电台 FM91.3。今天节目里底要和大家讨论的是台湾文化走出去，精彩故事走国际。今天访问的是咱中华文化总会哦，咱的李厚庆秘书长，秘书长你好。
20: 哎，委员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9: 先打后勤秘书长签到一下。过去哈，中华文化总会啊，就是咧替国民党做宣传的啊。
20: 嗯，
19: 啊，就是迄个标杆啦、啊嗯，啊，是一个统战的意向啊。
20: 嗯，
19: 啊，即马前小英总统做总统了哈，这个中华文化总会，我感觉改变真济。是不是？当请后勤秘书长甲咱简单介绍一下文化总会的过去、现在、未来，大概咱的方向大概是安那？
20: 是啊、我是。第2017年、啊、对小英总统、
19: 啊、小英是2016
20: 一六动算嘛吼啊，告文化总会是2017
19: 哦，所以你搞以后哦，慢慢啊逐渐的改变。
20: 对，啊、因为文化总会其实现在已经是人民团体啊，
19: 是
20: 哦，过去是这个党国时代的一个产物，
19: 对，
20: 啊，伊伫总统直选了，嗯，伊就变做人民团体，
19: 是
20: 好、哦、啊，所以伊伫这个会务的改选吼、哦，嗯，所以阮伫2017年告。即、这个文总来服务啦，吼、啊，文基嘛都讲文总啊，
19: 文总文化总会，
20: 文化总会，啊，迄阵啊，阮到即个文化总会，其实咱的会长啊，蔡英文会长吼，
19: 嗯，
20: 没有什么指示啦，
19: 啊，
20: 文化总会其实名字好像听起来蛮大的，
19: 师生是蛮大的啦，总会呢，文化总会呢，
20: 对，我们什么都总要会这样子。啊，不过整个总会其实工作人员大概30个左右啦，哈，那年纪都蛮年轻的，
19: 是。
20: 所以阮内部就在讨论讲，2017年咱来到总会了，咱要创啥？啊，阮有三个方向。第一，
19: 咱先讲一个过去。
20: 哦，过去哦，过去就是伫个1967年
19: 文化统一的黑幕到底是怎么样？
20: 1967年，1967年迄阵啊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时阵，迄阵诶，即个蒋介石总统吼，伊就创一个即个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好，伊就是被引进的委员会呢，去对抗这个文化大革命，好，所以他当然是有政治目的。
19: 所以迄阵啊，不是统战，迄阵啊是咱想要真正去破。迄阵是想要反攻大陆啦，
20: 反攻大陆啊！另外就是把这个中华文化夹在咱的手中啦。迄阵也想法是安尼，
19: 那嘛袂歹啊！
20: 是 啊， 啊，所以迄阵就做足侪代志嘛。然后咱也是有一个年会，拢会知道过去有啥物国民生活须知。
19: 是，
20: 迄阵就是这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在推动。啊当然嘛，有足侪要安怎做中华文化的这个运动的一挂活动啦，啊嘛出一挂册。啊，都我头先啊讲的吼，伫个咱诶总统民选了吼，即、這个组织都改变啦，
19: 吼，
20: 都变团体啊，吼、人民团体啊。啊，讲到咱2017年到即个文化总会吼，其实阮有设定三个目标。
19: 是，
20: 第一个目标讲台湾的故事啊，好啊。第二个目标呢，和咱这新一代创作者。新一代的创作者，这范围很广，他、可能是文学、音乐、拍电影啊，做设计啊，美学。哦，给这个新一代的创作者舞台。那第三个是什么呢？我们让这个新一代的创作者去讲台湾的故事给全世界听。就是所谓的转译啦。
19: 讲我转世界听。
20: 对哦，所以阮即马2017年到即马差不多第九年啊吼，嘛、是伫个即个方向。用无同款的形式吼，尽量去做这三件事情。对，
19: 所以其实咱进总统直选搞进30年啊。啊，怪得讲咱进后勤秘书长起搞进，咱进光雕国庆光雕嘛，这10年啊。
20: 哎丢，2017年第一拜。
19: 第一拜、所以这光雕嘛是对你阵来开始做的嘛。
20: 嘿，迄阵啊一个蛮巧的一个机缘呐，吼，迄阵啊。立法院长是这个苏家全院长，
19: 是啊，好
20: ，因为大家知道吗？其实这个国庆啊，不是总统府在办的，
19: 是，
20: 是这个立法院长担任主委，
19: 对，
20: 啊，那时候这个主委就是苏家全院长，啊，院长刚好也是我的老长官，我之前在东部服务的时候，他是我们的秘书长，他就给他找起说，这个国庆很严肃的，啊，咱是不是要利用这个国家的庆典来做一些代志，所以迄阵啊，我就开始参与国庆。迄年较特别，迄年啊，咱国庆其实除了10月10号的大会啊，另外有烟火，另外有晚会。我也记得迄年的晚会伫咧台中，烟火跟他伫咧花莲啊、台东啦。伊就讲迄阵啊，连假台北除了10月10号以外，跟他拢无一些国庆的气氛。
19: 是，
20: 我就说啊，无咱来设计这个光雕吼，拍在总统府顶馆。因为光雕伊无亲像烟火嘛，伊无讲这个放料都无啊，所以也在放几日工。
19: 是，
20: 啊，另外呢，因为伊有内容，所以咱也在讲一寡故事，啊，就是呼应着阮讲台湾的故事节。所以为迄阵开始呢，逐年拢有无同的主题，
19: 是，
20: 但是这个主题呢，拢是扣合着迄年的一寡重点，另外甲台湾的故事。甲台湾的一挂艺术家，甲台湾的一挂迄年欢喜的代志，
19: 是，
20: 像讲咱有摕过即个棒球冠军，
19: 啊，
20: 是讲疫情期间呢，咱如何这个对抗疫情，
19: 口罩国家队，
20: 对哦，
19: 迄个让世界知影台湾 can help，
20: 系啊，迄年阮的即个总统府顶头就是咱口罩国家队的即个图案叠点馆，啊嘛有即个甲即个啊，有一年啊，因为即个咱的前总统李登辉离开啊嘛。啊，咱用这个光雕的方式，去纪念这个民主的过程，
19: 是。所以今年较特别，今年叫做民主台湾世界的心跳，
20: 对，
19: 这是安怎发想的？
20: 好，今年啊，足特殊，今年阮第10年啊，光雕第10年，但是今年有更加重要的代志，是今年是咱这个总统直选30年，
19: 39年啊，
20: 30年，
19: 1996飞弹。
20: 对，没错。
19: 所以这么安那个延伸过来，
20: 是
19: 今年安那表现，
20: 今年啊，阮啊、会分几个部分呐、啊，吼、嗯，因为咱这个多好，起码历史补课嘛。
19: 啊哈，是。
20: 好，因为足侪咱新一代的这个年轻人吼、嗯，可能唔知啊过去咱这個民主运动吼，
19: 对啦，
20: 行啊偌辛苦。
19: 你啊看有诶生出来到今，哎、欸，几乎拢是民进党执政。
20: 是，
19: 已经含过去维权国民党统治，
20: 是，
19: 迄时代无共款。
20: 是，民进党是两千年之前，
19: 对对，
20: 哦，啊，行到今嘛有足侪少年的，其实伊，人讲现在民主富二代，他一生下来就享受这个果实啦。
19: 是，
20: 哦啊，所以阮希望讲过去咱足辛苦的，咱这前辈民主前辈吼，这个故事嘛是要一直讲。
19: 对、
20: 哦、所以这摆阮有收集足侪珍贵的照片
19: 啊，
20: 另外就是这几年大家有注意，咱的这个影视哈，无关系电视剧、电影，拢有在讲这过去咱这个民主的过程中的一块代志，
19: 阮
20: 嘛甲收集起来、啊、另外就是一块音乐、过去嘛有一块音乐拢是甲民主有关系，所以阮这摆的光雕呢，都甲这个音乐、影像、照片、哦，做成这一次光雕的内容。好、
19: 嗯
20: 哦，让大家去重新感受、哦、那个年代，如何得来不易。
19: 嗯、所以你看看我看这个光雕的图片、
20: 啊，
19: 我看有前面好赞嘞。
20: 一台兵有这个旋转车，有旋转车嘛吼，啊嘛有这个当年有这个黑名单嘛，
19: 啊，
20: 哦，一张黑名单回来，大家有挂面具，
19: 吼、
20: 哦，啊另外有这张第一张投票的这个投票单，
19: 是，
20: 哦啊，另外有什么有太阳花啊，有一挂咱。重要的这个民主事件，
19: 哎、哦，跨、這
20: 個、点管了呢。
19: 啊、哦，嗯，啊、哦，这包括那个啥农民运动啊，
20: 520农民运动嘛，有
19: 啊，系 啊， 啊， 啊， 啊。哦，所以就讲哈，其实今麦少年人，咱应该很知啊。
20: 是。
19: 在我的时代哈，哦，我今麦60，啊，所以在我国中的时代，迄阵啊，较美丽岛。
20: 啊，美丽岛对，美丽岛这边嘛有看照片里来。
19: 啊，就是讲民主的前辈哈，因为我。较接近的是局者嘛，
20: 是
19: 啊、哦、啊，包括边啊总统谢长廷院长、苏贞昌院长，较早拢是当时的辩护律师嘛，
20: 嗯、
19: 哦、啊，所以迄当时，阮细汉的时候是讲台语的发展
20: 啊，是啊，有啊，以前阁有新闻局嘛，
19: 你有经过啊？
20: 有啊，我经
19: 过，你冇经过啊？
20: 有啊，
19: 我想你比我少年十几岁，哈哈哈哈哈。啊，讲台语，
20: 我1975年嘛、
19: 啊、
20: 出生嘛，
19: 啊，啊所以就讲只系过程，其实。迄阵啊，维权统治台湾的时阵他们讲，今麦系少年人这代吼，无感受到，
20: 嗯，
19: 所以要来呈现给人知呀，
20: 嗯，
19: 好，其实这是最重要的，
20: 嗯，
19: 所以今年这也是咱重点要呈现的部分，
20: 对，
19: 啊哈哈、
20: 啊啊，所以就是说转译，吼、嗯哦，对，咱无可能讲把这历史吼，啊，拢用文字。跟他扣本安尼的
19: 教，
20: 咱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些年轻人讲、
19: 啊，
20: 但是咱用这块影像。艺术，
19: 现在用课本没人要去看，
20: 怎么吸引他来注意？
19: 影像短影片，
20: 嗯，
19: 啊、所以现在咱附带嘛，我做这短影片了，
20: 有，
19: 哎哎哎，啊，当好少年人分享，
20: 是，
19: 啊哈哈、啊，所以这个的，咱光雕今年的主题，啊，光雕当时，
20: 10月7号晚上开始，到10月10号四工，
19: 哦，
20: 啊，逐工暗时7点到9点半，
19: 半
20: 点钟一，
19: 半点钟一届，
20: 对对对。它长度大概10分钟、
19: 哦哦
20: 哦、
19: 所以所有咱的全国听众朋友，你来要来看今年的光雕，因当年拢有啦。
20: 有，
19: 所以是7号到10号，阿弟啦，
20: 凯道，凯道，也凯道。当年阮的班吼，差不多伫个迄个凯道展馆啦，拢几落千人、嗯、
19: 哦，
20: 来欣赏这每一次这个，我们会一直播嘛，
19: 嗯嗯嗯，
20: 对，而且人是越来越多、哦、啊，外国人嘛来，
19: 嘿嘿，
20: 因为这個量体就大，
19: 对，因为。我知影有全世界各国拢有咱的友邦，
20: 嗯、
19: 啊是毋是，还是讲含咱较好朋友。
20: 嗯，
19: 欸、我嘛知影讲日本有几个国会的议员哈，因拢有来。
20: 对，啊，伊即个国庆的茶会了后，因就行到凯道，啊、来欣赏这个演出
19: 啊。啊哈、嗯，因为我过几工啊，
20: 蛮爱去。
19: 本来是安尼，本来因国庆来有一批国会议员哈，
20: 有台的这个哈，
19: 因。可能去阮红山保安
20: 堂
19: 啊，因为红山保安堂本来想讲也要来请食饭，尾仔讲因拢要阁登来国宴啦，
20: 嗯，
19: 啊，所以就啊，所以我就知影因要来，
20: 嗯，
19: 啊，红山保安堂其实嘛是阮红山一个跟日本人足亲近的故事，哦，
20: 有台日也连结，
19: 全世界唯一安倍铜像
20: 啊，我想起来， 嘿，我知影这样的，
19: 就是伫阮红山高阳红山保安堂，
20: 是
19: 哈、哦、安倍那个高市
20: 长。之前胡林嘛，安倍胡林嘛有，
19: 安倍夫人已经来四次了，哎，好、哦，啊，迄、那个高市长苗伫做中立进
20: 进前
19: 的。前一冬就来阮保安堂，所以阮遐有一个安倍纪念公园，
20: 是
19: 啊，顶头有一个简介嘛，
20: 嗯，
19: 啊有一个落款，
20: 嗯，
19: 落款叫做高市长名，
20: 哦，在还没当首相之前，
19: 对 对， 對，阿北做首相的时候，你即马做首相可能无多来啊，好，但是阿北做首相的时候你就来啊，
20: 嗯，
19: 哎呀，所以就讲啊，这是咱国庆日大概哦，
20: 到顶、
19: 啊，所以。民主的台湾世界的心跳，看用这个名。
20: 好，因为大家拢知影就讲，这个即马晶片嘛，晶片是咱伫个世界上有名的嘛。
19: 是，
20: 但其实咱民主嘛是足重要。
19: 嗯，
20: 好，所以有咱的民主，才有后来会当做这个晶片。
19: 啊，
20: 但是晶片呢、啊，伊是护国神山。
19: 是，
20: 但民主嘛，嘛是另外一个护国神山。
19: 啊，
20: 因为有民主，我们才有自由，
19: 嗯，
20: 才能创作。才能去做这么多事情、
19: 啊嗯、
20: 所以我们两个呼应、
19: 啊、
20: 两个都是台湾很重要、啊、然后也可以跟世界宣传、
19: 啊、现在台积电单胜首屈一指、
20: 嗯、
19: 全世界的先进制程的晶片、
20: 嗯、
19: 我们台湾将包含其高照
20: 是、
19: 啊、
20: 所以这边呢光雕里面也有这个造山者电影的画面、
19: 啊啊啊、这个电影我都有去看
20: 是是是、
19: 啊啊、
20: 对、
19: 啊、
20: 所以两项事情都会 echo 都会呼应、
19: 啊啊啊啊、所以就是说国庆光雕十周年也跟我们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啊、那个十月七七至十月七十
20: 是
19: 暗时、
20: 嗯、
19: 每晚七点到九点半
20: 是、
19: 啊、
20: 半小时
19: 半点钟放一届，
20: 对对对，
19: 啊，一届放十分钟，
20: 是，
19: 啊、哦，希望讲迄个全台湾哈、哦，甚至全世界好朋友，
20: 是、嗯
19: 哦，有兴趣，
20: 嗯，
19: 啊、哦，对咱台湾有兴趣，来看咱台湾的光雕，啊、
20: 哦，而且我补充一下，咱今麦这光雕啊，不只是讲咱啊，咱伫个这国庆就出名，
19: 嗯，
20: 咱这是已经十年
19: 啊，
20: 哦，是得到很多这个世界的设计大奖，
19: 哦，是啊，
20: 德国红点设计奖，德国 IF 大奖，
19: 啊，
20: 英国伦敦设计奖，
19: 嗯，
20: 拿到三个奖项，
19: 哦，是哈、啊，
20: 所以其实是、啊、我们应该很有自信呐、啊，哦、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演出不是大家自己看而已，啊、是连国际都很肯定、啊，
19: 嗯，所以那个底下爱好友，咱来听众朋友，经济的时间，
20: 是
19: 来再行一转，
20: 是。
19: 至少看一摆，
20: 让、
19: 啊、你感受了咱台湾的文化。
20: 对，
19: 在咱文化总会转型之后，
20: 哎、嗯
19: 欸，慢慢的有这个无同款的改变。好、嗯，等下休困一下，咱个请那个后勤秘书长过来讲一下，讲啊，这项总统直选三十周年，没来表现，
20: 是
19: 啊，嘛，好，咱听众朋友个真的了解，更加了解台湾，更加爱台湾。
20: 嗯，
19: 好，所以我讲诶，欢喜小阳光，欢喜心灵行者，台湾是咱大家共同的瓦壳。好，咱今麦先休困一下哦。

0: 朋友等下这部很甜，我是今天去台班主持人高阳的欢喜小金工许志杰。今天去讨论的是咱台湾文化走出去，精彩故事走国际。邀请的是咱中华文化总会咱的李厚庆秘书长，秘书长你好。
1: 哎，委员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哦，他都要讲到，哎，甲总统直选起来，啊个走向国际，请咱秘书长去甲咱分享一下。
1: 走向国际吼、哎，其实是大家拢在，大家都可以。尽一份力量，吼、啊！但起码不是够，记得外交官才能做外交，
0: 吼！
1: 其实公众外交透过各种方式，吼、啊，都可以。啊，文化总会这几年，吼，用这个文化来做外交，其实是这今后的一个方式。嗯，啊，顶个月九月，吼，我们带这个何小梅舞团、啊，这是台湾 top 的这个现代舞团。啊哈，啊，跟咱的这个共乐轩，吼，伊是一个北管的宣社，一百年、喔、啊。啊，另外還有這個我們雷聲傳藝劇團吼，伊、是有這個結合咱台灣的信仰吼，有這個大聲昂啊，有七牙八牙，
0: 吼、七牙八牙的，
1: 帶這個吼三個團隊吼到頂吼、來去波蘭，吼、這次去波蘭其實很難得啦吼，因為波蘭跟台灣吼這幾年啊越來越密切，
0: 是，
1: 吼，咱知道波蘭跟咱台灣有一個很。相似的地方，旁边都有一个虎视眈眈的国家，
0: 吼、
1: 在这个吼、对他们产生很大的压力，
0: 派出兵
1: 啊，派出兵，
0: 哎，让我派出兵，
1: 啊，所以我们有一点惺惺相惜啦，吼、啊，所以这几年这个外交部也好啦，文化部也好啊，甚至我知道经济部啊，吼、都不断的跟这个波兰吼、有各种方式的交流，甚至合作，啊，文化总会这次呢，就因为响应这个外交部有这个欧洲台湾文化年。所以选定了波兰、把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三个团队带去，带去干嘛？啊，当然要讲咱台湾的故事啊，
0: 当然当然。
1: 他主要讲这个何小梅舞团，一起现代舞。嗯，那听起来现代舞跟他有点距离哈、何小梅舞团来宾有一个剧嘛、叫做《莫岛进行曲》啊。莫岛进行曲的莫、就是林默娘的默。
0: 默默的祷告默岛
1: 不是
0: 啊，不是，
1: 默是林默娘的默，
0: 林默娘的默，
1: 然后岛是岛屿的岛
0: 啊、岛屿的岛，
1: 所以他在讲什么？其实他在讲妈祖的故事
0: 啊、
1: 他用当代舞蹈去讲妈祖的故事、然后我们把台湾最大家最熟悉的北管音乐，还有就是妈祖出巡嘛。哦、一定会有一些神将啊、我们把神将带去。
0: 我是妈祖的人啊。
1: 是，就嘴杨龙席。
0: 对、
1: 所以咱三月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时候。
0: 我今晚在开玩笑，讲啥人知？这个民间哈、有当系开玩笑，重情重义。哦，民间有个人来讲重分未重，我唔是唔是重情重义重兄弟啦。
1: 是。
0: 哦、因为咱台湾较重感情嘛，爱用爱托爱啥，你唔知？
1: 爱妈祖。
0: 哎，对对对，民间拢会讲爱女人哈，讲讲爱用爱托爱妈祖，重情重义重兄弟，啊，这等于讲哎，咱台湾的文化其实妈祖哈，是一个足重要的文化，
1: 是，因为咱是一个海洋的国家嘛，
0: 是，
1: 所以咱这个海神妈祖，另外妈祖嘛是一个这个跨界的女神嘛，所以咱伫个咱的生活中吼，咱有一个寄托吼、这是咱台湾的特色啦，所以咱把这台湾的故事吼，啊，传去。欧洲、
0: 所以挂七廿八啊，就会带去。
1: 哦，有七廿八啊嘛，有神将拢有。
0: 还不错，啊个陈立刚刚顺龙呢。
1: 对对对对对，连刚。经费有够的时阵，我的想法就是讲吼，把这个欧洲的工厂变做台湾的庙口。这个方式吼很吸睛。
0: 对。
1: 它也可以让外国人吼对台湾很快的产生兴趣。所以我们可以。去表演的时阵啊，诶，外国人拢来问讲，吼、这是虾米神呐、啊？吼、这神啊，伊伫个台湾吼、有虾米意义呀、啊？吼、伊就开始想要了解台湾啦。另外就是咱这妈祖的信仰，佮中国无共。其实中国是无神论嘛。那个都是风景区啦，还当风景区。那我们是真的，就是信仰是我们的生活。所以这次文化总会带着他们去，其实就是用台湾的故事。来介绍给他们。
0: 我刚才讲一个趣味的，是，阮高雄有一个义兄堂哈，拜关帝爷公的啦，哈，伊去德国的教堂呼銮，呼銮哈，呼銮做些人较无清楚哈，
1: 是，
0: 咱一般系道教哈，就是当机道头嘛，就是有降价，啊，儒教哈，其实伊嘛是拢含道教的神差不多啦。啊，伊个就是一个乱生甲乱变， 啊也写你，啊啊你甲问啥物也甲你讲。
1: 哦，问代志吗？
0: 问代志，哈、哦，啊伊嘛是有心明尴尬。
1: 是，
0: 所以洪高阳一生等系团队去甲德国嘅教堂内底胡乱，嗯，啊佫真正有写一寡。伊去学因做参考安尼，哦，因啊大家拢足有兴趣诶，
1: 是，
0: 哎呀，足趣味诶。
1: 是啊，宗教嘛是一款交流的方式啊。
0: 对对，
1: 好，咱正派宗教拢是教人善良。
0: 对对对，
1: 对啊。
0: 哎呀，所以就讲啊，咱台湾的文化要行国际哈，其实足侪管道爱去努力。
1: 是，
0: 啊，咱嘛就讲吼，包括咱诶台湾 Can Help 口罩国家队，其实是咱台湾第一届，应该伫世界最出名。
1: 是，
0: 哈，啊，过来即马台积电哈，啊。去有 AI 舞一下哈，哦，即马世界，我看可能拢知影台湾，
1: 拢知啊，拢知。
0: 好、哦、好，你讲不管外大外小，国家可能拢知影台湾啦。好、哦，所以就讲啊，咱台湾行国际，其实这方面就算真好啊。
1: 嗯。
0: 好、哦、啊，所以就讲要安那台湾，伊拢知影台湾的文化，伊、不一定知影。
1: 嗯。
0: 所以这都要靠咱文化总会过来想，
1: 是，
0: 过来努力。
1: 是是是。
0: 啊、
1: 我感觉科技吼，科技啦、科技是这个国与国吼，它这个吼、不管在产业上面的交流，可是文化吼，
0: 是，
1: 它是帮助人民与人民交流。
0: 嗯嗯
1: 哦，因为、
0: 对，人民跟人民对。
1: 对，因为人民跟人民啊，它文化一定会有一些东西会交集。
0: 啊、
1: 我随便再讲一个例子。
0: 嗯。
1: 但台湾的茶是很有名的
0: 啊
1: 哈、那欧洲也好啦、或者是很多国家也好、他们也都喝茶、所以茶就是一个我们很好交流的方式、所以其实有时候不要小看台湾自己
0: 因为他们喝茶但是他们茶没人这么多样化
1: 是
0: 因为他们喝红茶比较多他
1: 们喝红茶、但是你知道吗、像说这个法国啊、法国有一个茶叫马黑茶、它十九世纪的一个茶叶的品牌、一些品牌啊，
0: 它是黑茶黑茶
1: 不，伊就叫马黑茶，伊的法文翻过来，台语、那个台湾叫马黑茶。伊迄阵啊，伊的 logo 一个一直到今嘛哦，顶头拢有四个茶叶产地、其中有一个就是台湾
0: 啊，好好哦，是啊，
1: 嘿，是啊，
0: 哦，
1: 所以其实台湾早就已经在欧洲了
0: 啊，好，
1: 只是我们都不知道。
0: 对了，你无讲话，
1: 对啊，伊到今嘛 logo 顶头嘛是 Formosa， 一下 Formosa， 伊当然不是写台湾
0: 啦，
1: 哎，十九世纪啊，
0: 对葡萄牙看到台湾叫做 Formosa，
1: 对，
0: 就开始到今啦，
1: 对对对，
0: 哦，所以这文化总会真啊真辛苦哈，啊，但是来讲哦，
1: 是，
0: 伫你来以后哈，就小英总统以后文化总会开始趣味。趣味化，啊，让大家印象最深刻，啊，开始做文创，
1: 是，
0: 包括咱的三十周年迄直选，有迄个民主台湾纪念徽章，
1: 对，
0: 出来一下就抢光啊，
1: 顶礼拜吼，
0: 秒杀，
1: 顶礼拜五啊，记者会，开了啊，好，我们开始先伫个咱文化总会一楼，也在用扭蛋呐，
0: 吼，
1: 来转这个徽章，我们有11种，好，从228事件，好，一直到什么太阳花等等的，
0: 是，
1: 好。结果呢，一个下午把我们一个月准备的量全部扭完
0: 啊，
1: 所以我们现在剩少部分吼，会在这个接下来10月7号，
0: 一个走，
1: 继续走，继续走，10月7号跟10月10号吼，我们是在光雕的现场，开放给大家扭，但是每天的数量就比较少，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头痛啦，看有什么方法吼，因为就嘴人在我们的网站留言了。讲伊无带台北市啊，他无法过去扭蛋啊，但是就想要收这贵州的啊，所以阮即马赶紧来讨论看变然后，哦，台人拢会使把咱台湾民主的记忆吼，留在这个收藏，让大家可以留下。
0: 是啊，是啊，就咱像迄个中华邮政做纪念邮票啊，
1: 是，
0: 啊你买使把这11种拢做纪念邮票，
1: 是，
0: 啊，
1: 这嘛真好。
0: 哎呀哈，而且即马邮政他们讲马拢转型啦，
1: 是，
0: 邮政即马做物流的可能。有没有慢慢的把那个传统的信件 取代掉啊？
1: 嗯，
0: 好，啊，你今嘛拢用 line 啦，用 email 啦，今嘛嘛下坡也给做钱啦，好，所以因今嘛拢转型嘛，
1: 对哦，
0: 啊，但是因邮票够邮票给大啦，
1: 是，
0: 所以这买晒用邮票来做，
1: 买晒来合作，
0: 好，所以这民主徽章内底嘛是纪念。这十一种大概历史是纪念什么？
1: 就最啊，常讲这个啊，美丽岛事件，
0: 对美丽岛，
1: 啊，某这个言论自由，就是那郑南榕前辈争取言论自由，好啊，解除戒严，好啊，某这个野百合学运
0: 啊，野百合，
1: 好，然后太阳花学运
0: 啊，是
1: 啊，某咱这个2004年的228手牵手护台湾，
0: 哦哦，
1: 这马乌。
0: 哦，所以我迄阵我都做议员，我拢有斗动员。
1: 是，迄阵我伫个，迄阵是台北县，哦，牵台北县的手，
0: 是，
1: 嘿，迄阵啊足感动诶，
0: 系
1: 啊，啊，所以诶，即几个吼，差不多有十一种诶，即个徽章，
0: 嘿，
1: 阮啊，而且这是第一波，阮刷了第二波、第三波，阮加起来应该有五六十种，
0: 嗯，
1: 因为台唔知影怎样嘛，摩尼啊是解严四十年，
0: 哦。
1: 他戒严四十年，
0: 七十六年戒严嘞。
1: 对，戒严四十年就是戒严八十年
0: 啊。哎、戒严八十年，我倒是
1: 戒严八十年，就是因为二二八之后就戒严。
0: 三十六年，民国三十六年。
1: 一九四七，
0: 四七嘛，
1: 一九四七年，对
0: 四七啊，你说那二二八是民国三十六年，
1: 所以明年是二二八八十年。
0: 啊，明年是啊，
1: 所以民主的故事啊，从总统直选三十年的今年，一直要走到明年，我们要一直讲
0: 啊，哈哈，
1: 一直讲，对，所以我们会一波一波的来用不同的方式讲台湾民主的故事，
0: 这个最有意义啦。嘛，希望讲咱台湾哈，做者咱的长辈哈，因为孙阿辈可能对这个历史较无了解啊，
1: 是，
0: 好啊，所以要咱甲咱孙阿辈开始互伊了解，哦。台湾是一个国家，当然这个国家成长的过程，啊，从过去到今嘛，去用迫害啦，去用压迫啦，哈，啊，慢慢啦，哎，咱我都争取到自由，所以其实我对台湾早期遐民主前辈，哈，他们我拢真佩服伊啦。
1: 你嘛有参悟啊？
0: 我迄阵啊较细汉，因为你像我参悟已经算中大
1: 了，
0: 早期你来到迄阵啊，我较国中，
1: 是，
0: 迄阵啊。只是看老人尔，迄阵啊，家己阁无当去参悟着。
1: 是，
0: 啊，就是讲，伫戒严的时代吼，民主前辈行伫头前，讲唔对的，就连去关，讲唔对的，有可能甲你清杀。迄个时代，其实足侪人，少年人可能阁无感受着。
1: 是，
0: 所以，你这个工课嘛真重要，做大家
1: 尽量来做。
0: 系啊，所以这个，你做侪文创啊呢？你讲迄个没有新一代的创作者的舞台啊？
1: 对，然后也要让新一代知道这些故事這樣。
0: 为背包，完了个没有，完了，这讲起来三千倍呢。
1: 其实以这个才。

0: 然后还询问了消防署、国防部所做出来的。哦、所以这个价格其实是很实在的。
1: 哦、是啊、哦，我当然我知啊，来讲咱一定是价格实在啊。我意思来讲，那一般人来讲，哎，买这个包啦，3800，那一般的普通家庭，马上高价位啊。啊，竟然个我都秒杀，哈、哦，啊个我都秒杀，恁是做几下？是讲这创意的发想？
0: 其实这几年吼、哦，一直在推这个全社会防卫韧性，哦、不管是防灾、或者是说为更可能来的一些灾害做准备、是这几年一直在推的、所以我们不是突然推出一个包、我们其实在这几年呢跟这个国防部内政部啊、都一直在跟社会大众说做好准备是重要的、所以才顺势的去做出这个包、为什么因为做出这个包、每一个家庭它就有一个目标。啊、不然全社会防卫韧性好像很遥远、哦、
1: 对对。
0: 我们又不是军人好像我们要做什么。但从你自己做起你每个家庭准备一个包、你就先做这件事。所以其实文化总会做这个是这个原因。对不是要去跟人家抢生意啊。
1: 对了所以还得各存30秒的时间我看好难后面秘书长各做这个结论文化总会。未来对台湾的期许
0: 我们怎么敢期许我们其实是一方面我们希望做为文化人服务的文种、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说把台湾这些多元的文化变成大家心中的一部分、然后以这个台湾人为骄傲做台湾人的台湾、
1: 所以最后也请听众朋友到宣传
0: 是
1: 以台湾人为骄傲
0: 是
1: 做咱台湾人的台湾，
0: 对哦，
1: 好，咱大家做来拍拼，
0: 是
1: 好，今天谢谢我们文化总会，
0: 谢谢委员，
1: 侯谦秘书长，谢谢
0: ，
1: 那么感谢咱听众朋友，咱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0: 拜。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糖啦，看我血糖这么厉害。
7: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6: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顾好。
8: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9: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10: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1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0: 哦，最爱老公了。
1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注意事项：一、发动机车后，请检测刹车系统以及前方大灯、后方大灯、左右方向灯以及刹车灯是否正常显示灯号。夜间骑车，请记得开启大灯模式哦。二、查看后照镜及调整左右后照镜的角度。三、停车后请立中柱停车哦。四、机车行进间变换车道，请提早打方向灯。五、行经十字路口及斑马线，请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并且查看左右来车。六、机车于下个路口右转，提早变换车道，靠右行驶，并且打右转方向灯，以及注意后方来车。七、机车于下个路口欲左转行驶，请至路口前方机车待转区待转，并且注意机车停靠位置，避免影响对向车道的畅通。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保障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方便。
1: 哈哈哈 Beautiful Sunday Yes，星期天咯，经过昨天跟今天周休二日的一个充电呢，希望大家呢都一样有元气有活力哦。明天迎接不管是上班上课还是你要做其他的活动都 OK 哦。我是红玲，也希望大家每天都 happy， 每天都快乐，快乐联播网周一到周日不打烊，每天都快乐的陪伴大家哦。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伯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伯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好卡塞，好卡塞！
3: 啊，你奈规个面啊，青顺顺。
2: 拄我有一台车要倒弯，敢那无看到我直直驶过来。好卡塞，伊的车速无紧，那无我即摆人都伫边呀啦。
4: 咱过车路的时阵，一定要惊行人穿越线，嘛要注意要等我的车，尤其是要倒我的车，常常拢无看到咱行路的人。咱会使甲手举悬，提醒驾驶让咱先过。上重要是家己爱惜你啦。
5: 快乐联播网提醒你，过车路爱注意安全。
6: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7: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6: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8: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9: 阿基沙古的好亚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0: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1: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2: 伊达萨布盖达尤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1: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3: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4: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听众朋友请注意，你有搬家或换工作吗？保险公司的强制险续保通知或是重新投保通知都是寄到您最后留存于保险公司的地址，如果地址变更却没有通知保险公司，小心收不到通知而断保，被公路监理机关开罚哦。为了你的荷包着想，地址异动时请务必主动通知保险公司哦。若想知道更详细相关资料，可上网搜寻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专属网站 www.cali.org.tw。

0: 好一定六一礼拜啊，看到你头出来啊啦。
1: 哦，够好诶。
0: 啊，唔过吼，蚊啊，那会遮高哈？我徛伫门口口度，蚊啊顶甲规骹手拢是包呢。吼、哦，有够上诶啦。
1: 因为迄雨落伤久啊啦，你看咱环境四周围拢有积水，参像这花盆的底盘啦，啊水桶还是废弃容器，只要积一点仔水哦，就有可能变成蚊啊生卵的所在。
0: 哎呦，无怪我有蚊啊顶下规骹手拢是啦，厝里有种花草呢，我赶紧来检查看有积水的桶啊无。
1: 对对对对，你看这水桶的容器内底有虫在收呢，敢讲这就是蚊啊幼虫解决。
0: 对啊，呢，我紧把水桶的水倒掉啦。
1: 哦，蚊啊是足多，我看咱也是赶紧来大卖场买迄蚊虫药啊啦。
0: 啊，这蚊虫的药啊，那也真济款哈。啊，有蚊啊香、蚊啊水、防蚊挂片，啊，佮有液体电蚊香呢。啊，是买哪一款较有效哈？
1: 我跟你讲，买产品的时阵吼，一定要先了解安全用药，要注意的四个步骤。
0: 有啥四个步骤？
1: 第一爱对症啦，就是确定讲要防治的对象，啊是家雀、是狗仔、啊是鸟鼠啊，爱对症下药啦。第二爱合法产品吼、哦，爱有环境部核准的二号，譬如讲有环鼠部位制、环鼠部位书，还是环卫药防虫的二号。第三爱时效，就是确认这产品的制作日期甲有效的期限。那过期的药啊，是会无效，嘛是会变质的哦。第四哦，爱识标，每一款环境用药的使用方式拢无同款，一定爱依照标示来使用，才袂伤害家己甲环境哦。
0: 安尼我了解啊啦。
1: 所以啊，以后买环境用药产品的时阵，一定爱记得这四个步骤。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拱心拱心站不稳啊，脚手哦跟一直错。
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参与依托蜜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2: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照。
4: 依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5: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啦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就厉害呢。
10: 噶等你才知咧。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3: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注意事项：一、发动机车后，请检测刹车系统以及前方大灯、后方大灯、左右方向灯以及刹车灯是否正常显示灯号。夜间骑车，请记得开启大灯模式哦。二、查看后照镜及调整左右后照镜的角度。三、停车后请立中柱停车哦。四、机车行进间变换车道，请提早打方向灯。五、行经十字路口及斑马线，请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并且查看左右来车。六、机车于下个路口右转，提早变换车道，靠右行驶，并且打右转方向灯，以及注意后方来车。七、机车于下个路口欲左转行驶，请至路口前方机车待转区待转，并且注意机车停靠位置，避免影响对向车道的畅通。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保障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方便。哈
1: 哈哈 Beautiful Sunday Yes，星期天咯，经过昨天跟今天周休二日的一个充电呢，希望大家呢都一样有元气有活力哦。明天迎接不管是上班上课还是你要做其他的活动都 OK 哦。我是红玲，也希望大家每天都 happy， 每天都快乐。快乐联播网周一到周日不打烊，每天都快乐的陪伴大家哦。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4: 阿基沙古的后亚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5: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6: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5: 伊达萨伯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小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6: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7: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才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成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我常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可能现在很没自信，可是他生命中有没有一个小小的经验是他曾经觉得好困难好困难，结果最后他完成并且克服他。因为艾瑞克森最常举的一个例子是学走路，他自己曾经得小儿麻痹，然后他没办法走路，所以他花了很多时间最后重新学会，他可以就是拿着拐杖后来恢复部分的行动能力。而这中间他花了很多时间在观察他妹妹，因为他妹妹那时候刚出生，然后他就是在看说他妹妹哦，就是怎么站起来然后跌倒，站起来跌倒，然后后来开始扶着东西然后跨出一步然后跌倒，然后慢慢的学会走路。这些都是我们生命中早就已经经历过，是我们曾经觉得这件事几乎难到像是不可能完成，写字也是走路也是，然后我们学会了许多的技能，像讲话，这些都是困难的不得了的任务，可是我们生命中都早就经历过这些，但我们忘了。
1: 欢迎来到忘忧皆凡人。今天呢，要介绍的这位，哎，我可以讲老朋友吗？
0: 可以，老朋友。
1: 因为好几次在节目当中，这个访问了，就是我们黄天豪心理师哈，真的会有一种就是讲着讲着的熟悉感。尤其呢，这个熟悉是因为印象深刻。就是这个老师每次很多的这个分享哈，都特别难忘。那么今天尤其要介绍这本书呢，是老师自己的著作。噔噔。孩子的问题在说话，他的副标是顺势而为的艾利克森取向儿童青少年的催眠治疗。诶，是不是说要学会催眠才能看这本书呢？
0: 诶，不用。当然我们一部分是确实写给专业人，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写给父母啊、老师啊，或者是任何想要了解儿童青少年的人。
1: 对，那这本书有两位作者哈，是这个黄天豪心理师跟王佑云，也是心理师嘛哈。是什么样的机缘促成两位一起合写这本书呢？
0: 哦，会写这本书其实说真的机缘也很久了啦，因为我刚王佑云他是做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师，那我们以前在同个医院工作，那过去我们医院大部分在做团体的工作，主要是针对比如说自闭症或者是过动嘛，都是一种我们称为行为取向，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行为取向，就是可能会有什么奖励啊、惩罚啊、几点啊，然后几点换东西这样等等这种。那以前他们在做行为的时候，比如说如果有一个孩子他今天不配合，或者是他可能在地上、就是他躺着不起来，他们的做法其实是会给予他一点点的疼痛叫惩罚，那等到他终于愿意起来的时候就会松开，所以他就是起来的时候他的疼痛就会消失，那他就会愿意起来，我们把这个叫做负增强在行为取向里面。然后他说他做不出来，他觉得要给这个孩子疼痛，他觉得好困难哦。可是那时候的所有的学长姐都说，诶，这就是我们的做法，然后他实在觉得没办法，所以他后来就蹲在旁边就跟他说，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或你现在很生气，那还是你要先起来，我们先想想办法。就后来那个孩子就起来了，然后就觉得说，诶，所以我到底做了什么，那为什么这孩子就起来了，他刚才到底躺在地上他在表达什么，所以他觉得他需要学会一套理解孩子的问题的新的方式。
1: 是，
0: 那刚好那时候我已经在开课啊，我就是我们副标是艾瑞克森取向嘛，那我那时候已经是华人艾瑞克森催眠治疗学会的讲师，那他就跑来上课，上完课以后他就问说，学长，他叫我学长，他说，诶，学长，我可以跟你学艾瑞克森吗？是可以，但你知道我是做成人的，你做儿童我不太确定我能不能够真的就是指导你，不然我们讨论好了，就也许我会提供一些想法，那你实际上做，你做了什么问题你拿来我可以帮你解构，这是我最擅长的东西，我可以告诉你说你可能做了什么，这为什么会有用，从我们艾瑞克森的角度我们会怎么看这件事，我们会怎么顺势而为，我们会怎么量身定做，我们会怎么做，等一下我们会聊的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开始定期的讨论。常常我觉得说他真的做得很好，老实说我非常欣赏他的工作，我说你应该把这一切记录下来，好， 你应该把所有你我现在听你讲这案例，我觉得好精彩。好，我做成人我可能不会做这些东西，但是你现在做的我觉得好精彩，你应该把它记录下来，我们有一天可能可以把它拿来变成教材或者是教学的内容或书，那就累积了好多年，就最后就是这本书了。
1: 哇哦，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没想到这个孩子给老师正增强而且呢就是诱发了一个好奇心，好，就是孩子的问题到底在说什么。
0: 是，
1: 对，这书里面有好多好多一看就觉得哇塞会脑洞大开的一些见解哈，因为问题在说话，但有时候更困难的是说不出来的问题不说话，就沉默啊，就令人崩溃的这个沉默。但是连这个部分哈，书上一开始都提到，我刚才跟老师有说哇这个东西一听就觉得自己非常的壮心哈，就是孩子的沉默事实上是他理解，就是他在维持他的尊严，他在就是让自己更安全的这个界限当中，就是我讲不出话来了，我僵住了等等，连僵住这件事情都不被视为是一种错误或者是批判，好，你卡得住了吗？你僵住了吗？反而能够用一个更温暖的方式来就是面对，似乎这个问题呢就会有了一个新的发展。
0: 对，因为当我们觉得比如说孩子沉默，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问题 OK， 任何时候当我们觉得这是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第一个想要做的就是修理这个问题嘛。
1: 对，
0: 所以孩子沉默，那有的大人就会说你为什么都不讲，然后就开始逼他讲，或者是就开始猜你是怎么了，你是不是怎么了，哦，你一定怎样哦，然后孩子就会
1: 越来越紧缩，
0: 越来越紧缩嘛，哦，但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所有曾经被视为问题的，这比如说他现在沉默，他现在整个僵在那里，他现在整个缩在一个角落里面，他没有办法跟任何人有眼神接触或对谈，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像刚刚讲的，诶，他现在这个状态一定有功能或一定有意义，那可能会是什么？所以才会出现就是说，哦，如果我们稍微理解他整个状况，会知道他可能在维持他的尊严，或者是对他而言太满了，已经太多东西他没有办法处理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透过沉默拉开一点距离，或者是有的时候我甚至必须要讲，沉默有时候也是在保护关系，因为有的时候他一开口说出来可能更伤人，
1: 对，
0: 可能更崩溃，可是他的沉默是他已经努力在我不要让我崩溃，我不要让我们的关系因为我的崩溃而变坏，他非常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所以沉默是有意义的，沉默是他正在表达某一个东西，沉默是正在说我需要一点空间，需要一个可以呼吸的地方，好，那如果有人可以去理解这件事，看见这件事情，这对他就会非常有帮助。
1: 哇，所以这样讲起来，其实沉默并不是没有任何的讯息哈，它反而是在表达刚刚老师所说的这些过程。
0: 是，
1: 而且如果沉默忍不住在那个时候讲话，很可能就会被误解，就是说你再顶嘴啊，你再说，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啊，说什么你有道理之类的，
0: 吵
1: 得更严重。
0: 对
1: 对，但他其实说，在这一段的对话里面也提到，从父母的角度来看，会这么紧张焦虑，事实上是因为他愿意面对困难。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没有放弃，
0: 是
1: 也同理到了这个父母的角色了，嗯，所以以上这个部分是在书里面的第一个洞见，就是其实你的问题不是敌人，而是最强大的盟友。这书里面呢讲到的这个四大洞见，嗯，在这个书的一开始呢，就给我们非常有力的一个就是可以说是让我们脑洞大开的定见哈。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呢再从四大洞见来走进孩子问题再说话这本书。
2: 这里是快乐电台，就像九局下半的全雷达，我是台钢雄鹰王柏荣，让你每一天都逆转胜，加油。
1: 好，今天呢来介绍的这本书哈，孩子的问题在说话，里面开始讲到的就是这四大洞见，是心理师的四大洞见发现嘛，然后分享出来的意思嘛。
0: 它其实是我们艾瑞克森取向，
1: 哦，
0: 对，应该是说这本书我们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架构，它其实是全世界做艾瑞克森取向的人， 他们会去提出来说，诶，对我们来说艾瑞克森是什么，然后再把它整理出来的，由美国艾瑞克森基金会他们整理出来一个核心能力。那所以包括我们现在在谈的这个四大洞见，还有后面我们谈的关系基础，或者是六大核心能力，其实你可以说是目前全世界做艾瑞克森取向的共识。
1: 哎，这个结构真的让人好安心哦！你就觉得好像说，哎，这么抽象的，就是心理啊、哦，甚至心灵的世界，居然有步骤、有楼梯耶！
0: 因为学习的过程还蛮需要，
1: 蛮需要这样的清楚的。
0: 心理师也蛮需要这个学习的
1: 步骤，
0: 对
1: 的建立嘛，哈、哦。那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好像安心的一步一步踏等等的情况。他洞见二讲的这部分就稍微抽象一点，他说真正的治疗师其实是你的无意识。
0: 嗯，
1: 意思就是说我的治疗师是我内在的无意识，就我的无意识才是我的治疗师，是这个意思吗？
0: 可以这么说，应该是说我们认为这个无意识，好，我先解释一下，因为无意识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意义，可能一般人最熟悉的无意识是弗洛伊德讲的无意识。那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其实在电影脑筋急转弯里面，就是把它想成，你知道，在地下室，然后有一个很大的铁门，然后锁起来，里面就是最黑暗的东西，这样所有你无法接受的东西，你就是把它塞到地下室的仓库里面，然后锁起来，谁也不能把它打开，这样。但艾瑞克森取向在谈的无意识，其实比较像当代我们认知神经科学在谈的，就是所谓的内隐的过程，或者是所有你当下没有意识的东西。那艾瑞克森会认为所有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走路现在也没有在想我们怎么走路维持平衡，对不对？那我们写字，因为写字你其实不用想一笔一画，所有这些已经离开你意识的东西，实际上远大于你现在可以意识到的部分，对不对？那里面是不是充满资源？
1: 是，过去的这些经验，内隐的经验，
0: 对，
1: 都在这个地方，包括智慧吗？
0: 包括所有的智慧，包括你生命中所有经历过的，你曾经就是比如说对自己的某一些认识。我常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可能现在很没自信，可是他生命中有没有一个小小的经验是他曾经觉得好困难好困难，结果最后他完成并且克服他，我想应该是有。对，因为艾瑞克森最常举的一个例子是学走路。
1: 哦，怎么说呢？
0: 因为他自己曾经得小儿麻痹，
1: 哦，对对对，
0: 然后他没办法走路，所以他花了很多时间，最后重新学会，他可以就是拿着拐杖，后来恢复部分的行动能力。而这中间他花了很多时间在观察他妹妹，因为他妹妹那时候刚出生，然后他就是在看说他妹妹就是怎么站起来，然后跌倒，站起来跌倒，然后后来开始扶着东西，然后跨出一步，然后跌倒，然后慢慢的学会走路。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生命中早就已经经历过，是我们曾经觉得这件事几乎难到像是不可能完成，写字也是，走路也是，然后我们学会了许多的技能，像讲话，这些都是困难的不得了的任务，可是我们生命中都早就经历过这些，但我们忘了。
1: 哇，所以这些非常非常宝贵的这个经验呢，事实上都在我们的无意识的这个铁门之后。艾瑞克森呢，他其实我听他那个故事，我都觉得听了实在是很心疼哈，因为他完全就是感官剥夺，就只剩下视觉跟听觉。
0: 对，因为他躺在那里不能动嘛，因为小儿麻痹。
1: 对，
0: 而且医生告诉他的家人说，这个男孩没有办法活过明天了。对，但他很不甘心。因为当时医生用了一个比较委婉的说法，说这个男孩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OK， 然后他就是在那边要求他的家人就是改变他房间镜子的位置，然后就是移过去移过去，然后他家人不知道在干嘛，不过想说啊，他看不到明天的太阳，就帮他移，就原来他在移镜子的角度，让他明天太阳一升起的时候，他就可以从镜子里面看见。
1: 我就是要看见，
0: 我就是要看见明天的太阳，就算它是倒映的，就是镜子倒映的影像，然后他真的看见明天的太阳，就是他撑过去了。
1: 是，
0: 对，就是他内在那时候有一个很强大的意志跟力量，就是我不甘心，我就是要看到明天的太阳。
1: 是，
0: 结果他真的就这么活下来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经验当然也让他非常相信潜意识，因为他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
1: 是，
0: 对，
1: 哇、wow, 所以呢当就是说在表述说所谓的这个无意识是真正的治疗师的时候，他是有切身经验的等等，乃至于就是说有时候呢洞见山就是有时候我们要制造一些混乱，是因为我们太熟悉我们自己的这个模式了，我们根本不想改，我们甚至可能对我们的痛苦上瘾。这个部分
0: 你用了非常关键的一个字叫做模式。其实你会看到我们几乎大部分人问题它总是一个模式，就是几乎像自动化一样。好，比如说假设一个人有抽烟的问题，他其实可能根本就是无意识，他也没有想要做，可是他只要稍微疲倦一点，他就不自觉的走出去，然后就拿一根烟起来。很多人的问题其实都是一个僵化的模式，而甚至如果我们回头去看，就会发现这个僵化模式曾经是有帮助的。比如说当他曾经压力很大的时候他抽烟，所以他放松了，这是有用的。或者是今天在一个人际互动里面有一个人他非常的敏感，然后就是所有的别人的一举一动他就是非常小心翼翼，这种讨好的模式可能在他小时候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他可能小时候必须要非常敏感于也许他的父亲他的母亲的所有的一举一动，不然可能会被揍得很惨，类似像这样的故事。那这样的模式一旦成为固定的东西，往往到他的生命后面变成问题。对，就是曾经对他有帮助的东西到后来变成了一个他卡住的地方。对，因为环境已经变了，好，就是你知道改朝换代了，然后所有的他生命中的人也都变了，可是他还用一样模式。所以在艾瑞克森的治疗里面，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叫做模式改变。我们要看见你的模式，制造一点混乱，然后把你的模式里面的不同的环节打散打破，那也许你可以开始有一些新的可能性，创造一些新的模式。
1: 哇，你刚刚那个讲完那番话，我觉得我应该要交心理智商费给你耶因为我都被解答了，就是说啊，原来就是我小时候啊必须要靠着讨好才能够求生存这就是我很熟悉的一种模式，只是我不知道我长大了我还继续用这种模式、过人生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被吐口水所以事实上当我们理解之后啊，就发现就是说所有的模式它是有根有源的，我们如果能够理解它的话反而不会被捆绑。但这个模式当被自己看见或发现之后，它有改变的机会吗？我已经行之有年，而且它已经是我根深固底的这个习惯，它会有改变的机会吗？
0: 对，所以我们才会说有时候你这个模式它需要先制造一点混乱，甚至我们会要洞见四，就是有时候前进的时候需要先后退，它不是一路一路改变，说我今天发现这件事了，所以我现在就要就是变好，我现在明天我就要成为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人，没有，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前进的方向在后面。对，好，甚至你可能刻意去接近你的问题，或者是刻意去做你的问题，这可能是我们艾瑞克森会用的一个方式。
1: 理解，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这个过程中反思跟反省就特别的重要、才能够看到自己的模式，然后开始寻找新的方向。是，那么但这一切呢都会基植于我们的关系。好，下一段我们来聊聊这些洞见的发生呢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关系联盟。

0: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1: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3: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6: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7: 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这本书呢，让特别安心的地方是，它有好多好多的例子，而在例子当中呢，就是见证了许多的方法哈。刚刚提到的这个四大洞见，但是这些洞见都要建立在有关系耶，
1: 对，
0: 也就是我们的关系必须要建立一个共识，为什么呢？
1: 其实我想，我们大概不会说只有艾瑞克森是重视关系啦，好像所有的心理治疗大概会说关系是。都是所有治疗基础，但为什么还要特地把它拉出来谈？是因为很多心理治疗取向在谈到关系的时候，大概最常引用的是案主中心疗法，我们可能也讲无条件接纳、尊重、关怀，然后同理等等的东西。但我们在艾瑞克森里面谈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哈。四大关系基础，我先把它展开一下哈。其实我们讲的是观察、验证、培养跟挑战，对哈。那观察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艾瑞克森他小儿麻痹嘛，所以他很长一段时间事实上躺在床上，他只能
0: 观察。
1: 就看着很单调的，就是天花板跟听家人在做什么，然后他就非常仔细的注意到为什么人们说的跟人们做的常常不一样，所以他开始透过很敏锐的观察去理解到说，哦，当人们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对，然后他有色盲，我刚可能没有提到，他有色盲，所以他其实在看人的时候跟我们看到的是不一样，所以他可以辨识出人们脸上，比如说很细微的颜色的变化。好，那很著名的一个例子是，他那时候在精神病院工作的时候，哦，他的秘书或身边的同仁，他其实一看就知道，他的同事，的月事来了，就因为
0: 脸上颜色不
1: 颜
0: 一
1: 色
0: 样，
1: 会有很细微的变化，我
0: 对。
1: 真的觉得实在太神奇这样。而他会把这些观察运用在他的催眠跟他的治疗工作里面，所以艾瑞克森取向是一个非常重视观察的，不只是语言也包括非语言，所以比如说书里面我们就会看到说，治疗师他在看到一个孩子，好，比如说他整体的身体的姿态、选择的位置跟距离，他可能就会小心翼翼的去挑选一个坐得比这个孩子还矮的地方，然后呢，保持适当的距离，让他没有压力，然后可能就是拿出一本绘本开始自言自语，其实基于观察。那验证的部分就是，所有我们刚刚讲哈，因为所有的这些过去的无意识或发生的东西，其实都是资源，好，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哦，你的问题其实是你最强大的盟友。所以今天不管这个人来到我们面前，他展现出什么样子，我们会愿意去肯定或肯认他背后是有功能或有意义的。所以他现在有这些情绪，他现在有这些状态，他现在有这些说表现出来像问题的东西，都是我们会去同意、肯认或验证的。哦，所以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可是我们不能只有这样啊，因为你一个孩子，他今天来到这里，他势必有一些适应的困难。哦，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去培养他某一些能力。培养他，就是比如说，他慢慢的，他要能够去尝试更多他原本做不到的事情，哦，不管是尝试，比如说一个无法去到学校的孩子，他开始慢慢靠近学校，可能从早餐店开始，然后慢慢去学校的操场或学校的图书馆，哦，学校的，最后再慢慢的回到教室吃午餐，啊，最后再慢慢的回教室，这其实是一个培养出来的能力或过程。那当然，最后可能还会给他一些挑战，就像其实我们学任何技能，我们有时候需要去做超出我们能力一点点的事物，对，好，那你才能够从这个过程中得到一些成就感。
0: 理解，所以最后还是要出个任务，然后让他可以通过挑战呢，也培养出自己的一个新的能力，也包括培养出他观察的能力等等的情况嘛，
1: 各式各样的
0: 各
1: 能
0: 式各
1: 力，
0: 样的
1: 各式
0: 能
1: 各
0: 力，
1: 样的能
0: 对，
1: 力，其实就是看这个孩子，
0: 对。
1: 因为这本书是谈孩子嘛，所以孩子跟成人都一样，就是看在这个时间点，他可能需要培养什么样的能力，他可能需要就是我们给他什么样的一个挑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给他一个任务，好，就是他，比如说艾瑞克森很常叫他的病人去爬一座山，就在他家后面，对。我去爬过，好，
0: 就是所以你也去爬过那座山吗？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要就朝圣嘛，
0: 对、哦、
1: 对，所以我曾经去过艾瑞克森的故居，我还在那边住了一晚，然后就是去爬那座山。
0: 他的故居现在是变成可以寄宿的饭店吗？
1: 没有，是一个博物馆，
0: 一个博物馆
1: 跟基金会申请才能
0: 啊、
1: 哦，
0: 可以住在那个地方。
1: 哎，但是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申请，
0: okay.
1: 我还是有用一点小小的特权跟关系。
0: 哎，但是讲到爬山，我特别好奇，哎，他不是小儿麻痹吗？
1: 哎，对，
0: 那他还要就是自己爬山，而且告诉大家要去爬那座山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对，其实你看哦，他小儿麻痹，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他从小儿麻痹就是一定程度复原以后，他其实做一件事，他拖着一条独木舟，独自进行了就是超过1000英里的独木舟之旅。
0: Oh my god！
1: 对，然后他有时候就必须要在草原上就是拖着那个独木舟前进，然后他没有带什么钱，他就是一路到哪边就是跟大家讲话，然后就会有人赞助他一点食物或赞助他一点钱这样子。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就是我是一个小儿麻痹患者，可是我可以独木舟航行这么远的距离。这个他有写一本日记，就是他的独木舟航行的日记，现在还放在他博物馆里面。那你会觉得说，哇，艾瑞克森是一个小儿麻痹，人家说他活不过第二天，就是结果他不但恢复，而且他还成为一个就是可以这样做。所以他指定人们去爬山，其实就是要给一点挑战。
0: 这意志力爆棚，哎、欸，很难想象，就是说这么强大的意志力哈，然后带领他不但突破他人生的就是身体上的这个困境，
1: 是，
0: 而且还把困境化成这么大的助力哈。那么有就是这么多的他的这个经验跟分享，帮助了这么多人，很难想象，所以超佩服的。
1: 是是 是,
0: 是，我想呢，这本书里面刚刚提到的就是关系这四大挑战哈。接下来呢，我们再聊聊透过这样的关系建立了，我们有新的洞见，但是最后讲到挑战，有些能力呢还是需要培养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一起来聊。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啊，脚手哦跟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5: 对啊，王敏生争取

0: 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0: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0: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欧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欧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8: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我们来聊聊，就是书中提到的六大核心的能力哈，尤其是那个顺势人，我有好多好多这个精彩的分享啊，还真令人觉得就是说好值得学习哦。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9: 好啊。其实六大核心能力我猜我们讲不完，然后我先讲顺势而为。
8: 好，
9: 因为顺势而为真的是六大核心能力里面的核心，
8: 是，
9: 对，甚至我的老师目前是艾瑞克森基金会的主席，他就说了，他说如果我们要讲给这个取向一个关键字，那就是顺势而为 Cycle Utilization， 顺势而为。那所谓的顺势而为，他我们用一句话形容，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运用，甚至包括个案的症状、个案的阻抗，对，它都可以去运用。那在这样的一个思路底下，所以今天当这个孩子他出现任何的问题，我们有时候想的不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时候想的是，那即使现在有这个问题，我可不可以怎么去运用他现在表现出来的这种特性？对，好，比如说他这一个孩子，他可能就讲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好，他可能每天一直在编故事，然后编一些角色，然后同学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角色。但是一个顺势而为的心理师就会深入去理解他这里面每个角色，然后跟从这个角色里面去跟他互动。像这里面有一个故事，他就是有一个孩子，他来的时候就说有一个怪兽，他会在快睡着的时候出现，好，然后就是叫我不要乱说话这样子。OK， 他就这样讲。那传统的或者是其他取向治疗可能就开始猜，哦，那怪兽是什么意思？他是在讲老师吗？还是他是在讲某个同学吗？或什么的，哦，那顺势而为，我们就是直接开始跟他在这个故事里面工作嘛。那这个治疗师就跟他说，哦，我说你有看到，那这很重要，哦，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怪兽长什么样子，这样我下次看到他我可能就可以认得出来。然后这孩子一开始还说，哦，别人都说我在乱说话，他说没有啊，可是你有看到，这很重要。然后所以他们就开始画出来，然后就把那个怪兽画出来，就是说眼睛长在鼻子，鼻子长在耳朵什么的，反正就是歪七扭八的这样子，哦，然后就画出来。可是就画很好笑嘛，因为就是跟我幼云心理师也不太会画画，所以画出来就很好笑，他们就笑了。所以顺势而为，对，就当你笑了以后，这个东西的感受就稍微改变了，
8: 放松了，
9: 就稍微放松了嘛，哈，对，哈。然后我先跳过，因为后来有一次他们就在聊怪兽，就是还是在聊怪兽，他每次来就是一直要讲聊怪兽，然后他就说，你说那个怪兽会提醒你，叫你不要说话，怎么感觉他好像在帮助你啊？哦，怎么感觉这怪兽是你的，就是想要保护你？那个小孩也愣住，就嗯，怪兽有好的吗？然后就说有啊，你没有看过怪兽电力公司吗？里面就是也有动画卡通嘛，然后他说里面的怪兽他不就是要让孩子有笑声吗？然后他要保护这个孩子免于受到伤害嘛。然后后来这个孩子就哦，所以怪兽在他的心里面就

0: 慢慢转化意义。所以，即使是孩子在讲一些好像别人大人或同学听不懂的话，我们也会愿意去运用它，并且让这个东西成为转化或帮助他的资源。
1: 哇哦，对，所以呢，你看呢，即便就是说我们听不懂的话，它不等于没有意义。
0: 对。
1: 我们同样可以在那个地方，不带着批判和而带着这个陪伴的心情嘛，哈，慢慢的去理解它。我记得我看过艾瑞克森他的一个案例，就在讲这个部分，就是他遇到了一个讲外星话的病人，叽里咕噜的，你知道吗？
0: 对对
1: 哈，对对对，结果他就跟他叽里咕噜讲。
0: 艾瑞克森那时候花很多的时间去记录他的叽里咕噜
1: 啊，是啊。
0: 的音节啊，然后什么的，然后自己练。他其实练了大概一段时间以后，才去跟那个病人开始叽里咕噜，然后病人就吓一跳，然后就开始更叽里咕噜，然后艾瑞克森又跟他叽里咕噜叽里咕噜，但中间就开始穿插一句正常的话，比如说叽里咕叽里咕噜 How are you？ 叽里咕噜叽里咕噜，
1: 哦，好神奇哦！
0: 对，然后慢慢哦，他们就这样叽里咕噜好一段时间以后，慢慢他开始增加那个正常的句子的数量，
1: 是。
0: 对，然后有一天那个病人真的开始跟他正常对话了，
1: 哇！所以他几乎是一个有策略性的，
0: 对，
1: 并不是真的就是胡口乱说的，他反而是有策略性的，包括你说记录他的这个语音啊、音节啊、速度啊、节奏等等，然后模仿，
0: 对
1: 对。然后在对话当中呢，又有意识的去将我们就是一般日常的生活都渗透进去。
0: 对，所以这里面还有，其实刚讲六大核心能力，有一个就是去稳定。对，就是我让你突然愣住，因为叽里咕噜平常都没有人理他，可是我们反而是好像想要去理解他，然后他原本的东西就松动。还有一个就是你刚刚讲策略性，因为我们相信他仍然有能力在他身上，我们要做的事实上是创造一个让他的能力可以长出来的空间，我们把这叫做策略性。
1: 是，那艾瑞克森自己也去体验那个叽里咕噜，可以这样讲吗？
0: 对啊，
1: 他也在体验，就是说这个个案他用这样的方式在表达什么，过什么样的生活等等，他等于说自己去体验，从观察自己去体验它。
0: 对，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核心能力之一嘛，对吧？
0: 对，就是我们核心能力还有几个部分，一个叫体验性，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不能只是理解，你必须真正要在他的生活中去体验、去实践。然后，但是我们又不是用很刻意的方式，所以还有一个核心能力叫自然主义。
1: 这是什么呢？
0: 自然主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做治疗，我们不一定要运用很刻意跟他的生活或跟他的理解很遥远的东西。对，哦，所以比如说一个孩子，我们刚刚有举例提到的，哦，他可能拒学，但他喜欢运动或者他喜欢吃早餐，我们就运用这些他生活中他喜欢的东西，这既是顺势而为，也是自然主义，也是量身定做。所以其实六大核心能力它并不是截然划分的。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个像这样的介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同时包含了顺势而为、量身定做、自然主义，然后它可能也是策略性的，它可能也是体验性的。
1: 对，就是它是魔术方块，一体六面。
0: 对，这个很棒的比喻。
1: 是，所以呢，事实上它可以说是彼此转动哈，互相影响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这也在就是我们书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表述哈。所以呢，从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几乎可以从这个结构面呢，更加的就是感受到这本书的这个力量哈。非常谢谢，就是这个黄天豪老师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这本书《孩子的问题》。问题在说话，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方式来听见。谢谢老师，
0: 谢
1: 谢。
0: 谢谢
1: 节目到这里，跟大家说一声拜拜，
0: 拜拜。

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心拱心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颤。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5: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8: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7: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8: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7: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8: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9: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1: 哎呦，老的啊，现在是红灯，不能走啦。
12: 哎呦，不要紧啦，趁现在没车经过啦。哎呦喂啊，
11: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12: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行哦。
13: 过车路不能靠靠中，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跟危险哦。
14: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15: 现在时间0点整。
16: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摆煞人网糖侪吼，啊，我配一批超厉害的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嗯，我标题我的甲写防蚊杀虫一把抓，保证有效。哎呦，这绝对爆单的呐！
1: 母啊，你在创啥？赶紧甲我下架！你安尼是无照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喔！
0: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卖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这也唔是啥物违禁品啊，为什么袂使卖？
1: 这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哪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0: 哎呦，安尼会去用罚就当的无？
1: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去用罚新台币60000块到300000块的罚款呢。
0: 啥物啊？30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到这钱，我得爱先拿罚金啊！
1: 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要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0: 哎呦，我得去把商品下架；
1: 第二，不乱买；买的时候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0: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的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买什么就可以的，
1: 没错，赚钱后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哎！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

0: 大萨布盖大，摇起阿外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赛小组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2: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才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伯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伯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7: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6: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8: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9: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1: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就厉害呢。
10: 噶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阿基沙古的后裔母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4: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5: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4: 伊达萨巴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5: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6: 老弟，古不吝爱读

0: 好一点落一礼拜啊，看到日头出来啊啦。
1: 啊，够好诶！
0: 啊，不过吼，蚊啊，那也真高哈。我徛伫门口口，都蚊啊顶甲规骹手拢是包呢。哦，有够上诶啦！
1: 因为迄雨落伤久啊啦，你看咱环境四周围拢有积水，参像这花盆的底盘啦，啊水桶还是废弃容器，只要积一点仔水哦，就有可能变成蚊啊生卵的所在。
0: 哎呦，无怪我有蚊啊顶甲规骹手拢是啦，厝里有种花草呢，我赶紧来检查看有积水的桶啊无？
1: 对，你看这水桶的容器内底有虫在烧呢，敢讲这就是蚊啊幼虫解决？
0: 对啊，呢，我紧把水桶的水倒掉啦。
1: 哦，蚊啊是足多，我看咱也是赶紧来大卖场买迄蚊虫药啊啦。
0: 啊，这蚊虫的药啊，那也遮济款哈，啊有蚊啊香、蚊啊水、防蚊挂片，啊，佮有一体电蚊香呢，啊是买倒一款较有效哈。
1: 我跟你讲，买产品的时阵吼，一定要先了解安全用药，爱注意的四个步骤。
0: 有啥四个步骤？
1: 第一爱对症啦，就是确定讲要防治的对象，啊是家雀、是狗呀、啊是鸟鼠啊，爱对症下药啦。第二爱合法产品吼，爱有环境部核准的二号，譬如讲有环鼠部位制、环鼠部位书，还是环卫药防虫的二号。第三爱时效，就是确认这产品的制作日期甲有效的期限。那过期的药啊，是会无效，嘛是会变质的哦。第四哦，爱识标，每一款环境用药的使用方式拢无同款，一定要依照标示来使用，才袂伤害家己甲环境哦。
0: 安尼我了解啊啦。
1: 所以啊，以后买环境用药产品的时阵，一定要记得这四个步骤。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5: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8: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7: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8: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7: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8: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9: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1: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12: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哦、哎呦呀、
11: 啊、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走。
12: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车灯才能走、哦、
13: 过车路不能扣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更危险哦。
14: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成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啊，倒位来的糖啦，看我血糖这么厉害。
5: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4: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6: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7: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8: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7: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9: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0: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1: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手都拢袂记了了啊。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备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就厉害呢。
11: 噶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2点整，
17: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琪的声，让人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琪，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心平安。哪会当当然嘛，赚大钱也无嫌旧边欠一寡钱嘛好，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345。0495123345。我唔知影讲吼，你有爱食豆腐无？哎，有啦。开始我甲你讲，阮翁吼，我煮的拢唔爱食，伊上爱食的就是别个查某囡仔的豆腐。有影有影，安尼恁翁较巧。啊，唔过开始甲你讲一个，食豆腐吼。同款哦，世间事拢是安尼，免钱的上贵啦，唔通乌白食。有时啊，食一个豆腐，一世人背袂清哦。咦，爱说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345。开始，互你食一挂豆腐不要紧，暗过你嘛食袂到，因为我拢无咧口音咧吼。啊，有人讲开始啊。啊！你拢无口音，啊！知影你的物件，有人买啊，无人买，人个口音的吼，拢嘛足侪人买。讲一句话白，你也知影人个是真的口还是假的口？那你也知影那是家己人吼，还是真正来买？你也阁会知，你那会知，有法度拢知。开始希望你会当知影今仔日乐透要开几号，啊，这也实在啦，有影无？有人的真的假的是要创啥？乐透要开几号才实在啦？哦，有人来讲我，伊真啊搞，但拢知我讲拜托的，你只要搞讲乐透今仔日要开几号，安尼就好啊。我买五个拢对，我得是五几啊六几，我慢慢买吼，我拢电脑选号。那讲对四号就袂歹啊，有2000块，我给你1000哦，有2000我给你1000，安尼有好无？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咱的故事，你跟我的故事，为可能要10年前开始，你跟我的故事，为半暝啊2点到4点开始，像即马咧，有可能你听到我的时间是下早啊，有诶咧是下暗，那伫2点到4点啊，对不對？伫只开始要甲咱高雄正兴2点到4点才会大哥大姐，我要甲你讲一声阿弥陀佛哦。真正很感谢有你的陪伴，有你的支持，您是我站起来的地方，您每一个大哥大姐，高雄正兴2点到4点的大哥大姐，都是陪伴凯琪到现在最好最好最好的人，我在这深深感谢你。如果没有刚开始就没有现在的凯琪，我们的故事就为那时候开始。这首歌送给你。
1: 今夜的冷风荡入心肝，思念你的心。
0: 每一个人在人世间都有很多的故事，这个故事你想要好也是坏，欢喜也是悲伤，甜蜜也是痛苦，其实你有法度来改变，看你的心态，看你的心情，跟你处理事情的方式。这首歌

哎，今天吼，开始咧以前有讲足侪这个啊庙的故事，也是讲神明的故事，对不？譬如讲，我讲到这个金童玉女的时阵，开始咧讲到放炮啊，放炮啊是以前因为什么款的代志才来放炮啊？会记哩未？甲你考试，我定定咧重播，啊，你哥安尼定定未记哩？安尼要安那？你甲我讲，爱掠来讲尻川无？有时啊讲诶。重播，希望讲咱会当去听一遍，搁想一遍，会有无同款的感觉，对无吼？我记得我以前定定讲神明故事，包括即马我嘛讲到神明的故事，开始讲神明的故事哦，甲别人的讲法还无同款。我用我的方式讲出来，有可能你感觉真好笑，有可能你感觉真趣味，无别人迄款哦，敢那真权威哦，伊是专业的宗教的，我唔是。我不是专业的，我不是宗教的，我就是徛伫咧一个，一个一般人，一个女性，一个查某，一个头壳有问题的人。我开始，啊，你家己咧这个卖物件，啊，你讲家己头壳有问题，那有要紧呐？即马你听我的节目的，家己拢是家己的人呐、啊。个啲人讲话就是想要讲啥，你就讲啥。我唔免想讲，结果讲啊，我真专业，我真厉害。哦，我做代志，我敢那是一百分的人，我唔是一百分的人，本来就唔是一百分的人。啊，唔过我得好好做好我应该爱做嘅代志好，唔免甲家己包装了真好，唔免甲家己包装了真水，实实在在较重要啦。我唔是百分之百完美嘅人，我嘛唔是恁。想为讲哦，你足厉害诶，你足搞，我嘛毋是，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以普通人诶角度去看代志，所以大家只要我都啊听着我诶节目，感觉讲足亲切咧，感觉讲我讲话听起来很舒服，我诶声嘛毋是真好听啊，老实讲，台语阁讲了袂认同，有一挂音阁发袂出来，啊毋过这都是亲切，人伫诶世间，你想完美，等到是有问题，甲家己包装了想好。你也去想讲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就是安尼，我唔惊人知，我唔惊人看，只要我都科学，行到即嘛，你讲是不是？伊啊，搁有我咧讲这个宗教的时阵，我是感觉有真侪趣味的，我才想要讲出来。譬如真侪人，你讲宗教应该是充满着是寡神秘的力量，像着白沙屯的妈祖。他就讲过嘛，聊起了后，伊惊讲伊的信徒，你聊起会有危险，又叫伊，伊唔是叫啦，伊就是把迄溪底啊，迄土甲铺起来，信徒打过迄土会铺卡印的呢，卡印是铺起来哦，唔是落落的，这是神迹，有真侪真奇妙的神迹哦，包括着破病，有人破病，那雄雄好去奇迹。敢毋是？有人像讲我开车，我顶边讲我开车迄个代志，车祸的代志，迄嘛是一个奇迹，足济款的奇迹。啊，这就是爱，普通是恁嘛是爱好好做，唔是想讲已经出代志啊，你才要来做善事，唔是？你普通时，你得嘛唔是发愿的吼？啊，我发愿，我要做偌济善事，我要捐偌济物件，啊，希望讲我会当赚到一百万，即款条件交换的。我想这嘛不是正常的代志，除非就像讲，当然啦，有条件交换无？有啦，我的爸爸咧艰苦破病的时阵，我嘛有条件交换，敢无影？条件交换上济上会当互人接受的，就是你上亲的，你上爱的人在破病，伊的生命可能已经行到尾啊，你想要互伊阁陪咱行久的。所以你会去用到条件交换，这是亲情，这是身体健康。啊，不过有人条件交换是为着利益的。开始要跟你讲哦，这是真真正正，真侪人去泰国请你请咧辛苦的，请这个老师，老师在排队两三个月哦，才有法度排到伊请伊。我捌讲过这个故事吼、哦，啊，伊在你请咧辛苦的，有可能请一个道一百道，有可能请几个字，有可能请佛经。请咧辛苦的，伊请的迄墨水，你敢知影？有可能用的是人尸体去烧完迄油，甲你请咧辛苦的。迄款呢，有可能有这个神秘的力量，有可能无？有，拄啊开始，大部分的人拢会袂歹，
大部分的人都会袂歹，也毋过我相信所有的人拢甲开始共款，咱拢是一般人。咱拢是一般人，咱既毋是神，咱也毋是鬼，咱只是一般人。所以，咱无法度去控制这个无形的力量。真正，当这个无形的力量你无法度去控制，这个无形的力量，你甲伊交换了后，伊得袂到伊想要得到的，伊会安那，伊会甲你夹起哦。故意叫做反噬。伊就是让你去得到你应该爱得，不是应该爱得到的报应。应该安尼讲吼，伊就让你本来你讲要赚钱，要甲伊交换，讲你要赚几百万，原本会交换你有赚啊，渐渐咧赚啊，伊说让你一遍赔了了，也是讲让恁家出现什么代志，伊无欢喜嘛，伊就是要让你出代志，所以咱唔好用这款的去交换。哦，尤其伫个即个东南亚迄边有真侪即个降头术，你是唔知个哦，真危险个哦。被下降头，唔是十年、二十年有法度来改个。咱嘛唔好去讲下降头呢，你去做歹代志。虽然讲即马无报应，也毋过这是早晚拢有报应个，早晚拢有报应个。普通时做好，天顶你着自然有咧看哦。普通时你若做袂好，条件交换，咱是普通人，控制不了。伊感觉讲你甲伊交换，伊无欢喜的时阵，伊会乎你更加歹看，伊会乎你更加凄惨。所以你爱说伊有真多，包括你开始身躯边的朋友，有人去泰国就是吃这個，吃完了控制不了，即卖下场拢非常的无好，下场拢非常非常的无好，甚至。有时啊，有遐无好的物件附在伊个身呢，去做真侪不可思议的代志哦。哎呦，讲开始敢真正有遐尼啊邪门，有遐尼啊恐怖有影。这是开始真正一个朋友，伊就是去吃了伊嘛，听讲内底是有掺着这个尸体的油，故意叫做尸油啦。这真侪尸体去挥化了后，因就捞这油出来，有个人就特别去捡这个油起来，开始扔。练完开始来，那放虎安尼下降头安尼，然后尤其在泰国是非常流行这款的物件，千万唔当去甲伊耍，千万唔好去试，千万唔通感觉讲你会当交换。包括着即卖有人讲，好开始，阮囝、阮查囝拢嘛伫网络头顶、伫手机啊头顶、伫电视头顶咧买物件。我甲你讲，手机啊头顶有真侪伫卖这个佛牌，内底。拢藏济，佛牌内底拢藏济，真贵哦，一个过了万块哦，真贵哦。啊，毋过你敢控制会了？毋知影。一般的人无一定敢挂哦，一般的人无一定敢挂。啊，有诶咧，伊个佛牌内底，伊个佛内底迄个佛啊吼，迄个神明就是话啦，伊用虾米落刻诶？用人诶骨头落刻诶。我无甲你骗，毋好乌白买物件。妈唔，我讲我伫个手机啊头顶买了真厉害。妈唔讲个，这个真贵的，有影是真好。爱样去分辨，这是不是有危险？我讲到啊，我讲到，这切完了，伊安那无都去控制。我这个朋友哦，伊冇去切，切伫伊个脚脚边个，查某个。拄啊开始，伊是咧开店的吼，拄啊开始店的生意卖衫，感觉袂歹哦，真正有赚一寡钱哦。生意愈来愈好哦，也毋过咧，渐渐过了差不多半年，因兜的人发现讲这怪怪，安那怪怪，下暗伊的房间拢有查甫囡仔的声，喂，啊无结婚嘞啊，啊嘛无带囡仔回来，哪有查甫囡仔的声？你毋好惊哦，我即马要讲你毋好惊哦，伊下暗拢会爬起来，而且。会敢那一个查甫囡仔，家弟弟遐咧耍玩具，伊讲话讲出来的声，佫是一个查甫囡仔的声。啊，你讲倒一个话听无？听起来有小夸讲泰国话，听起来有小夸讲泰国话。因兜在想讲啊，安尼袂使，一定出代志啊，一定出代志啊。渐渐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伊的状况愈来愈严重，含下仔啊，迄个查甫囡仔。对，起来家己去买玩具，买养乐多回来喝，惊死无？因家人惊死，
所以带去老师用，哎、欸，老师家己功力无够，我那去伤着呢。听讲有两个老师去互神呢，去互拍呢，无在无法度啊，互神互拍嘛无法度啊，老师嘛唔敢用啊。老迄、那个讲要爱迄老师的命，你若敢来甲我处理，我就要爱伊的命。伊讲伊是合法伫伊的身躯内底，是安那合法伫身躯，要扯是伊家己讲要扯起嚟的，敢无影？交换嘛是家己讲要交换，所以合法伫伊的身躯内底啊，找了一百年长，拢无人有法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即马，含伊所开的店嘛关起来啊，所以千千万万唔好贪哦，看到真正会惊呢。你是无伫你的身躯边发现尔呢，发现你家己会惊死哦。哦，唔好贪，唔好交换，咱戆无要紧。咱就实实在在生活就好啊，咱行慢咱嘛无要紧，咱就实实在在做代志就好啊。真侪人真巧，啊，毋过伊个巧是摕来做一寡小聪明，感觉家己真牛，感觉家己安尼做袂用发现，因为伊真巧。等到一寡戆个咧，行慢个咧，伊感觉我家己戆，啊，我就实实在在做，慢慢做。做的好较重要，你讲是不是？所以我唔免甲家己包装，哎、欸哦，我真厉害，还是讲啊、我就是一个真友好，我就是一个真厉害，我是一个真完美的人，我唔是，除了水，我啥拢无，安尼会使未？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你千万唔通耳空轻。咱来知影去判断真济问题，伊你讲已经活几啊十岁啊呢，比开始还大呢，比开始年岁搁还大呢，唔通耳空轻啦，用你的经验去判断，唔通哄骗，尤其是真济危险的代志。这首歌耳空轻，由着蔡依的老师甲方千玉老师所带来嘅。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我讲开始啊，你唔好讲这個啦，我会惊呢。我连面唔敢去便所要安那，哼，唔敢去便所啊？你嘛拜托个，人个鬼嘛真爱清气呢，倒一个鬼会伫个便所马桶边底下咧等你，要来甲你惊。那伫个便所马桶边咧等你，哎嘛敢那太过鬼呢？你讲是不是？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我先来去阮便所遐看，看马桶边有太过鬼咧等我无？有啥物好惊啦？你是做偌济歹代志啦？这首歌《幸福买牛波》，我就是这款人，我也无做啥物歹代志啊。我讲一句那有要紧？我讲话我就是安尼，佮熟悉的人讲话，唔是就是安尼，对不？啊是安那就得安尼假，唔免假啦，早晚拢会知影啦。做长期的，做久的，对不？咱食好的，咱食歹的，拢无要紧，咱就是唔通食迄俗的、唔免钱的来害家己。这首歌《幸福买牛煲》。

开始都加去便所回来啊吼，泰国鬼我无拄到，也唔过我拄到一个便所放完袂记得洗手的垃圾鬼，就是我家己。我来紧总登去洗手一下哦。我是来跟你讲，跟你笑，我嘛感觉真好笑。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咱台湾人哦，有两种哦，一乌一白，这两种物件做饮料，还是讲不管伊是水的，还是种做重的，咱拢常常吃，而且咱嘛真爱吃。乌的嘞，就是啥？仙草，仙草，热天仙草茶，仙草刨冰，寒天嘞，哦，搁烧仙草，有无？咱台湾人足爱吃仙草的。另外一种白的，无唔对，就是豆奶，豆奶会当啉做咸的，做甜的，做烧的，做冰的，哦。啊！那豆奶搁掺豆花，吼，更加好食。这豆奶买当做豆花，买当做豆腐，有影无吼？搁会当做豆包，搁会当做豆皮。那讲到这食，咱台湾人、中国人真正有够厉害的啦！一项物件会当做咧几啊项，像开始讲的仙草鸡，嘛真好啉呢。对无，我食过仙草鸡，伫个咱啊新店关西，真济餐厅都有这个仙草鸡。热天的时阵，天气热热，会当来食个买啊嘞，袂歹哦。咱试一下滋味嘞，人生在世，咱就是去试一下无同款嘞，欢喜一下，心情稍去调整一下，你会感觉讲，那你的身体较好，甚至你会感觉你的运。嘛，加足好诶，因为你感觉讲，咱伫个世间，还阁有真济诶代志，会当，还阁有希望，会当去试，咱诶人生阁有希望。你知影？你试过这了后，你会感觉讲，哎呦，袂歹哦。这个仙草鸡我毋捌食过，我来去食一个。哇、哦，我感觉我诶人生食到这个仙草鸡，我真欢喜，因为将来毋捌食过这个物件，嘛将来毋捌行去遐看到这款诶餐厅。两天，我阁要来别位佚佗，食无同款的物件，去看无同款的物件，去体验无同款的代志。你会感觉你的人生还阁有未来，你的人生还阁有意义。所以你得要更加去把你的身体顾好啊！你要更加去运动，你要更加去养生。所以你唔呐讲身体愈来愈好。为着你还阁有未来，未来还阁有希望，你会去顾你的身体。阁来，你大项拢好起来了后，当然你的磁场就愈来愈好啊！你会感觉讲，你拄到的代志拢是好代志。所以，咱来对未来还阁有希望哦。只要你有希望，只要你想要阁去未来，咱的人生对愈来愈好。虽然我讲在开始你咧讲啥，敢若一直未来愈来愈好，啊对啦。反正就是你的未来愈来愈好啦，你听我讲的就无唔对啊啦，我讲你好，你就好，我讲你好，你就好，你就安尼相信，吼，你就安尼相信，一定爱相信，我讲你好，你就好，你若你相信你家己的好，无好嘛真困难，对不？好，咱要等下讲正题哦，咱要来讲仙草，一个豆奶，咱嗲嗲哩咩？天气凉热，咱就想要来啉一个仙草茶，也是吃一个仙草冰。要唔过中医师有来，就是阮个中医师吼，有建议我伫个节目头顶会当来讲，讲一个白，讲一个乌个，就是仙草也有豆奶。仙草虽然清凉解嘴干，要唔过并唔是人人拢会当加啉仙草个，拢会当加啉唔通哦，尤其。咱若讲这个月事咧来，也是讲有心啊，也是讲咧饲奶奶吼，饲奶奶，唔好讲啊！我即卖咧讲孙饲奶奶会当啉未？会啦！你甲恁孙饲奶奶提的是这个牛奶罐啊！啊，你来用家己自身自带的这个牛奶罐来咧饲奶奶，你就唔好啉吗？家己你用家己自身的牛奶罐来咧饲奶奶，你就唔好啉吗？吼！人你若有这五种镜头，仙草茶最好咱卖啉，就是常常胃寒的，
常常你的胃疼，常常你的肚子会夹，常常漏血，常常头疼，还有最重要的，你面色都已经没血色，这五种人，撇免喝仙草茶，撇免撇免撇免，我的中医师是这样建议啦，可以喝的东西这么多，没一定要喝仙草茶。我的中医师是这个中医科的主任医师哦，伊讲这个仙草又个叫神灵草、凉粉草，是定定咱会当看一个中药草，定定咱嘛摕到的中药草，伊遐凉，伊遐寒，伊会当清热，伊会当啊呐利湿，湿气会当给排出去。伫《本草纲目》内底伊是有写哦，仙草可以疗肌泽颜。仙草会当讲，咱若掉痧的时阵、火气大的时阵、皮肤发炎的时阵，甚至喙齿疼的时阵，咱体内的热来引起的这些症头，拢会当来小夸食一个仙草，也会当来改善。伫中国药植物的这本册头顶吼，伊讲仙草叫做清凉止喙打剂。台语我袂晓讲啦，反正就是差不多安尼，你听有就好啊吼。你若阁要甲我问，我来讲哦，我就不爱甲你讲啊。伫这个中药植物的这本册内底，伊讲着仙草有小可控制着血压的好处。都只有讲啊嘛，《本草纲目》内底有讲，天气体内底身体内底伤热，会当啉一寡仙草来去调整，对无？你身躯若伤热，你血压是会压起来的呢。所以唔好讲寒，即会引起着你血压无好，即会引起着心脏病，即会引起着危险。唔是，有时啊你伤热，引起着血压压起来，头晕、人昏倒，足济。伤热去引起着心血管毛病，这嘛是真济。啊，所以你要去调整着血压内底伊的温度。咱的血本来就是调整温度啊，要唔过你呐，这个心血管过了无好，伊调整温度的功能无好，你体内底热无法度这个排出去，你体内底就底下一直咧烧，当然热火气、发炎、喙齿痛、皮肤痒，大项都拢来。上重要就是你血压一定压起来，喘一定喘袂起来，心脏一定无好诶，所以这个心血管是安那爱顾好。调节到这个体内的温度是安那非常的重要。大家人啊，讲你心这个血管爱顾好，会 Q 啦吼，安尼才会好，才会安全。调节到你体内内底的温度，这才是上重要的。让你寒天不会失温，让你热天袂因为烧烧造成你体内真侪物件拢宕机。就敢若你看电视同款，电视有可能甲手机啊烧烧吼，这物件会歹去呢。手机啊，烧烧规个，这个会甲你跳掉去呢。身体嘛是甲你的手机啊同款哦。啊，伤寒的人，虽然天气真热，你会感觉讲你火气真大，要唔过你嘛千万唔通食伤济的仙草。上好你会当改别行来食，啉白茶嘛袂歹啦吼。因为你若伤寒，佮食仙草，有可能你会引起着你的漏血，会引起着你的腹肚痛、头痛，也佮有哦。你的胃寒，那胃寒，那有可能热到要死的胃寒，你电风扇吹落，冷气甲吹落，人拢无代志，感觉真舒服，啊，不过你就开始寒起来呀，因为你本身你的体质，你就偏虚寒，所以你就有这款的症头。过来，你小可吹着风，你就头壳疼，你也知影，你的身躯就是偏虚寒呐，啊，佮有。你感觉讲你的面色哦，我的面安尼足白呢，白死煞，我拢晒袂乌，歹势吼。你毋是晒袂乌，你是无血色，无血色的表示着你的身体是真无好，身体是非常的虚的。你若身体真虚，更加毋通食即款寒性的物件，撇面再撇面，毋是白就好呢。咱是要一寡血色，看起来才会健康。身体才会用吼，唔好干那白就好啊。都只要讲到这个，月事拿来，啊，佮有咧饲奶会当食袂，尽量唔好食，尽量唔好食吼。啊，因为这会去引起着真侪无好的反应
哦，我无甲你骗，会引起着真侪无好的反应。所以咱上好，咱会当食别项，咱就卖食这遮尼啊寒的物件。拄则有讲着嘛吼，咱火气遐大，体内伤热的人会当食一寡仙草。要唔过我甲你讲哦吼，只要你有加着糖分呢，你的效果无好，甚至原本你本来在咧压火气的，你因为有加糖伫个仙草内底，你就会有安那痰湿，甚至你痰拢会来啊，甚至你会感觉吼，你排便的时阵会黏黏，甚至感觉你规身躯拢会感觉真叮当，这就是糖有掺糖伫个这个寒的物件内底，拢会去引起着这款的反应。所以你要食这个仙草茶，上好是家己煮。上好，而且卖糖卖掺任何的糖，较效果。有人讲无糖命，你唔小看苦苦，良药苦口，就是安尼。我就是拢啉无糖的，甘愿家己煮，还是去外口青草店有咧甲人行，行迄款无糖的，迄款咧啉较效果，掺料糖拢无效果。哦，爱给你生草就是安尼，掺糖类是拢无效果的，等到反效果。我相信你听别个节目是听无的哦吼，相信别个来，家己那煮仙草、煮仙草茶，唔好讲啊，我得煮啊侪咧，放咧冰箱。仙草茶伊内底有这个植物胶，有这个多糖，有这个胶质嘛，仙草的黏黏有这个胶质，有这个胶质，咱唔是伫个专业，唔是像阮讲伫个药厂咧生产的，唔是讲伫阮药厂咧做的。有设备，也是讲会当把这个空气抽起，也是讲会当把它注入什么款的物件，卖让伊变质，无法度。咱伫个厝的家当遐呐，用冰箱硬冰，冰箱内底真侪物件，冰箱内底伊毛，冰箱内底空气伫遐，所以冰箱内底伊是毋是有什么款的细菌，唔知影。仙草家己煮的，放咧冰箱，定定拢会变质。伊若变质咧，你有可能啉袂出來，也毋过一定会去影响到你的腹肚，一定会去影响到你的胃肠。所以咱家己咧煮仙草，咦，你得莫煮伤济，咱就一工两工啉袂完就好啊，唔贪贪。人真济人拢是因为自己贪来出问题哦，这都免我加讲啊。过来，咱来讲白白，什么白白咧？豆奶白白。豆奶白白，牛奶嘛白白啊！有真侪食素食的人，伊是无食牛奶的吼。啊，不过豆奶是所有的人拢会当来选择的一项物件。拄只讲仙草对着血压管的有帮助，这个豆奶同款哦。血压若伤高，你会当来啉一挂这个豆奶嘛是袂歹的。啊，不过某一挂人是唔好啉豆奶的哦。足侪人咧感觉讲豆奶啊。是来配油条类食上好食，当然我嘛是安尼感觉。要过油条嫩起我都不爱食，油条爱酥，啊，为个豆奶甲温落，摕起来，为嘴感觉甲吞落，加落，好赞，真正赞。我唔好食伤济，会大哭，用想的就好啊。豆奶伊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物件。比牛奶袂遐差呢，哦，啊买豆奶也搁较俗。你定伫个菜市啊，即卖几十块就真大包。啊，等去厝内底，你会当掺少许块块糖就好啊，唔通掺伤济。我是食一锅，我是拢无掺糖的啦。我啉豆奶拢无掺糖。啉豆奶哦，伊会当保护着心血管、大豆卵磷脂，伊会当降低着血糖，伊会当即个对血高血压有帮助。哦，过来啉豆奶，拄则讲的大豆卵磷脂也会当予咱变水，豆奶也会当顾咱的这个子宫，豆奶来啉有小块钙质，也会当予咱这个骨头加足用，打断手骨等都用。所以有时啊，其实在每天的食疗饮食内底，咱得当做一挂食疗简易的食疗，你爱食你要食加食一挂。对咱身体的真有帮助啊，无一定爱开大钱。我唔是好野人，咱嘛是一般正常家庭的人，所以普通时咱为食食，咱就落去调整，咱还袂去身躯出着问题，则袂讲啊，到尾啊爱用药啊来控制着咱的身躯，唔免。普通的时咱的食食，咱就会当来加强，会当来调整，像这个豆奶。
豆奶有丰富的蛋白质微量元素，它蛋白质高达 2.56% 哦，比牛奶还加 2% 豆奶还含钙，刚才有说了嘛，咱若欠钙一个，会当食一寡豆奶，含磷、含铁、铁质，咱若食了有够，人就会水，啊，这个血脉会较好吼，这补血啦，铁质是补血哦，所以内底这。

其实是吼，咱的豆奶，你若有咧啉吼，你的面、你的身躯会较白哦。伫个这个延年秘露内底，哦，以前这个啊、慈禧太后伊的养生就有讲到豆奶，你若要人白泡泡、幼咪咪，加啉一挂豆奶，唔呐讲会当补骨髓，也阁会当让你皮肤白，而且阁会当补虚。而且佮增强你的体力，所以以前啉豆奶是非常重要的代志。啊，伫个中医内底，伊讲吼，那伫个秋冬天啉一碗烧豆奶咧，唔呐讲会当袂寒，也佮对胃肠有真好的帮助吼。啊，这个豆奶的功效，拄只开始有讲啊，欠血啦吼，钙质的啦。啊，還有这个啊，血糖、血压的问题、心血管的问题，想要变到白泡泡、幼咪咪的，拢会当来啉这个豆奶。豆奶有真济微量元素，拄只开始都讲啊，咱得唔免阁讲一遍啦。啊，豆奶开始爱啉偌济，凊彩啦。想无你嘛啉一个卫生杯，特别啉啊，无讲咱用装的哟，装一嘴。想无嘛啉一个卫生杯，那卫生杯差不多250到500。哦，差不多是安尼，安尼就有帮助啊。啉一杯豆奶就有帮助啊。一旦加啉一挂，当然嘛搁较好啊。因为伊有内底真侪微量元素，唔是咱身体家己会当做的，爱靠着饮食的补充，才会当对咱身体有帮助的。啊，那豆奶虽然遮尔有营养，但过嘛唔是大家人拢会当啉。只有胃肠炎的，也搁有胃无好的。咱唔通定定来啉豆奶，因为啉豆奶会去刺激到你的胃酸分泌，伊会去引起到你胃肠会呐胀开，腹肚会胀胀啦，腹肚内底有开会胀胀，拍到肚里啊嘣嘣嘣安尼。啊，豆奶内底有低聚糖，伊可能啉完你安呐拍下，啉完了你肠啊咕咕叫，啉完了你腹肚会胀起来哦。过来胃溃疡的人，建议咱就卖啉吗？你若有胃溃疡，建议豆奶，咦，咱就卖啉。再来另外一种，真侪洗身的人，身较无好诶，即个大哥大姐，洗身身无好，咱嘛唔通食伤侪豆奶哦，上好卖食啦。洗身身无好诶，唔通食伤侪，上好卖食，因为豆奶内底即个代谢诶物件，豆啊类。有丰富的蛋白质，伊产生出来代谢的物件，也去增加到你心功能的负担。洗心心无好诶，心功能已经变歹诶啊！哦，你得唔好食豆奶，因为伊会增加到你腰子的负担。豆啊内底草酸盐甲心内底钙来结合，伊就会变作结石。所以真侪腰子有结石诶咧，你嘛唔好搁食豆奶啊！也還有另外一款，就是痛风的人。痛风的人拢讲唔好食火锅哦。我跟你讲，痛风的人你嘛唔好食豆奶。啊，食完豆奶，我讲无多啊，我内在就干了豆奶尔。你食完了后，卖食伤济吧，也无连咪得个牙起来疼哦。所以开始咧讲，一定爱特别特别来注意。咱生活定定去食到的，一项乌的，一项白，生草也還有豆奶。会当食，袂当食，我拢真清清楚楚来甲你讲。倒一款的人上好拢卖食，尤其是豆奶，拢唔知影吼，腰子歹的、洗腰子的，这拢唔贪食哦。也佫有痛风的，这嘛唔贪食，咱拢唔知影吼。佮来你豆啊内底的这个草酸盐，佮你腰子内底的钙质，也会去引起到你的结石，所以有结石的患者。尤其结在腰子的，你嘛，咦，唔通啉豆奶。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勇敢来做家己，也毋过有些勇敢，也阁有戆胆，这是无同款。咱爱分别，知影虾米是好，虾米是无好，虾米是安全，虾米是危险，咱只有法度有信心勇敢做家己。这首歌送予你。

大家拢咧等啊，开始啊！你咱皇家制药吼，有这个食落吼，也够好困，也够好棒诶！这个叶酵素，咱到当时要来犹太，我伫个药房内底看叶酵素哦，真正一盒拢900多块呢。叶酵素好困好棒，也够会当增加着代谢诶。叶酵素外口一盒拢900多块，啊，开始甲你买加较俗呢。当时要犹太，我要犹太，买犹太，唔是看我啦，我是虾米卡？我看的当然嘛是阮头家讲要犹太无，因个这项叶酵素是开始逐天咧食的，你敢知影是安那？像讲人若卡来讲开始，我跟你讲哦，医生讲我胆固醇伤高的咩啊呐？哦，我今麦胆固醇伤高，啊，过来哦，佮愈来愈大颗，过来我就感觉讲年岁愈大，这个排便愈困难。年岁愈大，要困嘛真困难，坐咧就多久，要困阁困袂去，更有法度一遍来解决这个问题咧。有呢，人外口一盒900多块，甲你解决，今仔日唔免900多，这个胆固醇伤高的问题，唯一会当有效甲你解决，而且是用这个几啊百种的水果酵素，天然甲你代谢出来，代谢你内底。包括着胆固醇，包括着一挂不良的物件，以后你就会感觉讲，你倒嘞，就敢那囡仔嘞，愈来愈好困。啊，过来下仔啊嘞，哇，你嘛感觉讲哦，敢那少年同款，下仔啊变瘦侪嘞，你就真顺畅放出来啊。而且伊是全素食的，有法度直接解决着你胆固醇的问题。咱这支叶酵素，今仔日要特别优待哦，把握机会，空数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5: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7: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备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1: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3: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拢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日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14: 现在时间3点整，
15: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前啊，那讲吼，我食卤肉饭一顿食三碗拢袂大颗，严格即马啦，足侪人有这个问题，干那数空气的大颗，唔呐安尼哦，以前坐咧的独孤哦，按过即马咧，独龟波啊龟眉也阁困袂起，唉，唔知有法度改善无？我就请到阮的检验师啊，要来遮来解说这个问题，是安那以前食袂大颗。起码数空气的大哥，检验师拜托你呀！
1: 哎，谢谢，感谢咱凯奇
0: 啊，谢谢检验师。检验师
1: 阿行在此代表药厂，祝福大家平安吃百字哈。
0: 感谢咱的检验师。
1: 其实他拄啊凯奇，你咧讲的这吼、哦、是每一个人的梦想啦，
0: 是
1: 梦、哦、想。嗯，大家人嘛爱水，
0: 对啊，
1: 对不？什么人要数空气的大哥？
0: 对啊，快当讲吃哈济咧，佮愈吃愈瘦无？
1: 是啊，哦、享受口福哈、哦，啊，人生日子过着会美满，
0: 对，
1: 啊，体格卖变形。
0: 无唔对，
1: 啊！但是吼、哦，开始你也知无？嗯，啊，拄啊，你咧讲的，即个真侪长辈吼，
0: 是
1: 伊的因的困扰，其实咱药厂拢有去了解啦。
0: 是
1: 哦，你也知影无？哈、哦嗯嗯，你捌听过新陈代谢率无？
0: 新陈代谢率，哎、欸，无讲足清楚，咱拜托检验师。
1: 哎，来，我也听众朋友来解说，啥物叫做新陈代谢？哈、哦。其实就亲像安怎呢？咱有咧趁钱，啊有咧欠钱，有咧开钱，
0: 是，
1: 啊这是一个循环，
0: 是，
1: 啊人体嘛同款，年岁愈少年，新陈代谢就是代谢愈好，
0: 嘿嘿嘿，
1: 啊吸收嘛真好，
0: 是，
1: 啊囤积伫体内的真少啦，
0: 真少，因真紧的代谢出
1: 来，啊不过呢，咱人吼，咱体温呐降一度，
0: 嘿。
1: 咱新陈代谢拄啊好减8%，啊你唔忙想讲，体温降一度，代谢减8%无偌济呢？吼、哦，来我算给你听
0: 吼。好好好。
1: 你比如讲热天，咱是不是会吹冷气？
0: 对。
1: 后来外口面温度35度、40度，
0: 是。
1: 结果你伫客厅房间冷气开27度，来安尼差几度？
0: 35度、27度，
1: 差8度呢？
0: 嘿，对。
1: 来，啊，差8度，1度是8%哦，8度是64%呢。等于讲，你若热天，逐工拢伫厝内咧吹冷气，你的新陈代谢减60%以上啦。
0: 哇，减一半，要加一半呢？
1: 啊，无怪真侪老大人讲，奇怪，我哪会经过一个热天人啊，拢无食啥，啊，胃口也无偌好，太直直肥起来。
0: 你无咧食，哪会直肥？
1: 就是因为你人体的基础体温，你人体的基础体温上低。
0: 哦，我今麦出侪人讲这个基础体温
1: 就
0: 伫咧食，
1: 就是这个原理。啊，搁再来就是讲，你若秋冬天，外在环境天气变冷。外在环境天气变冷的时阵，同款意思。尤其你若暗时啊咧困嘛，同款。只要体温降一度，新陈代谢就减8%。其实咱人暗时啊咧困，同款器官五脏有哪在运转？
0: 伊嘛会运转。
1: 啊，经过一暝休困，其实咱人体大概会流失100cc。至150cc 的水分呐、啊，
0: 哦，你困的时阵买流失水分
1: 哈、啊，所以讲重点就来啊。做者老大人讲奇怪，啊，我啦拢无食啥，啊，那尿尿啊就肥起来了。哦，就是因为你热天吹冷气，
0: 是，
1: 所以讲体温降低，新陈代谢顺对咧变慢。
0: 哦，
1: 啊，你卖热热天的时阵，你无食三顿，食满卡满饭，食卡袂落，你可能食冰激啊，你可能啉凉水啊，
0: 是，
1: 哦，安尼，哦，所以你的代谢就变慢，啊，这的物件就囤积掉的。
0: 哦，
1: 啊，那秋冬天有当时你会食卡重口味的嘛，
0: 对，哦，
1: 比如讲烧酒鸡啊，姜母鸭啦，哦，还是一挂这个火锅汤头啦，过来。秋冬天季节在变寒冷的时阵，会记着降一度，代谢减8%。
0: 是，
1: 所以你若降5度，寒流来，现在嘛10度，你等于讲规身躯拢无咧代谢
0: 啊。
1: 所以讲经过一个秋冬天，也是讲经过一个夏天，你就会感觉讲啊，这裤愈穿愈红啦，系啊，啊体格拢变。
0: 啊，真件事，那像你安尼讲哦，伫寒天对无，代谢佫较无好，运作佫较慢，
1: 是
0: 啊，佫食哈尼啊济，这个你讲的重口味的，
1: 是，
0: 莫怪秋冬天遮尼啊济人会中风。
1: 对啊，当然
0: 代谢无好嘛，
1: 是啊，这息息相关啦。
0: 是是，啊，有人伫热天热咖呢，人伊嘛是同款冬青唔穿的，
1: 是
0: 同款佫食迄个烧的养生嘛，增加着咱的代谢。
1: 对，新陈代谢就是这里。那重要，
0: 也个一个哦，检验师要给你请教一个。
1: OK，
0: 都起码足侪人哦，拢非常重视这个美容觉
1: 哦， 困眠，
0: 困眠，哎、哦，这个美容觉对咱有啥物帮助？其实，啊，要安那困较
1: 对。其实吼、哦，开始大家人都爱困、嗯，
0: 是，
1: 每一个人拢需要休困。
0: 嘿嘿，
1: 啊，一世人当中，不管咱年岁几岁，其实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就是咧休困。
0: 无唔对。
1: 哦，啊，器官的休困，甲着大脑的休困，
0: 嗯，
1: 这是非常的重要啦，
0: 是。
1: 啊，唔过你敢知影，足侪老大人，逐工长期间是倚靠安眠药啊，啊，以及着即个叫做镇静剂。其实咱皇家制药吼，开始真正爱互咱遮个听众朋友吼、更加了解，就是讲咱有迄款特殊的吼，纯、天然的吼、诶，迄款活性的物质。而且吼、这款天然的活性物质吼，我若讲较白话，就亲像天然的褪黑激素啦。
0: 天然的褪黑激素，褪黑激素即卖医学很多在用哦。
1: 对啊，咱人爱有一个观念，
0: 是，
1: 规工五脏六腑的运转，一定有一挂废弃物，一定有一挂讲较白话叫做毒素啦。
0: 是，
1: 啊，开始我请教你，毒素你认为爱排泄无？
0: 当然嘛爱排，
1: 爱吼，
0: 系啊，
1: 但是。作者听友拢有一个观念，我要来排毒，我要来排毒。但是其实安尼是掉一半，
0: 掉一半啊，无爱安那。
1: 照你讲，爱先解毒，才排毒。
0: 先解化解，再解排出去。
1: 是
0: 哦，
1: 就安尼。
0: 啊，所以讲有人姜黄讲，哎、阮隔壁好过，随食随有效。啊，我先啊爱食三工好。
1: 他也无啥感觉。毒素哈、分子有分大小。
0: 哈、也大地你也是。
1: 毒素那大地，好那规划呢？你得爱利用夜间的时间，改分改变细地。啊，日当时啊，再来排透出去。所以爱先解毒，才有法度排毒。
0: 爱先解毒，夜解毒。你排毒，
1: 啊是，对，你讲爱健康，夜解毒，白天就排毒。
0: 哦，
1: 啊，这个观念啦，有的当中吼，我想说要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开始都在咧讲的美容觉吼，其实足侪人吼，咱药厂目前的临床测试是安尼啦，
0: 吼，
1: 平均测拢差不多伫将近第五天左右吼，透过着这款天然的。保水修复因子，
0: 只有保水修复因子，
1: 保水修复因子，
0: 哎，起到什么作用？
1: 啊，个的天然的活性的褪黑激素的摄取以后，哈，
0: 是，
1: 一般的话，透早起床面洗好哦，
0: 哎，
1: 面就开始翻金骨啦，
0: 是，
1: 啊，大概两三礼拜过，会发觉讲面色较稀黄的，面色较臭陋的，皮肤较干薄的，
0: 是，
1: 拢豆豆啊恢复到迄个光泽。光泽度的提升啊，吼，光泽度的提升啊，吼。过来，咱这款活性的物质，长期干性，你脑咧补充，嘛唔免浪费你真济时间。你家用布的就好啊。啊，你会发觉讲，我本正大便一天放一摆吼，啊，即摆那会拢会啊，敢那讲过会当去放第二摆、第三摆。其实，迄就是你的代谢的这个合作提升。当然，咱这款活性的天然物质，最主要就是用保水修复因子。
0: 保水修复，
1: 把你暗时你咧困流失去的水分，透过一暝的休困以后，赶快把你补加甜。
0: 哦，
1: 所以讲面色较圆圆、斑斑点点的，面色较裂、较大薄的，三更一礼拜有感觉。
0: 是，
1: 哦，安尼。
0: 感觉皱纹愈来愈多，啊面愈来愈大，即卖抹甲迄绵羊油，
1: 足
0: 高诶，甲抹起拢无效，
1: 所以讲
0: 吼，体内诶水分。
1: 这是安尼啦吼，咱这叫做啊，或者人讲阴阳诶一种诶调和啦。
0: 阴阳调和，这中医往哪底来得啊？
1: 当然
0: 哦，
1: 啊开始
0: 本身也
1: 是一个体会者，
0: 我是体验，因为我食这支吼，我食少两个月啊，啊像讲前一时咱拄啊要节目进前了问开始。你感觉吃了安那？我讲第一好食，
1: 好食，
0: 你食起来敢那咸味啊变感官哦，啊你营养都猛感，啊感完了哦，感觉下暗吼，还好落眠。
1: 哎，对，就是安尼。
0: 你奇怪呢？以前我倒了了，搁想要手机啊来背两个呀，电视搁看一个。
1: 今麦没有这个习惯了。
0: 今麦这个习惯那渐渐改掉。
1: 恭喜你啦！
0: 这真正呢，渐渐改掉。
1: 啊，所以讲你本身的应验就是讲啊，要困的时阵加较紧，
0: 吼，
1: 较好落眠。
0: 对对对。
1: 然后你第几工有感觉皮肤滴滴更整
0: 洁？我差不多，因为我年岁还无啊大啦吼，我朝底诶第三工、第四工，我都感觉讲这个皮肤哦会再啊起来，还袂啊咧，
1: 咱
0: 困了后流失水分嘛，
1: 对对，
0: 会再啊起来啊。 我的面骨啊，我会碰皮碰皮哦，啊有水水安尼呢，
1: 是
0: 啊，爸母化妆水的已经有水水
1: 啊，皮肤会痒，原有皮肤会痒会掉的问题咧，
0: 改善足济呢，
1: 是啊，这嘴干嘴渴的情形咧。
0: 无啊，
1: 无啊吼，
0: 真正无啊，啊！就营养甲糖啊呢，啊，我就猛感。
1: 来，开始，我甲你讲，唔通讲猛感，人讲有食吼，有保庇，
0: 有食，
1: 有食就有保庇吼。
0: 爱食对啦。
1: 我咧讲吼，像开始伊本身是一个应验者，
0: 是，
1: 伊食第五天过年，讲透早起来面色就开始翻金
0: 光啦。老
1: 实讲，
0: 阿未到五天，
1: 面色好，面就金啊了，
0: 对
1: 啦
0: 吼。
1: 啊，过来嘴干、嘴臭的问题改善。
0: 我感觉应该是讲。我喝了面了后，这个嘴干嘴臭，
1: 这叫做美容觉啦。
0: 哦，这就是美容觉，
1: 非常特殊的配方。但是开始我咧讲，你头拄啊所讲的遐个效果拢算基本的。
0: 哈啊，佮安尼基本的哦。
1: 来，
0: 我感觉安尼做好呢。
1: 我今仔日有查到咱药商的这个临床的实验报告
0: 哈。真的哦。
1: 这我较传手机啊，互你，
0: 好好，
1: 你再聊聊我看哈。咱目前平均呐，吼，平均体重
0: 是
1: 那百几公斤的，我唔敢讲。
0: 是，
1: 到你的体重是伫100公斤以内的，吼。啊，目前平均是高半月，吼，都多好减安尼啦。
0: 减减要12公斤哦。
1: 是，
0: 哇。
1: 啊，所以吼，我咧讲，你到那新陈代谢有咧提升。原有囤积伫你的五脏，包含着肠仔壁，包含着皮肉组织这些废物吼，拢先透过暗时，这款天然的活性物质解分解。
0: 是
1: 啊，即卖呢，隔天透早困起来的时阵，你就自然会当排透掉，
0: 就加速伊的排毒，加速伊的排解。
1: 啊，伊即个透过着咱的代谢分解提升吼，其实。老大人啊，不管你年岁几岁，咱这长辈是大阿成吼，长期间受到咱长辈是大的支持。我苦劝咱一句话，今仔日这味特殊的配方，日夜吼，
0: 是，
1: 人讲双管齐下，
0: 双管齐下，
1: 真正双管齐下。你要喝喝乐眠，要睡美容觉
0: 诶，
1: 夜间要解毒，
0: 嗯，
1: 日当时啊要排毒诶，吼，你相信检验师。甲你推荐，
0: 是、
1: 哦、啊，这活性的物质吼、哦，真无简单，
0: 是
1: 吼、哦、啊，伊是黄金比例，
0: 黄金比例，
1: 黄金比例，你会愈困愈水的对啦，
0: 愈困愈水，
1: 安尼愈困愈水。
0: 有上重要的就是咱用起来保水因子，
1: 对，
0: 也够有即嘛是
1: 褪黑激素，
0: 褪黑激素，褪黑激素就是
1: 这个医生，好，你会想要困。
0: 对，
1: 哈，迄款的营养。
0: 哪讲想要困哦？就这医生，就讲老人痴呆症，伊拢推荐讲哦，你补充一寡褪
1: 黑激素。
0: 你去门诊，伊嘛是会开药你食。
1: 是，
0: 因为这会当加强着咱脑部的营养。
1: 对，
0: 这是门诊的开药你食。
1: 啊，而且吼，开始我想做个插话一下吼。
0: 是，
1: 这款营养素你愈补充吼，咱脑内啡吼，脑内啡就是一种快乐因子。
0: 是，
1: 你愈补充，你会感觉讲心情愈好。
0: 哎，我有较好。
1: 啊，愈补充，你会感觉讲较袂超。
0: 有啊，
1: 愈补充吼，你会感觉讲，咱敢那讲，这个人敢那直直更正起来就对了。
0: 对，我有这个感觉。你拄只咧讲的时阵吼，讲一百公斤的吼，有瘦落去啊。我拄只看着我家己的腰咧，我练咧。
1: 有看结实无？
0: 有
1: 啦哈。
0: 这真正有，这真正有，有差呢。
1: 对，
0: 人讲年岁高啊吼，就是食的落。困得
1: 去，
0: 放得出来，
1: 放得出来。
0: 啊，这就是拢会当哪只？
1: 阿哪
0: 困，
1: 阿个哪摆下，吼，这不简单。
0: 三下拢过掉呢，
1: 是啊，
0: 阿个过着头壳呢。
1: 嗯，
0: 哇，这真正是黄金配方，
1: 黄金配方。
0: 配方。
1: 啊，即卖吼，开始我要甲你先提醒一下吼。
0: 你不要提醒。
1: 咱有像当时就有交代吼。
0: 是。
1: 加拿一批呢啊！
0: 加拿哦，咱来先直接讲走，咱卖吼，这检验师个讲落去啊。
1: 你即摆叫来，你又讲真是，今年我你其实吼，你已经吼替听众做其他的啊啦，安尼啦啊，我甲你问过了，刚才你拢无甲我讲吼，员工价是偌济啦，员工价是偌济啦，安尼啦，我就讲啊，员工价，一路1800，我就讲员工价1800啦，啊，你就讲啊，听友咧，讲啊，听友吼，不二价，1500啦，你讲啊，员工价算比了，系啊，较贵。
0: 好好好，安尼咱来吼，像即马吼有即款的黄金配方的哦，食的落，困的落，食的落，困的去，放的出来，
1: 放的出来，
0: 三种拢甲你顾会着的，哦，个天然的保水因子、褪黑激素，
1: 是
0: 像这 哎，这件事我先问好啊啦。我家己老实讲，食了我
1: 那袂歹。
0: 员工价偌济啊？
1: 我先甲你讲歹势啦。其实你咧讲员工价，你甲我问过了解啊？吼。啊，因为吼，咱这是特殊的配方，外口面通路真正完全拢总无。
0: 真正无诶，干那皇家制药才有。
1: 干那一批尔
0: 吼。无唔对。
1: 这算特别为着咱本节目来做着萃取生产
0: 吼。感谢感谢。
1: 一批尔。
0: 嘿。员工价。
1: 啊，员工价吼，唔在买。啊，定啊，唔过董事长吼又交代，就是千八块啦。
0: 员工价千八啊，安尼我阁要请教咱的经验师哦。啊，咱若讲要伫咱即马即个通路哦，即马已经测试拢完
1: 啊
0: 嘛。
1: 对啊，对啊。
0: 食了嘛，真正有效果，我嘛感觉袂歹。
1: 是啊。
0: 啊，咱的通路该当用员工价。
1: 我讲，那通路用员工价吼。比较对听又较无公平，
0: 嘿，
1: 啊，就是一批尔，
0: 是，
1: 咱的节目的推广价，
0: 是，
1: 定价就是不二价哦，
0: 嘿，
1: 一千五百块，
0: 哎，
1: 一千五百块，
0: 员工价千八块，啊，通路千五块，你在开玩笑？
1: 啊，因为咱都一批尔啦，
0: 啊，你我唔来给你打电话，
1: 你要给打电话定啦，吼，
0: 给你打电话，啊，我，
1: 所以吼，不二价。1500，但是开始你免紧张，啊，因为一批尔吼，咱药厂吼，成本尽量家己吸收啦，
0: 成本家己吸收。
1: 那有定岗吼，啊，预购两盒啦吼，是不是爱3000块？
0: 嘿，
1: 来，你要听一个哈，较犹太的价格无？
0: 够够啊犹太，我今仔拢阿未问你，家己就讲够啊犹太。
1: 放安怎嘞？放了钱为原则。
0: 是，
1: 哈。不二价是1500，也定两压，就是3000块，对吧？
0: 是。
1: 来，皇家制药哈，特别哦，
0: 是，
1: 我上两压，
0: 买二送二，
1: 四压3000，
0: 真是四压3000，
1: 安尼你四压3000，
0: 你敢有西安那种？那临床给人家试吃的，一款试用价已经赶快了。
1: 这不过上面的试用价，
0: 这比。
1: 因为我讲这真正吼，这已经有够犹太的犹太啊！
0: 你比迄个老爸的，甲你去要试驾迄个阿叔
1: 啊！所以讲吼，你若有注文，20个名额，
0: 20个名额，买二送二，
1: 买二送二
0: 啊！我家己用员工价千八块，我慢慢来家己卡定位。
1: 好，所以买两盒3000，
0: 嘿，
1: 搁上两盒。
0: 没人啊，3000个上
1: 啊，个上人啊，哈啊，限量20个名额。
0: 好，我不爱讲啊，我要家己来卡电话啊。
1: 谢谢啦，谢谢。
0: 以上就是咱的这部来的，跟大家分享睡美容觉的重要性，也个有咱人生今麦上重要的，就是记得掉哦，知道回家的路该怎么走，也个有爱食的落，个有放个出来，个有。困得起嘛，对不？这三项上重要，乃当做一遍解决，当然嘛是上好。要长寿，要健康，要卖拖磨，一定爱食落，困得起，放得出来。你讲是不是？感谢以上的健康常识，咱即马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像即马吼，有即款的黄金配方的哦，食的落，困的起，放的出来，
1: 放的出来，
0: 三种拢甲你顾会着的哦，个天然的保水因子、褪黑激素，
1: 是
0: 像这。哎、欸，这件事、我先问好啊啦，
1: okay,
0: 我家己老实讲，食了我
1: 也袂歹嘞。
0: 员工价偌济啊？
1: 我先跟你讲歹势啦。其实你咧讲员工价，你甲我问过了解啊？吼，啊，因为吼，咱这是特殊的配方，外口面通路真正完全拢总无，
0: 真正无诶，敢那皇家制药才有，
1: 敢那一批尔
0: 吼。无唔对，
1: 这算特别为着咱本节目来做着催促生产
0: 吼。感谢感谢，
1: 一批尔。
0: 嘿，员工价
1: 啊，员工价吼，唔在买啊。定，个董事长吼又交代，
0: 嘿，
1: 都是千八块啦。
0: 员工价千八，啊，安尼我搁要请教咱的检验师哦。啊，咱若讲要伫个咱即马这个通路，哦，即马已经测试拢完啊嘛。
1: 对啊，对啊。
0: 食了嘛，真正有效果，我嘛感觉袂歹。
1: 是啊。
0: 啊，咱的通路该当用员工价。
1: 我讲，那通路用员工价吼，比较对听又较无公平。咱的节目的推广价吼，定价就是不二价哦，一千。500块，一千五百块，
0: 员工价千八块，啊，通路千五块，你在开玩笑？
1: 啊，因为咱都一批尔啦，
0: 啊，你我唔得家己卡电话，
1: 你要家己卡电话订啦吼，
0: 家己卡电话，啊，我
1: 所以吼不二价1500，但是开始你免紧张，啊，因为咱药厂吼成本尽量家己吸收啦，你要听一个。哈、啊，较犹太的价格无？
0: 够够啊犹太！我今仔拢阿未问你，家己就讲够啊犹太。
1: 不过只一压千五，
0: 嗯，
1: 也定两压，就是3000块对吧？
0: 是。
1: 来，皇家制药哈，
0: 嗯，
1: 特别哦，
0: 是，
1: 够上两压，
0: 买二送二，
1: 四压3000，
0: 真是四压3000，安尼你
1: 四压3000，
0: 你够有西安那种？那临床给人家试吃的那款试用价已经赶快了，
1: 这没有什么的试用价，
0: 这比、
1: 因为我讲这真正吼，这已经有够犹太的犹太啊！
0: 你比迄几落百的，甲你去要试吃迄个
1: 上啊！所以讲吼，你若有注文20个名额，
0: 20个名额，买二送二，
1: 买二送二
0: 啊！我家己用员工价千八块，我慢慢来家己卡定位。
1: 哦，所以买两盒3000。
0: 没人啊，3000个上
1: 啊，个上人啊，吼！
0: 真是头家底下咧比啊，伊讲是无好听啦。每一遍的切齿，大家拢对无着阵。伊讲一遍要用，大家人拢对会着阵。今仔日一遍要用试用价7盒3000，原本是4盒3000吼，伊都叫比啊，试用价7盒3000。咱今嘛一支魔力夜宵素，这是今嘛市面上唯一一个针对着咱。中老年人哦，中老年人吃的下去睡下去放得出来三合一的魔力夜酵素，让你夜解毒日排毒，夜晚也可以让你保水，夜晚也可以让你解毒，让你夜晚在排毒更加清气。最重要的它是全天然的，全部都是蔬菜水果下去提炼的魔力夜酵素，在夜间嘛会当发挥到伊的作用，予咱的困眠加就好入眠呢。内底上贵的成分，就是运用全部的蔬菜水果落去提炼出来的天然的保水因子，这会当保持到咱体内的水分。譬如咱这个水果内底的水分袂伤少，伊若伤少，当然你咧老的物件，伊就伤渴，伊就老无啥叮当，会较危险。过来皮肤，你若水分保持了有够，当然会更整，也水。就这人是因为皮肤伤大，所以伊才会引起到皮肤的痒。上天然的保水因子，也阁有内底嘛是上介贵、上介贵的成分，上天然的褪黑激素，也当增加到咱老面的速度，也阁有也当增加到咱对记忆这个进步吼，也阁有也当增加着咱卖老化了，遮尔啊紧，这是即马医学界上定定咧用的一项物件，足侪人阁爱走去病院请医生开这项的这个药啊，西药互伊食。即马因为阮开重注去甲伊研发出来。用上天然蔬菜水果来去提炼呢，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要不阮头家像即马伊那反悔，真正都无这么俗的介绍啊！含开始家己嘛爱家己敲电话呢， 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来哟、哦，原本一盒1500块，今仔日3000块，嗯呐，互你摕四盒倒转去呢。第二日你若买3000块，我阁另外追加3盒，互你用哦，追加3盒，互你增加你的效果。3000块4+3=7盒 ，Lucky Seven 3000块7盒，互你摕转去，把握这边的机会哦。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让你在咧困的时阵，买当增加你的代谢，好入眠，好健康。叶小树，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这项产品研发出来的时阵，老实讲，我真正是第一批的试用者，因为我看到咧实验的时阵，伊真正会当包覆掉这油脂，佮会当予伊解毒掉，排出的体外。啊，若有参加到试用的，因食一段时间了后，两个月、三个月，人爱回去检查，爱有数据嘛，吼。等于检查了后，不管是体内内底倒位，伊的脂肪拢有较减少，因为咱这个魔力叶酵素，伊是用300外种的天然蔬菜水果，300外种呢，成分真正非常的贵，伊会当照着咱的叶酵素补充伊的蔬菜水果。增加到一等爱活性，内底各有添加色氨酸，各有添加伽巴，伊会当予咱好困好安眠，真紧的入眠啊吼！咱这毋是药品，咱这已经做甲食品级的，完全保证是蔬菜水果落去提炼的，所以你直接会当减，直接会当补，予你会当家己去体验到虾米是真正纯天然的迄款的感觉，甲食药啊是完全无同，也毋过效果会比你食药啊第一安全200倍，第二有效上重要啊啦，对不吼？食会落吼，也毋过放袂出的，也阁有的人是足想要食，唔敢食，因为即马食一嘴配空气就大苦啊。咱会当予咱安心啊吃，安心啊放，也阁有安心啊困。爱把这支产品顺天然的魔力叶酵素，予咱夜解毒、日排毒，增加咱的基础代谢，予你下暗要困的时阵会当好入眠，甚至照着你咧困的时阵，用着叶酵素内底300-400种的蔬果成分，替你保水。保持着水果内底应该爱有的水分，也阁有替你代谢掉你下仔啊，食入去伤济的糖分，也阁有伤济的淀粉。淀粉那伫咱的体内伤济，大家拢知影，伊会化作葡萄糖，伊就会影响到你的糖分啊。所以真济有糖分的人拢无食淀粉，其实淀粉爱食，也毋过上重要的是你要有法度代谢出来哦，食入去。放得出来，代谢的完，才是最重要的。唯一一支，让你哪吃哪好睡，哪吃哪解毒，哪吃哪排毒的，让你不用去呛嘴说、啊、我不敢吃这个，我不敢吃那个，你都可以吃，因为它可以增加到你的代谢，和下晚你在睡，它也一样，又把你代谢，甚至把你分解，让你隔天会知道真好来排套出来，咱的魔力叶酵素公司专利型的魔力叶酵素，药厂专利型的卖甲有够好的魔力叶酵素，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吼！愈食愈好入眠，愈食咱的身体无好的代谢了愈紧，含下暗咧困，虽然你咧困，也毋过伊伫个体内咧替你做分解哦。尤其分解到咱上惊这个糖分，包括到上重要，咱台湾人食上济，也唔过对咱健康影响上大，就是这个淀粉类，这是咱的专利，唯一一支在市面上头顶有法度来分解到淀粉类，而且是哪困哪甲你分解的。市面上大家拢叫你呛嘴，叫你卖食，也唔过阮无共，你会当食，阮会当替你来解决。把握机会哦吼！无法度运动的代谢率非常的高呢，身躯有真侪无法度排出来的，让你来吃到这支完全是纯天然300-400种的蔬果所提炼出来的，而且阁会当分解掉，唔呐讲你的油脂呢，阁上重要是分解掉你的淀粉。把握机会哦！今仔日3000块，唔呐，互你摕四盒倒转去。今仔日若买3000块，佮另外赠送3盒，等于是7盒，做一遍互你摕转去，要互你加速去感觉到咱这个叶酵素带互你的效果。今仔日你若订一组的，我着佮另外送3盒，等于3000块一遍7盒，互你扎转去，一盒啊无甲500块呢，比成本也佮较俗，就是要互你试用。
就是要你吃出效果，就是要你知影，阮皇家制药真正是对阮的产品、对阮的品质、对阮的安全性非常有把握的。今仔日3000元做一遍，摕七盒倒转去，只有今仔日了，把握机会，0495-7234-5。我先讲哦，这批你若无摕到，后一批可能阁起价一遍，这已经起价一遍了，后一遍应该会阁起价，因为外口一盒是卖1980的，伫个网络头顶嘛是安尼卖，同款30粒1980，今仔日是同款30粒。3000元摕七盒倒转去，阮头家已经起价过一遍啦，所以你第一遍有买到的哦，甲你恭喜。啊，若感觉袂歹的，你亲戚吼爱趁这遍的机会，阁紧买一组，也无阁来会阁起价。空数九 0-5-7-2-3-4-5。

问题，所以这边伊嘛是有提咱的这个魔力叶酵素去使用。伊食三天了，伊讲哇，伊感觉咧困进前吼，真正倒咧，会真紧倒下，唔知影人去啊。啊，困眠的品质嘛，继续稳定的上重要。下早啊起来吼，巴肚就咕噜咕噜啊，伊就要来去代谢啊，要来排毒啊。伊讲伊第一遍咧排的时阵吼，这个小块的架会疼。第一遍咧排的时阵，马上伊就敲电话登来问阮的医师团队啊。伊讲哎，真来会夹会疼，安尼感觉医师团队有甲讲，你是不是便秘有遐严重？伊讲对，我伊其实长期伫外口找便所无方便嘛。伊讲吼，第一工伊就是咧甲你大动要叮当嘛，爱缩汤爱小塞一下，安尼才会叮当。啊，咧塞的时阵有可能咱都会疼啊，小块会疼。迄第一遍尔。过就好啊，塞个叮当会惊，安尼就拢自然啦。靠着上天然的三四百种的水果、蔬菜，也搁添加着色氨酸，也搁添加着伽马，也搁添加着咱天然的这个褪黑激素，会当增加着咱睡眠的速度。佮会当增加着咱的代谢，我靠，真济产品伊嘛讲伊是天然的，要唔过咱个是真正业界唯一接起来，知影讲伊是天然萃取，无任何药啊味，直接补地塞啊，你就知影讲是安那温的，佮人无同款，温有法度伫个平台会当卖到一盒1980块，销量佮非常的好，会当改善着咱睡眠的品质。哦，会当予咱啊，较紧落眠的，卖一直咧看手机啊，看电视，甚至你爱听哪里哦，听甲无爱困的哦，唔好啦，爱困才会健康，过来体内爱解毒，你才有法度排毒，毒素你若无解，要安怎样来排？像阮的业务下暗可能去应酬，爱食宵夜，一大便食完宵夜未消化，啊，困得歹困啊，佮未消化，肚底遐真艰苦。伊若食完宵夜，伊佮随家食两粒，改善足济，伊就袂伫遐度规下暗嘛。因为阮的专利成分会当分解着

巴肚汤啊的愈大，代谢歹愈济，咱下骹身你的愈水肿，因为拢无法度代谢嘛，敢有法度照着食啊？我唔免运动，就会当代谢。当然建议一定爱运动，啊那真正袂使，咱就会当来补充这支叶酵素，互你用困诶。就会当增加到代谢，而且咱蔬菜水果食了无够，嘛建议你补充一支叶酵素，会当增加到咱胃肠内底这个蔬菜的纤维质，增加到咱体内内底爱的这个水分的保水度，全部拢给你过高。这支产品会当解决你真济问题，包括到分解掉。淀粉类真正是业界唯一的专利，也阁有糖分，也阁有互你食落困得起哦，阁顾着你的胃肠，阁顾着你的困眠，互你好困好落眠。阁来无多运动的，哪坐哪大块的，希望讲会当我卖叮当，也毋过代谢嘛爱增加的，你敢若会当靠一支叶酵素尔，吃过你就知影，皇家制药真正有够厉害的，这是真正是天然的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你那甘甘的，敢那甘糖啊嘞，唔呐讲好食，安心，阁有一撮的效果，绝对让你感觉讲哇，哦，我这边真正买到。有赚到，就是效果这么好，所以阮伫个真侪销售平台，只要发到一盒卖到1980，啊，阁卖真侪哦吼，因为伊真正有效果有出来嘛吼，敢若困就会当解决这么侪问题，敢若食嘛会当解决这么侪问题，哪有这么好的产品啊？敢若一支叶酵素尔，1980一盒的，今仔日3000块。做一遍，予你摕7盒倒转去。原本阮的检验师是讲3000块4盒嘛，不过这遍要予大家唔呐讲食起，阁要予大家买转去，阁会欢喜，会欢喜效果真唔免讲啊吼。上重要就是讲，阁要加送予你。今仔日买一组，原本是3000块4盒，就已经算犹太啊。今仔日若要有成功，阁加送3盒，所以3000块7盒予你摕转去。只有今仔日后一遍。起价无？诶，把握机会哦！哦，把握机会，0295123456，这支全面性的叶酵素，互你食落放会出来，困会去，阁有法度分解掉你体内遐累积的淀粉，也阁有糖分，真正足侪人。吃3个月，阁等去病院检查，遐指数全部都降低啊！有的人敢那咧食这食排出来，排出来，你得无法度分解嘛？你要安那排出来？甲分解完，你得知影讲是安那指数会降这么漂亮？0295123456，唔是敢那食尔啦，爱怎样要安那食，才有法度食出效果。这就是阮皇家制药的宗旨。

人客要求就是安尼啦，我要喝落面，我要食的落，我搁要放的出来，而且我搁要哪食哪水，而且我搁要哪食哪散，而且我搁无要运动，搁会当增加着代谢。过来，我食落搁会腹肚肚肚呢，啊，我希望讲消化功能会当较好咧，卖来肚肚。吼，人客的要求真正非常的多，敢有法度全面性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嘛是会使。其实，阮第一个落去研究的，就是淀粉伊的分解，业界唯一一支有法度分解掉淀粉。相信足侪有糖分的大哥大姐看医生，医生拢甲你讲，淀粉类啦、面甲饭唔通食伤侪啦，甜的唔通食伤侪啦。就是怕说你的体内胰岛素无法度来给你分解，对不对？可以增加到代谢，可以分解到这两项这么恐怖的东西，唯一专利性的叶酵素可以来替你完成这个任务。不然让你喝了面以外，让你哪睡哪睡以外，在你睡的那当时，可以替你分解到你体内最恐怖的这个糖分，也够上无法度去分解的这个淀粉类，分解完替你包起来哦，敢那笨手嘞，先给包起来了后，隔天给完全排出体外，互你会当哪困哪代谢，互你会当哪困哪分解，你体内累积真久无法度分解的遐个物件，分解完佫无互伊乌白走哦，给包起来，隔天才给撒出去。所以你渐渐一礼拜、两礼拜了后，你会感觉讲，你的这个皮肉愈来愈水，因为代谢出来了嘛。过来感觉你的精神愈来愈巴甜，因为睡眠睡了有好嘛。过来你会感觉讲，奇怪，我的这个身躯奈感觉加足轻呢？当然嘛，遐已经累积伫体内遐物件，甲你排出去，你身躯当然嘛感觉加足轻呢。上重要就是咱来去做检查洗手，咱有法度变好遐尼啊济。第一，睡眠，咱若睡了有好，当然身躯的机能就会当来变好。身躯机能若变好，当然咱的真济的指数就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过来，甲遐原本咱的机能降低，代谢降低，造成咱的部分的功能可能遐无啊好啊。只要甲伊代谢提升，机能提升，真济的功能拢会当来恢复正常。用三四百种的这个蔬菜水果来补充咱体内的水分，也佮有纤维质，改善着咱胃肠的健康，也佮有会当来分解着淀粉类，也佮有糖类，维持着咱真济指数的稳定。佮佮伊排出着体外，唔啦健康，一个会水呢。遮尔啊全面性的叶酵素，原本咱的检验师讲3000块四盒，今仔日特别要优待，你买3000块，直接佮加送三盒，3000块一遍，互你摕7盒倒转去，要互你会当维持较久嘞，互你健康较久嘞，3000块七盒，互你摕转去，只有今仔日的机会哦，请你一定要把握，0495。25 7 2 3 4 5，控诉救25 7 2 3 4 5。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灯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P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
5: 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这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6: 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7: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
8: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不必打官司，让您省时又省钱。
9: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0: 司法院提供。
11: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2: 下个月你就18岁了，就是成年人喽。
13: 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
14: 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
13: 真麻烦。
15: 别担心，房屋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7: 王敏生，
16: 房屋让你我轻松掌握
17: 成年大小事。
16: 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8: 咱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当帮助这个世界，
19: 先洗手，换衫对吧？
18: 平安健康，
20: 只要有心，尤其落灰一孩囡仔是登白毒的高危
18: 群，有一个盖好方法，
20: 就
18: 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完全自主，周身
19: 免除家己个癌，碰瓷
18: 三什么，
19: 树
18: 皮
19: 三什么，
20: 宝贝，咱的宝贝，碰瓷
18: 三什么，树
20: 皮三什么，这种广告由
1: 快乐联播网，快乐勾勾屏97.5，
0: 快乐勾勾屏
1: 97.5，
0: 92.3，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台湾
1: 快乐华东
0: 98.3，
1: 快乐华灯
0: 96.7，
1: 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 现在时间4点整。

做伙来家的公天公地公好呀，大本领，咱阿卖去万政府万社会，给气心老命是无人过。每期电视关关的来听秀雄的节目，较袂气人过。唔过是大，我哩将哩香烟喝恁啉，恁就再通喝茶喝呀。那么声音是又袂行，有任何生病的问题，身体健康常识，电话做哩又好行。秀雄啊，你肯定。

来个了解看，今天去甲问阿仔个关到底好阿歹？今天的新历十月十二，旧历九月初三拜一，冲刷姓吴的五十四岁西平民，也要挖伊金泽主义。起身伫东北边，在城里正北个所在。今天去较无急，适合即时拍蜡拍网啊掠鱼啊。近期开市修理木头、拆木牌安装第一。比较较好的计时准时十一点至一点，天光到五点至七点，其实九点到五时一点，拢是袂歹时辰。新闻数据参考看卖，四号、二号、一号。刷了明仔新历十月十三，旧历九月初四拜二，冲刷辛苦的五十三岁男平民，若要活的真要注意。彼时的西北边，在是你正当的所在。我在伊拉计真好，有计撮日。下个这时出瓜立菜计撮开工入厝，上梁做灶当土，收做乌地基，种做饲牛的鸡啊，鸟啊刷关破土，进去做就安全入屋。比较较好的计时，早起时啊，日出新时七点到几时，十一点中昼啊，过暝时

0: 来就是欢喜事的，你无事啊，排解代志，你来甲正事位，我就甲你赶出去。我的人是真恶劲，其实我是善良的恶劲嘛，算歹人的其中一项啊吼。啊，至少嘛上界好的歹人，叫你卖来这座是非多啊？为什么一群遐旧的熟识啊七八？不是我甲因管，因家己歹势来。咱开钱用吞打，就讲讲是非，我哪会卖啦？安尼尔嘛，新药啊真正好用，你听我咧讲话清澈老底，我做信心，我会愈来愈好。啊，恁这天气当个做诶，恁唔食我诶药啊？听人乌龙西刀，啊毋是专业像我这考着药照诶，安怎甲药啊因无内行啦？工药厂出来伊都无在调，我这实力甲能力，变少镜头尖着。送给你吃也不好，讲一句我粗嘴的就是这样，刚有一点骨，讲破没得钱，没有越没得，足多人讲，结果呢，都要往我嘴里讲。我若问他，你敢有用脚？你敢捌看波？哎，我来乌龙西刀落啊，我害你敢捌看波？这个波已经歹用，我相信我坚持我对的路，我会越来越勇敢，没有造成遐大企业。
1: 你我对旧的爱是啥？
0: 过去的公司头家仔囝仔用到我的方法同款，所以我的药啊，离开我身的，不要后边再要恶我，永远对不住。你若不要买来吃我的药啊，是你自己开的。找阮师傅啊，找秀勇，专业的中药师，开手机啊，我关机一定

无彩云。如果咱看到我身边，你的鱼就是红鲈鱼。放火倒呢，声望云上无害人发生焦虑，我怕飘飘飘飘。我查某拍过牙手，也是在家吃饲养猫，看到你怎么办呢？大家嘛拍过茶，啊你来个太少年，市长会议下，你敢不拍过茶？妈的，阿妹那拍，下骹一块差点正大地，波头若无来好，那剁甲爱被叫母，那空间。我以前无三个波头啦，用插头熟悉，捌拖过。我照细汉那时，还袂及二的六岁官娘，我就晓洗米，

真正唔知影要安怎。我看老母啊，我已经去住的，我一生无走，三不离。酒本来就是较细细杯，细含罗啊，大瓶啊，另外炒菜的迄个，大瓶啊，含罗啊。

来控制火呢？啊，无即方无晓煮呢，火若是严会臭一干。大部分若茶粿做到差不多一半，就咧半黏半 Q 啊，连瓜菜甲看，你若水煮到要打不破不破不破啊，就差不多知影火爱赶紧黏落，啊无下底一定臭一干。安尼小王捌煮过饭，有哦。但是若讲到这个老亏事咧，第一遍煮饭落火啊。想讲哦，老母遮辛苦去做工，下晡时啊，回来我就趁早饭卡要甲煮好，好要伊个惊喜拖就对了。伊来讲，哎呦，阮这个戆熊的，竟然阁会晓煮饭哦，无简单，恁仔人咧食饱，好一个尻川尾就跳蛋蛋。于是用阮母阿咧煮的西瓜，米就甲留两颗落，洗洗咧哦，洗咧两三遍就吃。

0: 能手干杯，今生啊来世，只为求你的爱心快乐飞。哎呦，
1: 阿娘，我点臭味大，你呢？我祝你福福哦，我看你都安尼暖暖，你怎么回事嘛？关不关？哎呦，公你啦，你是喝我这水，我看你个落鬼啊，我知。可能差不多半生为有啦，哈哈，莫怪你不点外钱，哈哈哟，一家饭，好啦，一家饭嘛，我都吃呢。老人问啊，怎样做糜啦？我做糜，一定做为大，做为我袂吃的。人讲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就是安尼。我母啊，就甲我讲。

0: 金陵工商服务。
1: 秀荣啊，这鞋啊，真正咧秀荣的鞋啊，不过兼大碗啦，伊咧讲有哪足细的啦，秀荣啊是甲我拢无关系啦，鞋下我来买来吃，我做铁工的嘛，关键诶，家己我拢食足多啊啦，啊嘛拢会算，咧过来拢食古老的鞋哦，白老。

0: 在模仿你受伤，
1: 每一声你就发长，
0: 抓不住的时光。小孩在网上玩啊，白马在跑马场，爱在雨里面，死在战场，
1: 也死在床上。
0: 期待依然在唱，有多少段很好的下场，情人还在流浪，似水的流，流的时光。

0: 会好，身体都有帮助，身体继续健全啦，然后佮继续流行，要敬重人啊！我三年前我先吃咯，身体都袂用呢，我拢袂食饭米哦，要试验这药也袂使，我袂食的，全部拢食你的骨碌的啊！多谢你哦，对方这款药吃真好，我安尼三年来哦。
1: 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呢，我想要泡茶

做够力，你若讲过去都食我这一体食的哈。

甲咱买一片片起价，歹势吼，特别300块，冷冻不要继续，再4300，一片拢四两嘛，两片半斤，8000我算你七千块，贵起买一斤啊啦，免互你骗，冷冻不要钱。

我药也好无，我落顶面出来，无健康、无钱、无力，袂插一个呢。感谢呢，长大操自己哒哒哒。再来营里，现在叫你变困啊，几间透早我几点起床了，两点我就归我了去。听啊，靠腰啊，煞困不醒。

啊，就从新村来里啊坐镇，十村一坐啊。足奥妙的顶年，因为圣德宫安徽上座，结果方向看唔到伊，明明了坐东往西，我的头前那条是南北宜的国道三号，我听伊阿当作坐南北，吼，迄方向转一个90度弯，差够多。

法师类似用着奇门遁法，你阿咧招五爷兵将集结所有力量，来到我的圣济宫坐镇啦吼。啊，这间宫庙一定爱按照佛意来，你当凊彩猜，啊那无会阴煞瓦来。鬼王好兄弟啊，大家嘛要占一个有通啊香香烟的所在，包括观音佛祖、刚刚徐大哥，谢谢你啊！上个月地水观音，你敢知小弟我做代志的积极，过无两天马上就分入去平的，用不会啦哈，啊做计算。

台车尾，因为遐鱼拢在咱外头前啊遐，啊就来开关，钱也袂算啊。我咧估计吼，无三万嘛，爱有超过两万，或者佫较济两万。啊，要记咧开始安怎？明明在，好嘞吼。地最观音有来甲开光点灯，同一时间我咧拜拜的时候，哦，地最观音嘛，就主要一个讲哦，叫天天顶灵，叫地地公灵，开光点灯，一切正式开始哦。你看，这面面对啊，那个笑容，点青点绿，点天顶，勇敢点我的光亮。

会安怎啊？加一个滴水观音，无苦的即阵安尼也无用，水安那用安那走，我试试下，阿张飞跟你阿红兄。

众生在，劝你永平，向来会向我的现在中老你吧，我了什么的事？那个万一对我现在中来，那个输掉，那个家就头个地对，是压来，那个来是压，因他这个风向，风水地理，水就让你。一个枪来闹出我安尼拢闹闹了了，你莫讲经过研究，所以今天嘛。

八点黄正式开始，到下午三点外，拢完成作业，一路增加哩研发力量，招兵买马去到对面高速公路卡来。来报啦，哎，我点安尼就好吼，特别使特别讲吼，来报安尼，就是说，哦，我的身体强，有变力，接济一些阿无办哩啦，为了印刷快就好，我叫油烟，来安尼，天天天将摆好在，叮当啷塞到胸，就是说，哦，我的身体强。

0: 能对比较快，以前在改革的时候，我熟悉的是像咱大江四大哥哦，啊，做安全规家过来，安尼爸爸妈妈拢来。看我不熟悉，但是安尼看闽南呢，先我讲着哦，四大哥，我、哦、当然啦、啊，是啊，伊知影啊吼、哦，所以呢，讲起哦，看咧足亲切种哦。金德定我咧等下发到个金主啊，甲咱赞助，啊，甲咱买家，
1: 长一
0: 堆啦，佮包括金龙兄，
1: 啊，就
0: 金古王两万啦，
1: 金孙
0: 啊里啊博啊，
1: 伫澳洲嘛有听讲
0: 台湾洋开要甲两千人博不落博
1: 不落。一定
0: 袂啊，我讲开口我讲，甚至讲你行啊，
1: 中山大道
0: 外口并讲出
1: 拢，
0: 长了遐侪人咧听，啊，不好笑啊。我甲金龙兄讲，啊，你要播，好啦，叫你孙仔来啦。本来金龙兄播书啊，无因背哦，因老师来播，无因背，我播播无背，叫上播都播无背。我要开教哦，啊，要叫你孙仔来啦。
2: 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三件酒驾案件。
0: 这个咱
3: 我金库的，
2: 酒后酒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3: 酒驾度假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幽默安全。酒驾度假绝对严惩与重罚。
0: 这个名真正，咱讲我一关就
4: 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
0: 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标准。
4: 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护未来，台北顺起来。
0: 我等下开来讲。
3: 这里这么偏，偷偷捡一
0: 吹当北风，四季拢真好听。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温度一日啊，温差愈差愈侪哦。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科技巡查临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曾玉、哦、曾玉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曾玉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曾玉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
0: 老
5: 蔡大哥，做回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曾玉感
0: 谢。
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收听到。家己人卡卡破树家，破树家的伴的，报换边了几堆啊！啊，其实不管屏东，在一线钓走出去的沿路，拢是前关顶吼，你拢种啊，种足济啦。

慢慢慢慢又走起来，我要去，我想上香，去遐肯定去参香嘛吼。啊，就是讲早早嘛，早起阵，甲翕起来吼。行到六十六岁啊，第一

0: 力，心头的下坡，
1: 行路的时，
0: 你的两只脚里头看，看到日落的景色，哦，赶紧手摇环，给它翕起来，翕门顶，日出日落，拢离我的保护地，我的保护地，那是有一个专门咧探天文地理，讲全世界你敢知影？迄、那个能量上强的所在伫底？唔是啊，大景色，唔是合欢山，迄拢有哦。世界拢总有能量磁场相关的经验，大当的节目。啊，迄、那个维度我就叫往里外加查，看落去，他这边后边。伊个角度可能就是在当金门迄农民啦，我就是安尼，赶紧去查纬度，大款22度，偏差一时在当，我是西部这边，所以输个你阿咧发挥，我跟你讲，我哩几年也过啊，我看规边界边迄拢伊发挥的是我介好，都差不多会使个卖了了啊，卖我赚啊，忙了啦，规边卖卖我开啊。实在太少，大个人平常个笑眯眯，你讲是讲人啊，来到我家笑眯眯吼，身体未健康才奇怪。所以我一直咧强调，来到身体中是一个好地，欢喜所在，莫早输未来。我一直咧强调安尼。

点二三十三回金龙夜饮走了，你讲怎唔知那个会散掉了吼？我知啊，我啊，这个恁两同啊，你个听有啦。三十三岁啊，这个人去买型的玻璃类啊，人个往生伊都做神啊啦，啊，你讲出来这无伊爽歪歪啦，还心动的是要叫李少年的食个食个，总共一句啦，差一回，到尾啊是真正真爱，啊以后一寡钱啦，安尼啦，哎呀，无听无啥会类啦，都做神得啊啦。那查甫人哦，拜拜的，真正拜有对的啦。好啦，其他恭喜啦，那么我都娶了水果啊，这种水果金龙叶，嗯，哎，哦嘿，哦哈，我唔知啊，我都讲过啊啦，唔是行业输一个人，变款啊是诶，伫行业当中变变啊有诶无诶，但是是人作祟啦。不是天的作为啦，拢是安尼啦。我讲这简单讲啦，几个行业都做个西咯，某种的手段，这里家己的金钱啊，好啦，后日我不爱去讲咧。尼泊尔中部哦，顶阵啊，说无规个冰雪做成崩山，死过了八个，规整拢准备灭顶了。涨，如果再度赶快杀落来，规个徛街叫。我电厂的设施拢是倒的哦，好，你刚才这边大概拢离迄个进前发生过点离一截啦，所以较无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啦吼。七三二三九九九七三二三九九九，你若陪住来，紧来找秀勇，我这袂害人啦，人咧甲见证的，同我也无关系啊啦，我是听友呢。

0: 免讲嘛，我讲的是准啊。后来今年刚上好不？
1: 另外你做一下见证。
0: 好来哥。
1: 你的五宝丹哦，当下咧感冒哦。
0: 嗯。
1: 敢那个吃迄罐五宝丹，当作你去红看的西药，哪当个吃？他等下拢个吃，吃了哦，感冒都好一点。西药吃了拢无效啦，要死的愈吃愈红啊！哟，咱人感冒就是用个火气节来解毒，白掉的，大是吧？一度病不再生啊。不好了，
0: 不好了。
1: 哦，你。

0: 啊，即马过来，我就是搁甲你唱啦。什么羹吼，食啊未了，规个拢回落来啊。
1: 安尼哦。
0: 白汤汤水加，搁食一两罐罐吼。哦，迄面金细细、金当当啦。
1: 安尼哦。

0: 但是买这个车吼，阿娘话真正好到有够水的咧。你予伊点看看到水，伊到处到尾就对洗油钱，那你就是速度排袂出去，所以你就消极的啊，只解毒的啊，听众吼，若有通好的人吼，听着我咧讲，恁就买来食。这我真正实验的，我交这个主持人讨好的。这个药啊，真正有够有效的。我好好人，我都甲你买迄解毒丸来食。
1: 是，
0: 对。啊，唔通讲食一罐两罐就讲无爱食，迄一罐两罐无效啦，就是仙丹哥。
1: 对。
2: 牛黄珍珠五宝丹，阮翁啊，公司黄的，伊去用检查迄个
3: 工资上
2: 38。啊，我有去咱卢先做啊，我甲卢先做求讲哦，指数若降落安尼吼。我会感谢伊安尼啦，我刚刚甲伊讲，我无甲伊许啥物冤啦。哇，迄天去检查，讲剩偌济呢？剩千尔呢？
4: 哎呦！
2: 迄阵啊，安尼去安尼去烦恼啊，因为

珍珠欧波丹，原地世界的一盒220粒，装2800，刚月存2700，大罐的420粒，装爱卖5000，唔卖4300了，两盒8500，归去四盒大罐的甲吃落，无量无加量，找无好药啊，卖你17000块。不了解电力油价，拿手机啊外观市一定要加空白。冰冻直播

0: 快乐联播网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快乐狗狗屏
1: 九七点五，
0: 快乐虎家人
1: 九二点三，
0: 快乐大台中
1: 八九点五，
0: 快乐大台北
1: 八九点三，
0: 快乐华冈
1: 九八点三，
0: 快乐配偶
1: 九六点七，
0: 快乐红虾
1: 九一点三，省时间，
0: 育儿少，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2: 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找全球租车啊！
5: 我们公司的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39037。
7: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爸，我帮你泡杯热鸡茶好不好？
10: 不用了，老毛病了。
9: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喽，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0: 好了，我明天就跟妈妈去打。
9: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大家好。是台北市
13: 的本人心无常，为人是为着亲情、事业、身体的欢乐。第一家有一个盖好的方法，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这点分享。咱若要分进前，两分享文，分享给咱家己的完成制作，首先咱的心内会搁较平静，才会当家己免费来接呢。0735-4233。
1: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九七点五，
0: 快乐云
1: 嘉南九二点三，
0: 快乐
1: 快乐大台中八九点五，
0: 快乐大台中
1: 快乐大台北八九点三，
0: 快乐大台北
1: 快乐华东九八
0: 点三，快乐华东
1: 快乐八点三九六点七，
0: 快乐
1: 风声九一点三，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5点整。
15: 昨顿的下半阶段，同款由哪里的小弟后生囝婿，厝边囡仔增加囡仔台湾囡仔思想，服务好朋友乡亲时代，谈天说地做回来家己的时间，长一日大大，透早3点我就起床，开始播音乐。刷倒落门床，9点外要9点半有啊。困到乱情啊，甲我叫，爬起来嘛袂讲甜话话，讲话至今你敢有抓到一字的卡路西？无啦吼，代表我有好好无？这袂差一个啦。哎，一挂网络啊，咱配甲几个装好，录音的会老前辈。我讲个有啊，外好用，结果一挂健康产品，我听啊拢海头。不过有戴正真、中风贵，糖尿病即马拢单调的。那不过中个过调的，我早都唔知去对啊啦，无你听啊，把酒嘛赶快一点去。戴成温的啦，12年无可能把酒阁保持一点二，阁亲像迄种无戒糖分的正常，就是药效阁有好，糖瓜有味。这个主人天空嘛，那数字台湾水色素标准洗剂量，我这个不可能降下洗剂量啊。脑里的7点通啊，第一来就太好啊。那数字只参考你们要监管，特别物业表的总务，该要求过好，那就特别无，不要特别无看。 有两位，一个吴大哥，另外一位嘛拢我听有，拢客伊个手双手我看拢乌砍啊，规边的拢黑色素沉淀。阿公假说在外当过警察，那遐管啦。啊，有诶吼，你若食慢性疾病的药啊，食久，还是食关慢性脂肪症，还是食着类固醇的药啊吼，会甲你的脂肪燃烧的，和你的脂肪的皮看起来薄裂啊，就变溜皮。吼，还就是西药食侪啊，所以话，那个少年他比较好，看着这。

0: 我拄只讲呢，我本质带有糖分、中风过人，要安那比只健康的人，佫较少呢。有啊，你当讲啊，真个无要听。新药啊，出来给我吃个顾个，一个清心丸，我就要要其他位心丸有啦。只要健康的了，我靠家拢是，那我呢读个是新药啊。即马一天我拢啊吃三粒至四粒一顿尔，啊这足贵啊，一粒带走还百五啊。一顿落450块呢，哦，我心想这贵变了这样，靠药啊，贵你都免吃一粒，我特能吃是药啊，因为人免代理，我爱先去吃啊，啊吃了呢，起码这个精神，命老爹，吃药啊是要救咱的命，延长生命，让咱等到少年，是啦，我特去开啊，我一个嘛个开落，啊那话拢改个当兵啊，开来多咧，哦，什么人啊？医生啊，我才给他呼吁了，你碰你了，明天给他救回来，救回来啊！啊，
1: 免去悲风，
0: 什么人我都新生救治都
1: 不用，
0: 病未等人的，所以我不饶人，人一直老了，你消散了吧。紧啊，我来看几下，我老听友安尼吼，才支持我的，接档的，你进来散了坐，注意体温控制好啊！哦，忙又散了。

足关心我，我实在你十外年，你做人我真正该学咯。我嘛足关心你呢，关心咱这长来这时代，有咧这大家面色拢加足光鲜，看起来加足少年款。遐个唔是我的听友，是朋友的看来，唔是大哥就老。顶个会啊，娘！我想那个如来如少年，照你讲是因爱看个少年，啊，我这带糖分中风过，应当啊一直练你。我以后若无好，我就练你啊。用安尼讲好啊，一配合侪，你也看着我本人六十六啊，

0: 今年刚上口服。
1: 这药啊，真正咧救人的药啊，足够咸大碗啦！伊咧讲，
2: 这是快乐连播网
1: 的啦。下下我来买来吃，我做铁工的嘛，关键的钙质我那食足多啊啦，哎，嘛是拢会酸。一过来拢食补落的这哦，白到奇怪，那真正足不了的呢。因为这真正挂心肝的啦，哎，我这真正我拢实在人讲实在话啦。
3: 有六个有无？
0: 哎，是。
3: 今天在讲好啊，我有做点生，因为有咧食面食咧做点生，精神好，都唔会亚生。本来我无食的哦，康复做做生来有无？停下，
0: 来啊！
3: 都唔想咩困啊？
0: 我今晚拢未啊，拢好噶。
3: 我七十八岁啊，我唔是讲咧，面食食好，想要变阿变阿强。

0: 你的眼皮以后不可以黑白色的，全部都吃你的骨头的。有吃你哦，对方这款的药吃得好，我这三年来哦，吃你这上好的，有吃你泡茶呢，有吃金的呢，全部都吃得好。
1: 这样好，
2: 我都不简单，不错啊。
1: 这我会怕你。
2: 我想要

0: 家己吃苦啊，鸡吼啊，贵死！
1: 红菜啊！
0: 啊，你是有啥物竞争？食了怎样？敢问你？

立体，大家都吃到好了。现在来进一支玉品牛肉咖，同款古板肉咖高级人参，一天泡一茶，加牛肉鱼生到我的体内。

你若讲过去的食，我这一辈食的哈，继续过这一辈好日子。我教你那么泡烧地瓜吼，拉拉的时候就要从进来了看，地瓜面类无甜的负担，我就要食健康啊，边个都无爱。这心声我拢扣了，才做这个玉屏龟鹿胶，甲咱买一瓶要试吃的，歹势吼，贴别300块，冷冻龟啊，几足贵。带4300块，一片拢4两嘛，两片就半斤啦。8000我算你7000块，规期就买一斤啊啦，唔免互你添冷冻柜的钱。一斤原价还卖到1000，然后上上还卖到1600，我卖你13600块。7323999，7323999，全国免付钱。

人一句话咧讲，活到老有到老，凡事唔知影的代志，请到老。三人行必有五十言，实在是爱有智慧。唔忙，较白的就遐无营养，无会无营养的就是。还袂增加你的知识啦，酒吧朋友啊，多人啊伴，咱多啊讲厝里的一寡喝下午茶。喝咖啡聊是非啊，咱要开讲，朋友坐咧要答什么呀？互相鼓励，近来有啥物不足恶杂分享，咱当作咧做分子，是啊，安尼听啊，你也无多替人解决问题，这都是人甲人之间作证。到尾也拢精彩，就像我讲的啊，失败是人看落水啦，兄弟姊妹也同款，招孙啊招姐也招弟啊，干那长官小妹。啊，亲戚朋友带一个来，啊，阮后生带女朋友来，两个好好多，我嘛不要紧啊，无变啊。失败你咧看落水，成功的是。开听歌小弟啊，马上来。咱煞成功伊咧赶紧倒，我一卖人个心好歹拢奇怪，好啦。

你就一个月甲领几万照签契约的，三个身体过好，你拢唔免去带咧什么卖财产等的金片面。啊，反正你也无在条街，已经住个装修过，甚至你即马住喺破破烂烂的厝，住咧老砌砌，住咧壁岩，住咧石岩，咧身体弄啊，同咩烂的，对不对？你歹卖嘛，啊，啥物卖啊，老的厝？银行自然有办法，人因就是咧投资财产。嘛咧跟你拼，啊！你也加我十年，伊就加我你命；加我二十年，伊嘛是爱我你命。啊，客户签落就照我咧，亲像咧买保险嘛，变现金嘛，吼、哦。高雄区有一对兄弟啊啦，吼、哦。因阿姨送我小弟啊，阿公惊变袂再散，可能阿姨是无寄出的款，当时就信托五十年。超过一家子，两个哥根本就袂大只啦，两个兄弟也八十通岁啊啦，嘛人生最后的坎站啊，搁咧惊翻你，安怎讲？不是两个小。

爱一个人靠法度系统啦，啊，恁两个人啊，一个死啊，迄个变哪？听哥讲好啦，来去欢迎行行啦，因为恁的爱也死啊哩，又欢迎心，相逢面，小弟啊来记住，较少年嘛吼，安尼啊，多小弟啊记住，我咧讲的这就是，唔免得一点爱面子，哎，老婆婆的钱天和心。现金不是一粒，你要来开哦，一日嘛开完哩，都、就是一个月时间够长咧。劳保退休金嘛，几万，大家讲好的契约签落，该回到口子，给你生活费用，到家你往生去，啊，银行咧给你拨，搞不好你三年。啊，这间村厝拢未大只啦，村土地也是公务，也是透天啥不管的，老酷酷的遐，要帮也无咧大个，也是老老个完全拢无法度大个啊。啊，人要爱你地方尔，地点尔，咱听好无？听无，你到问有关单位有知识的人，唔免到迄个古早的故事上啊，未住哦，无住家，用笑，靠腰啊，你今日是谁拢无你身躯边啊？用笑啥话啦？当然金身的够用啦，哈，有卖啊老思想啊？过去一个阿姐，我听伊咧处理代志，我拢袂爱讲啊。袂啊嘛，已经听讲母啊，歹啊，身体也歹啊，人也歹啊，唔得咱乌白交杂咧，食到伊咧咧。好啦，啊，我讲咩啊？老爸老母啊，你若欠钱，囝儿是说也无多继承伊的产业，好去继承就免得爱用啊，爱办啊，好看。像我落冬的时，我爸无代无钱放地地，我没有花，但是我爱清场看因。是大人，我爸我母啊，

承接一块42坪哩，台南西港啊老住户，搁分六页，200几坪都啊，甲加一块遐一块，以前的祖先就惊恁卖财产嘛。结果到到阮这代呐，搁要转因啊吼，也是要三国鬼通上架的，搁不够我面，还没对头啊顶来，啊我多啊，但是阮姊妹啊，怎因为安尼拍歹感情，讲我卖顶我济。你要拿比赛啊！你要拿比赛，我讲哇，我你啦，热死啊！我怎哇，我放弃自尊钱啦！啊，我办的要婚姻无爱，干那要研究个嫌少少，我来研究一下。难过了，真哟，真了然的啦，不管做善鬼啊，咩啊，太遐无智慧安尼啦。好啦好啦好啦，我个命啊！但是这哦，你要他父母的孝道已经发1188了，也有很多基础的设定。规善人爸爸，你想要分改变顶人，我就这款人，按照顺序啦、啊。

落来，阿公的财产放十家地，结果负债十亿，规个落来，所有财产卖完哩，你搁负债五百万，你嘛知啦？你唔知啊？等你办啊！啊，你那幸运办办的过，十亿，虽然负债五亿，唔过你办办的，你搁贪污？嘿嘿。

精神出来讲咧，差不多啊啦，迄个讲咧，迄个前日靠啥小仔录音啦？俄罗斯的 Google 数据中心去予乌克兰无人飞机调查，规个拢瘫痪啦。啊，这 Google 是咧创啊？叫车、外送、行动电话，所有拢爱靠这個。啊，这边哪生活？啊，迄边话呢？忽然间你有手机啊，使用甲人联络，怎甲你提定掉？你安怎？会怎变？会怎呢？要去对找无路的，即卖科技是安尼。不过你话讲，网络真啊啦，真诶，买这什么事我嘛看无啦。台湾科技手去予美国的什么专利调查针对，秘密的一挂科技公司。

款款哇！经济部这边跳出来讲啊，企业有关女人的专利唔可拿，侵权的话吼，嘛是要照顾你来。看有关你讲的政府有关税免拿那部分呢，也是发生进行啊。我想开歌的南韩山松去甲舞龙一个雨落大雨，啊，搁加干呐。

0: 什么原因？听说啊，听风由车到布林的慢生者，过当中的养生修为馆，我都带车出去，煎啊鞋啊都袂用，听啊弄破一杯水，流出来真正看到病，迄拢骨骨的，惊死！遗传性甲先天爱食油车，所引起的尤其是落火锅啦、秘鲁啦。一路唔通，即条会引起乳酸排不出来，连腰子都受到伤害。医生开的手术先检非常重，倒是腰子的损害。以上情况，医生可能了解，感谢你啊。来，今年刚生活无？
1: 我八月七日

0: 管事业竟然安尼在死啊！三顿车、三扛八个车，拢有两刀诶，两车伊也都扛落来啊！
1: 小卡诶，我甲车有跑过啊！我本来雪花树是7.5啊，接到个验血就变成6.5啦。
2: 哎呀，恭喜！
1: 降真多啦！我是早暗食两包啦，来分分啊，啊，心情较好嘛，是真好啉，袂讲太歹啉啦。
3: 我这糖分哦，15%啊，啊，我一向哦，普通的生意我无咧买，独立的食，1000块的、1000块的，我做做脾气，我就感觉对这生意无啥物信心啦。啊，就听人咧甲你口音，我就想讲，啊，不如试看卖，小看三者。我甲你顶时阵，我的糖化血素总数是9.7，
4: 哦，
3: 起码食一个月。多卡的微信，电话报告出来存8.3，有信心我就搁再甲你进，
4: 是，
3: 起码搁再搁3个月后，搁再皮肤会检查7.1，迄阵阿伯食你的药啊，干咪个搁一直食去，我嘛感觉莫名其妙啊，安怎要搁甲你叫醒？
4: 好，
3: 安尼个谢谢你哦，我阿过年过年也好食的，差不多
4: 我有金针菇牡丹，那是解毒上好的药王。小个家庭产，1盒2000，2盒4000，3盒卖你5500，15%无够，归去大粗的甲干嘞，6盒算你10500。来，啊，即嘛嘛要甲拼落呢，你甲咱另外甲明仔新闻。有名天龙保险员、通惠对用员、保安员，这四支予你夹，10盒15000。台下听歌笑出来，就是用安尼精神较好。俗个即个程度啊，还要等身体家己的，扛了落去，看到遮的话啊，跟我无啥咧联络的，我看到拢会退款的，顾无着我腰啊，听讲话拢断的，哦。经济关系要哪吃也无多啦，我就教你要哪解决经济啊，啊无要哪，明仔若无伊啦，较济嘛是讲伊是实力的，
5: 听啦，
4: 无以后你我吃，我甲你酒家吃用，唔是晓得我做啥，咱并不了解这部经营。

人我的员工，包括义工，大家都足尽心，互我顺利、安详、安慰尽做所有的同事。现在讲正式成立一个兄弟，地水观音马安祖来，也足感谢黄小姐伊安尼。对着科技足内行，所以拢甲发到甲有够舒适的我呢，负责甲咱换头呢。啊，人考的也足认真，黄大哥也足用心，互阮安尼顺顺利利指挥交通，互大家安尼安全平安倒去到厝。美美人出钱出力，虽然伊的身体较无好。有做些私人的代志，坐在遐，那么咧指挥交通啊咧，对伢妹妹，对伢一款，对伢用，啊有人就搁有一个缺点的吼、哦，有人就爱人夹，心内拢会安尼计较卖啦，这是一个好所在用计较，啊我看在眼内，我拢知影要哪对人好，安尼啦吼，安尼啦，家己干哪注意计较尔，你家己要检讨，唔忙头家咧检讨，戆啦。啊，事后甲协会规大堆，哎呦，你心甘受用啊！上主要无好无脏，你带当出去办，今仔拢唔敢伊办事。你家己要老皮会教我什么管理，我嘛是同款愈做愈戆。就是我接玻璃来新竹，要做我，我好来。国民党参选人张万安甲民进党的沈培阳。三立遐已经正式来邀请，今仔日来知影讲辩论的时间点当时啊，吼，这报上出来。人民一时也较少，我嘛唔知啊，哦，啊，就问下在下来个了解。

你就看我嘛，敢若用马有啥小路用？拄着咱办代志处理，就袂用挨半步啊，口才也歹。啊，咱上海人是教授尔，伊敢容易练口才？人老真实练口才，像我有真实，逐工安尼讲讲讲有口才，像我免白擦啦，我免怪我莫脚多咧学龙舌头啊。我嘛咧甲我的听友讲，你食我药啊，食到够好，起来做见证。叫你吃饭喝酒，喝讲一份话，都唔免就加盐味素，口才唔免话好。啊，你做伢子，伢子到位不止，无即马拢长世界啊！哇，长阮本来安尼伢子做伢子，长阮拢

很屌啊，做人啊真细腻啊，拢有别册，你若讲一句别册，爱用高古来圆谎，忝的啊，做人啊忝啊，别册咧，你啊来比赛，有咧讲啥，家己嘛唔知影。

0: 用你就会算计已经慢慢地回家好各位才会不会被动民进党台北市参选人沈培阳台北市的中山区在中区拜票组成大洋流伊讲启动洋流号啦安尼沿路车开过拢人赢得人啊，到个迄营七点外来到台中区的不然中参拜的时候，现场哦，
1: 你也没有听，我讲完了哦，
0: 恭喜恭喜，假的人这也袂，袂插一个慢慢
1: 的
0: 好走，
1: 一般的分呢，反正
0: 拢自己吃哇，没做好，过西藏过平昌，翁小林、傅坤奇、归军遐的笨色人郑丽文，因遐袂插袂搞到袂的人，做好恁管，台湾人民不是不在钓你啦，实在你不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你去走，台湾人民要跟你。关照，台湾不需要任何家的关照。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我相信，对今年开始选举的牵连出来，台湾人民团结是团结，
2: 顺不顺差很多。
0: 选举的票箱的团结，
2: 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
0: 交通，我
2: 还有都
0: 跟，
2: 还有抢不到的托运。
0: 你看别个台湾，
2: 沈柏央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
0: 做你定义
2: 选择沈柏央，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0: 冷冻加州的脚踏人台湾人民，会花钱搞好你，你先平常别脚踏人家头家。
3: 公司比较好啊，
0: 笨蛇嘞，
4: 全球租车，
0: 臭西郎，本末倒置，
4: 从南一路玩到北，
0: 本末倒置，你敢聊？
4: 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心。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
0: 新
3: 的会被他坐起来也会舒服，
4: 没错，
0: 吃小你都没有啦。结果这样子变作动工了，侃侃而谈，特别顺外国
4: 家族团体旅游，
0: 做什么
4: 小
0: 旅
4: 车？零七八三一九零三七。
0: 那
4: 不
0: 你们
4: 背
0: 些票箱，你生你们一比一刮了，这个变换呢？
5: 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6: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0: 我过来编辑到对全国的转播。
5: 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0: 这里这么平，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黑客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哦。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科技巡查临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0: 这站翁小林。人民叫较
9: 点的，
0: 因为国民党的关系就算去经足势压，输甲盖起惨嘛，拢咧顶起啦，伊个无代无志，迄个你面顶
9: 三
0: 个跳出来多少
9: 分？邀请大家做伙来。
0: 听韩国语讲的话，讲语重心长，呼吁偌清的总统出面协调，形成甲立法的
9: 对立嘛，唔是啦。中山大同区的林
0: 振宇，今日我后边就讲袂落啊，这是革命主心独裁啦哈！
10: 快乐台湾，
0: 吴小林，
10: 无限精彩，
0: 你讲到你
10: 联播网，
0: 我是博士。

0: 蔡汤民汤的马英九赢伊的是，阮台湾人民饮来八东，由蔡英文孙娘甲恁演落来，恁即要十一年啦！你伫当时哦，台湾人好过日，一波过一波，你愈乱台湾人民的心酸愈团结。你白痴，恁即落当了无路用啊！恁看无时势咧走向，看无人民百姓，看到恁即落粪扫党在咧烧炉。让你们没在钓你呐，恁看头壳歪到迄落型啊，没在钓你呐。双击我就给你倒啊，后就没在钓啊，笑伊啊，恁这两个当年的笑甲无买。今年刚上课不？
1: 老早我来见证一下。哦，我迄个大寮王记面线铺啊，哈，我当时爬楼梯，迄个脚头我拢会安尼卜卜卜。听到你的心机，想买一万嘛？
0: 对。
1: 这嘞，我这我有家业尔啦，啊了来我就拿规箱的，啊真正有效，啊咱袂白杀嘞，啊都来都拢袂毒啊，啊我有个阮某的手，那时啊困醒要病来，安尼按按，起码有较灵啊，
2: 做会好，你身体总有帮助啊，身体继续健全啦，然后佫继续有力啊，你救众人啊，我三年前我先吃咯。身体拢袂壮嘞，我拢无食饭米哦，要试验这药也袂使，我白食嘞，全部拢食你的骨碌个呀，啊食了哦，都食你哦，对讲这款药食真好，我呢三年来哦，食你这上好个，我食你泡茶呢，食你金的呢，我都拢无食真好。
0: 安尼好，
3: 今仔头我这老个，我这个脚头哦，骨袂条会酸啊。

够好个，好搁要较好啦。千二百油啊，贵两倍成本，三倍咱嘛爱甲买。人个有钱人，伊要食，今后好无爱大个啦，病无咧等人个啦。我家己叫我家己，我足惊死，我的任务愈来愈重，因此我来找。有咧做清管以后，这是我的心愿有啦，这心愿找到啊。秀雄玉品龟鹿胶，我本身兼药厂来合作，暂时你甲我做药啊，我负责开钱，我要救人呢。啊，另外液体的骨碌胶同款阁有，一盒十罐，每一罐60cc， 2700，两盒5200拢无变，3盒7500，10000块，五块后哩，加几箱诶。一箱十盒，卖你20000，搁加送一盒哩。药包同款一包哩。医生丸一盒3000，2盒5000，3盒7600，5盒卖你11500，6盒13500。最新的玉屏龟鹿胶，一克啊里面有32粒，一小克啊里面8粒，试买食看卖。我原市的乌鸟冷冻的。爱4000贴300的，无法度。2小瓶半斤，7800加300的，运费爱恁出。甲咱买一斤呐，外口面人卖甲1800、2000、2100、2400，也无因较好啦，因为广告贴较大呢，人因咧企业要赚较济，我唔免。

0: 态度好，专业。问伊较斟酌，问我我都无用。736-2277的电话，依然爱加空白接拨通来。今晚唱歌啦，可怜的小酒生，我介绍唱这类的歌。732-3999，安可杨三声，落这要半点钟来，我给你报咖啡安怎吃，较吃的健康，报其他的产品找我。
1: 亲爱的，不通乱讲。

狂的气。哎呦，讲起来哦，这是咱二九年嘛，足够艰苦啊！五八六的时间，受过苦啊。

小心身。来哦，小白林大哥、孙大哥、大嫂啊，谢谢你两个啊！张家道无用坐镇，竹田刘太太聊聊办。

0: 你长安的典型，你众神去甲你庆祝圣祭中安会组织正式完成，欢迎无？欢迎我来，十步无来啊呢？啊你咪拢未来啊？走也未来？
1: 好啦，有阵起程啊，
0: 还敢报一个，还未报完

0: 咱紧来紧来紧来紧来。离开你愈远，思念你的情愈深。
1: 快乐人报网。
2: 我是 Freddy 林长
1: 贵，快乐哥哥饼
3: 九七点五，
1: 快乐胡家男
3: 九二点三，
1: 快乐大台中
3: 八九点五，
1: 快乐大台北
3: 八九点三，
1: 快乐华冈
3: 九八点三，
1: 快乐平湖
3: 九六点七，
1: 快乐红虾
3: 九一点三，
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2: 感谢哦。
4: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
5: 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
4: 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5: 你的问题，
6: 省钱情报出事怎么办？
7: 到了，你要官方旅游、工厂交通、美国停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才可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4: 从八人座小巴到四十三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提价优惠。
7: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3738。
8: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
9: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走去通报。
10: 当然是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那这样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
11: 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2: 家族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我要记挂号，
14: 要记什么？下个月你就18岁了，就是成年人喽。
1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4: 不外泄，
15: 法务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7: 提醒您。
18: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9: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时间段，还有来源不明的营业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7: 对，我都忘了，
13: 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链接，也不私下转账。
19: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3: 哦，对，老公，
5: 是在救我一下没？
19: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
13: 贵桥楼1655反诈骗专线。
1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6: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4: 中山台东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8: 现在时间6点整。

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哦！我是阿宝啊，招财进宝的宝，新冠宝贝宝哦。每时间伫咧空中陪伴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也感谢朋友你每一天的陪伴咯。有一句话是安尼讲哦。你若接受什么，什么就消失去；啊，你若反对什么，啊，什么就存在。这真正有影呢。如果你今仔日接受烦恼，好、接受生活当中的不如意，那么这不如意就会互咱消化掉，消化掉就会排出去安尼，那么这物件就不存在。啊，你若愈无想要接受啊，伊永远在你的嘴边呀，苦苦哀。啊，你不是讲哦，拢互这代志在咧烦心。所以吼、咱人爱了解，人的一生吼、上阶段的人就是咱家己。吼、咱过去拢将所有的时间啦、精神啦、用来伫咧改变别人啊，但是吼、改变别人不轻松，甚至会让你到头来一场空。吼、最后什么拢无，但是呢，即摆吼咱开始停止改变别人，停止抱怨，用来求啦。咱都有需要改进，咱都有需要更加好，吼、咱都有需要吼。

今天呢是有你真好哦，吼、哦，顶礼拜我有预告吼。好，那今天你边来讲有你真好进展，其实吼、哦，有你真好，有我真好啦，有大家真好吼。然、哦、后一个阿姐啊吼，阿、啊、就传一个长辈图给我吼，哎、哦，那些时代是不作侪吼，拢喜欢传一个那个啊赖啊吼，阿、啊、就早安贴图啊吼，早安 hello 啊。啊，其实哦，一个早安图点关，写一个文字其实袂歹，你敢知影吼？那么这阿姐啊吼，当传这个早安贴图给我的时阵吼，啊，我真正认真端详甲看，开始真正真有意思吼。点关先讲，无法度定来一生啊，请尽量活得较快乐。好，生活不是用来计较，是用来感谢。所以讲哦，我们要过好当下，先抬自己呀，这才是人生这段路途上最重要意思啊。哦，所以讲这段文字吼，我去讲给咱听众朋友听，其实吼我们就可以细细品尝。真的啦，人的一生吼，你讲有后世人无，我拢定讲吼。

下啦，啊，大家搞点调调啦。又是一次落雨，安尼大家怕啦，对不？哇，即摆好哇，大汉啦，人家出去外口读书吼，久久啊半年一年才回来一届，这人就是安尼吼，把握当下。你讲到这个时阵哦，我想着讲，过去我有一个亲戚吼，一个遐叫英国啊吼，哎呀，英国啊，英国啊啦，拢好啦。反正我感觉我对印象吼，上个深刻的就是讲吼，伊个人吼介俭，啊俭长耐多啦，吼啊啥物物件吼，一切拢上简单上好啦，啊唔知啦，当作讲伊是毋是生活过得足艰苦无呢？家境阁算袂歹呢，过去吼，伊甲咩职工啊两个人，嘛是做啥物做了袂歹吼。啊，但刚正少年的职工啊，就过往去啊，啊，就存在进步啊吼，啊，家己安尼勤奋蛮多吼，换一个工作。讲出实话，你

生意就好，后尾手吼协调啦吼，今日即卖在讲讲人讲安未使，咱就轮流过啦，无变法吼，所以讲吼，还是一寡吼，即个隔离是实在拢倒转来，啊，伊无爱扛隔离是实在嘛，啊，所以大家拢固定时间转来，煮好食，买好食，啊，就伫面头前看伊食，结果咧，无半当尔好，啊，人就睡起来，啊，就是安尼讲，吼、哦，所以你也看吼。过去的辛苦，做一个讲，哎，咱做代志，少福这不对哦。任何事情，我们都不要让资源吼，会当利用在。但是吼、哦，咱千万爱记住，对家己真正爱较好，家己才是无价之宝。互家己食较好的油，互家己食较好的米，互买较好的菜，啊，

呢？哎，你到上上岛的时阵哦，才跟我讲哈，安尼哦，还无搁开一趟，你何苦呢？要当车你欠较济啊哦，开搁较济，你知影？哦，那尤其讲起嘛哦，平均的台湾人，你讲要枵死的总是有啦。但是哦，到底吃什么物件，你不

0: 我就连头出来啊啦！
1: 够好了，
2: 啊唔够好，放下太直头哈。
0: 我徛伫门口靠栋，放下顶甲规骹手拢是包呢，臭到臭的啦！
1: 哎呦，喉咙全部啊啦！你看，咱环境四周围拢有种水，但是这回不能底盘啦，啊水泵还是废弃容器，只要接一点仔水哦，就可能变成放下生两个所在。
2: 无怪我有放下顶甲规骹手拢是啦。有流浆肥草呢，我赶紧来检查看有积水的坑啊！
1: 对，你看这水坑的容器内底有虫在巢呢，敢讲这就是蚊的幼虫解决？
0: 对呢，我紧把水坑的水倒掉啦。
1: 哦，蚊啊是足多，我看咱也是赶紧来大卖场买迄蚊虫药啊啦。
2: 啊，这蚊虫药啊，哪会这么款哈？啊，有蚊啊香、蚊啊水、防蚊挂片，
3: 这首歌是红龙红的，
2: 写人要好蚊灾。
1: 我跟你讲，
3: 但是对着伊旋律曲吼，听得出来讲写人要好蚊灾
1: 吼。
3: 我啦，写人要好蚊灾啦
2: 吼。
3: 好嘞，谢谢你的收听。
1: 那嘞，现场转转定位，高雄控制9720167
3: 明天972167啦吼。
1: 比如讲，还鼠。
3: 向咱听众朋友讲一声，
1: 是嘞啦，还是奥林丹加固啦吼？第三爱洗哈，
3: 你怎么吼？都是咱听众朋友吼，拢陆续伫咧询问，
1: 讲阿伯阿
3: 咧，好油好油吼，
1: 每一款环境用的使用方式拢无同款，一定爱用较漂实来使用，才袂伤害家己。
3: 环境真好啦，真香啦，吼阿哥真顺啦。
1: 以后买环境用的产品的时阵，一定爱用这些步骤啦，
3: 吼，这样子咱听众朋友。好地用直接用米米嘛，或者干半汤匙啊，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来过胃吼。
4: 快乐台湾，
3: 因为这好地用当中这个苦杂多酚嘛吼，所以咱拢知影讲这好地又是好油，但是你得食到好地油的好油进程，其实在这进程拢啊经过一连串用心的制定，你才有法度食到一罐好油啊。好啊，前个阵啊。哦，在台湾呢，是用油的风泡为大豆油，哦啊，一直到一寡部分的烤地油，哦，可能一寡问题，引起到真侪民众，大家人心惶惶啦。好、哦，那当然在当下第一时间，咱前阵嘛有咧个听众朋友介绍烤地油嘛，好、哦，我第一时间我就看咱蔡老板家吼，赶紧联络讲，哦，啊，即嘛目前是无报价呢吼，啊，即嘛状况如何啦吼？哦那么第一时间吼，蔡老板计当讲，就将这烤地籽、烤地籽哦，吼，就是原料的检查报告，马上传过来给我。讲吼，因为吼，因所使用，或者讲咱合作所使用这烤地籽，每一点每一粒拢有标准好势，而且咱每一批每一批都是竹皮姐姐。哦，所以第一时间哦，可以讲啊，有诶苯偏比啦，有诶无诶这。检查拢总是合乎规定，我、哦啊、当然这是原料嘛，哦、但是做好的油啊嘛是得爱腌啦、哦，所以在迄第一时间，蔡老板妈妈上将这些油拢总摕去腌，包括前几批有老底全部上腌，结果完全 OK 没有问题，都是合格的。哦啊、所以讲这咱正常嘛，毛在节目当中，通咱朋友来解说，啊，够合格。所以由此可见吼，这种顶真的心呐、啊，咱是完完全全都解决。在外口面风波不断呐、啊，你安怎样？有偌济人来蔡老板家讨钱？因为即摆外口有诶油，你毋知影讲到底是好歹嘛？但是当期使用蔡老板，搁当期使用着咱过去在节目当中介绍着烤地油诶听众朋友，对着品质、口味拢总无话讲啊。所以吼、哦。最近嘛累积真侪订单，讲那如果有个卖烤地油，搁介绍吼、哦，

先经过低温的焙擦，啊，这个低温焙擦温度袂当超过60度，所以拢维持在这50-60度当中。搁再来焙擦和烹头以外，搁再来就是爱吹吹饼，吹好熟了后软化当中的组织，搁再来搁经过压榨，所以这是第一道冷压。啊，所以我讲油一定要经过着安尼的蒸熟，才做油出来。就亲像讲咱去市场，你买猪油要等来怎？猪油敢是讲咱等来用高加比加加的就会使吗？不是嘛？所以咱拢要经过炒烹了后，用一寡温度甲逼出来嘛，吼。所以为什么坚持在50-60度当中？50-60度就袂产生遐毒素啦。所以呢，每一批送着检验啊，拢总是合乎规定啊。让你的放心的好油就是这样来，所以亲爱的朋友啊，大家用心来使用，吃好油，免油球，顾健康，还可以顾胃。

讲旅游的歌曲，我今日一首歌嘛，唱出着咱的台湾人的好精神。继续进行咱的节目，讲到坚持吼，真正我非常感谢咱苦地油蔡老板吼。

啊，因为当初你第一时间卡来嘛，哦，我就先甲讲哦，考地址 OK 没有问题。哦，啊，你即马吼，搁等我几工啊？好，等台工考地址后，咱搁再一次确认了后，好报告给你，安尼就 OK。

我咧从几啊年前甲你听到即摆吼，对你对到遮，啊，对你拢作信任的。哦啊，尤其吼，你讲这烤地油吼，我安尼买来遮食到正时吼，过去伊伫外口嘛买足济哦，贵也买过，哦啊俗个也买过吼。伊讲哦，你这真正技艺足好，啊伊嘛惊讲吼是毋是会安怎买吼吼，啊伊是讲今年才好物件哦，听讲嘛安怎去的时阵吼，足可惜。

接受因大麻油，大麻油嘛足香的嘛吼，啊麻油足好食的，哦啊，甲你介绍阮老母嘛，就亲像咱介绍米拢艺术切的米，互阮老母安尼共款啊，哦啊，即摆阮老母讲啊，敢有影好好食？我讲有啦，哦，关一关你就知，结果阮老母用落吼，一世成主顾，哦啊，即摆麻油了好，啊，即摆佫开始用因大烤地油。用这烤地油炒菜足好嘛，对不？吼、哦，也是讲用来搅面线拌面啦，拢真香。哎，当初哦，我老母就甲问讲，新闻报安尼吼，啊，烤地油 OK 无啦？啊，不是我讲有啦，检验拢总合格无问题啦。因为你看，我还敢讲袂歹吼。因为我老母的人吼，其实有啦，介绍我，真个啊，物件啦，清清菜菜，伊无咧砍人，外口咧泼垃圾，遮呢无，好歹伊随只拢随。所以你也看，

是吃哈济火哦，哈、啊、我安怎袂哦？啊，你同学咧探索的时阵，人也加袂你几箍银啊？哦，安尼共庆庆庆庆，啊，真正安怎？因为时阵你才发讲哦，哦，一分钱一分货，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就是安尼。好、哦，所以好朋友，今仔日咱游玩有甲朋友争取，吼、哦、一个袂歹的组合，要来同大家来分享。好、哦、啊，所以讲吼、哦，咱平时啊有咧食烤地有鲍鱼的，有咧料理的灶卡的厨房的，你需要一罐安定性罐的好油，小个的烤地油哦，我稍等等，广告给你了解。

头甲咱赞助提供哦。主菜料理的好朋友，就是咱的金和乐小哥烤地油。好，来，接下来时间，咱来进广告。亲爱的听众朋友啊，今仔日吼，咱的金乐乐小哥烤地油来咯。好来，咱先来强调一下吼，咱拢是合乎规定哦。吼，咱的检验报告完全都是通过的 ，OK。而且咱的检验报告都是烧滚滚、热腾腾的，拢总很严。

0: 开始变一去啊，变做你开始变白冰冰。可以和你做嘉宾来用，但是你用烤地油，伊真正是油品当中上界高端的模范生。不管是用凉拌的也好，还是用煎的、用煎的、用煮的、用炒的，低温、高温，通通都是。搁再来伊耐热，伊袂冻着一点点啊温度，伊就开始变一去啊。搁再来。煮到吼，伊烟焦，佫袂烫到规世界，所以你的灶
1: 卡好，是佫
0: 咸好食。
1: 所以你看这么好的，佫加上讲咱用小个烤地，好
0: 啊，佫再咱蔡老板，伊一贯怀坚持，咱拢控制温度伫咧五十度至六十度之间，炊饼袂烂。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拢无经过伤过高温的影响，所以绝对无产生着遐有诶无诶毒素。咱上面嘛拢完全好好规定，所以大家绝对会放心。好啦，今仔日吼，咱争取到一个真好优惠价格。
2: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呢，
0: 蔡老板今嘛吼，讲真实咧，好的烤地油现在都水涨船高了。尤其哦，小个的烤地油，比如你真正去比较，小个安全个合规定烤地油，咱外口面吼，
2: 安尼唔就变成毒价
0: 哦，全部是客家的家
3: 伙来洗，伊脱米纸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 发现疑似毒价，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
0: 够好，蔬菜料理的好朋友，就是咱金鹅肉的小个烤地油。
2: 哇，明白不出清单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3: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营业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2: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链接，也不私下转账。
3: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2: 哦，这个老公哦，
3: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0: 来，空七九七七一六七七，
2: 零七九七二一六七七，任何违规开垦、破盖建筑都无所遁形。
4: 啊，你在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

0: 塞，这也塞。
1: 今天，
0: 就是，比如讲半汤匙啊，半汤匙啊，上济两汤匙，早晚，嘿，哦，真好哦，有，拢讲真舒服哦，嘿，安尼也塞哈，吼。

谢谢谢谢哈，哦，拜拜哦，好，好来谢谢哈，来，咱过来个进广告哈，来谢谢。诶，感谢吼，感谢咱听众朋友吼，我跟你讲，这回吼，咱这烤地油吼，第一啦，数量有限，吼，啊，佮加上讲吼，咱这烤地油是有口皆碑，过去捌买过，拢知影讲这烤地油的滋味，啊，而且佮加上讲咱的检验报告完全都是合乎规定，吼，啊，所以讲已经足侪听众朋友吼，拢伫台下咧等，等我当时要讲过烤地油，吼，啊，听拄者咱听众朋友咧问讲，那如果为这个较无好的，要拿来使用烤地油吼？足简单嘞，你免食济哦。吼，你会当先为半汤匙啊开始食，吼，半汤匙啊，吼，啊，你若讲一汤匙啊，上济一工两汤匙安尼食，早暗各一间。吼，因为这个烤地油当中有这个苦茶多酚，吼，啊，佮有角鲨烯。吼，你即马吼胃若较无。

0: 中的慢性发炎嘛，来电话过来啊，好来，来维力，我阿伯你好，
1: 哎呀，阿伯你好，
0: 你好，
1: 喂，哎，有你真好，
0: 有你真好哦，好，电话过来，谢谢哦，好，来接接了哈、哦，所以讲你若长期哈、哦，欧米伽三六九，你的身体当中失去平衡哈、哦，身体状态健康的。哦，啊，搁再来尤其吼，即摆来要寒人嘛，咱对着咱的心血管爱注重哦，好滴。所以讲哦，食好油要要求，蔬菜料理的好朋友，就是咱的金鹅肉的小哥，好得哟。所以我讲哦，咱的好

那六罐六罐就是半打，又赚你六千块。另外公司搁要赠送你美容一束，一个白米三公斤啊！要爱朋友大家做伙来，通关密语有你真好。来，以上广告。来，电工助本的电话：079721677。079721677，来，休困一个电台工商，等下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平湖
1: 96.7，
0: 快

0: 点，安全驾驶有哪些配播呢？
1: 开车哦，务必要保持安全距离，转弯时要确实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才能避免汽车 A 柱视线死角的危险哦。
0: 那如果路口遇到大型车呢？
1: 大型车有视野死角和内轮差，要主动远离，等大型车驶离再通过。
2: 嗯，我记住了，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周遭的路况。
1: 很好，继续练习，
2: 多一份留意就多一份安全。
3: 以上是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4: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5: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4: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5: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6: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您省时又省钱。
7: 以上广告由司法提供。
8: 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10月17号到25号，在高雄市皮影戏馆冈山文化中心登场，集结台湾、土耳其、韩国、日本、印尼、泰国6国12个团队，带来超过40场传统与当代偶戏演出，还有国际论坛、典藏戏友特展，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感受从影到偶的奇幻魅力。
9: 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1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国际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1: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2: 妈妈，干嘛停下来了？好累哦，赶快回家吃饭了。
13: 骑车到路口要慢看停啊，随时摆头查看左右有没有人车，如果有人要过马路就要停车让行人先过哦。
14: 我知道，老师有教，行人到路口也要停看停，随时注意转弯车，过马路才安全。
13: 哇，你好棒哦，都有认真上课。
14: 那当然，行经路口要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停。
15: 看到你们往前行经路口注意安全。
16: 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峰雨，快乐云嘉南，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乐大同区，快

0: 九一点三，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现在时间7点整。
2: 欢迎各位收听《团家之宝》，让你心情轻松，会娱乐。

0: 来自李千娜所演唱的《大头家》哦。要做大头家有哪无简单呢？头家头家你也换头，头家头家你也做比人比较济。迄位人了准讲吼，哎呦，做头家了吼，什么都我最大。但是吼，做完头家了才知影讲吼，哇，人你也做上济。哎呀，相公吼，你也做头家，你也换头嘛，什么都是要自己来嘛吼。啊，当然我感觉吼，做头家搁有一个足重要、足重要，就是爱有信用。哦，对员工爱有信用，啊，对消费者爱有信用，哦，啊，对厂商爱有信用。啊，你做这头家人看你才看得起，哦，这个行家换来啦吼。好，来，谢谢，我是阿宝。招财进宝的宝，心肝宝贝宝，咱的这部传家之宝，传家之宝，这部全部拢总是用着咱的金和乐，金和乐国际有限公司给咱独家赞助提供的节目时间哦。今仔日咱的节目用着咱的金和乐小哥烤的油，给咱赞助提供咯。金和乐小哥烤的油，就是你煮菜料理的好朋友，我你的健康的要求有你真好啦！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吼！阿妈感谢咱作者四点话特别好朋友吼，真正拢伫迄边卡，咱咧静静伫咧等待。等待讲我咧一个广告落去，嘿一个吼，赞助贝团的公菜吼，其实吼是赞助恁家己身体公菜啦，互咱家己的身体更加健康，更加好下来。喂，你好，我是阿宝啊，你好。
1: 你好。
0: 嗨，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我来考的有问题哦，有你真好，你到我这里哈。好来，这是二线哦，吼，二线真在这里哦，吼，过来哦，我电话够侪吼，够接不上来。哎，喂，你好，我是阿伯，你好。
1: 喂，小姐，我们点三罐考的
0: 油。哦，好来哦，三罐考的油，二线哦，来。这是我心愿。好来，现在三线哦，吼，二。

咧住吼，来来，我先报电话啦吼，空七九七二一六七七零七九七二一六七七，非常感谢。只要为你，我为了分到可得独家，干嘛讲哎呦，这是我可得哦，这个味呀，我爱的味吼，我会吃开气气啦，还是要变做讲那差了的时阵吼。我爱的是给你，爱是给你，给你哈，所以为人就不是宽容。哦，所以为什么今年咱们过去哈，咱们有那一款油哈，大家较爱用的讲，无色啊，搁无味，但是无色搁无味，因为代表讲已经有经典过了。哦，这经典我也跟豆豆讲哦，别听上面有这经典的油，一些经典的油就是刚才讲啦哈，脱色、脱臭、脱焦。已经将迄个原料原本来电的气味完全拢倒啦，比如讲怎款亲像葵花油、大豆油、芥花油，比如你甲片敢有味？无呢？你甲买来是基本上片油，我无啥物味呢。但是我讲个食油，唔是讲单啊要食讲啊，咱炒菜尔煮煮个尔。食油，咱搁要食伊内底营养。啊，你今仔你用这罐油，你来炒，你来煮，你了。因为咱伫咧煮这过程当中，每一项。这边吼，有一款维生素，它是脂溶性的，就是讲，你爱等着油脂油分，伊才有法子适合。所以你今仔日若用着一款好、适当的温度、适当的料理方式。

0: 部的国旗。
1: 我在心底的梦中起来，
0: 冰岛鱼啊，但是佮想讲鱼该无该拗头，小可怪怪尔，啊无靠你只嘴有较重的感应。今年哦，胖头

影啦，小果烤地瓜分做啥物小果？凡说迄地瓜油尔咧，我甲你讲，我若甲你讲烤地油就是烤地油，我若甲你讲烤地油，结果内底用的毋是烤地籽，迄咱爱用反咧，迄凡说我无都伫只主持节目咧，啊我无需要为着一罐油几千块啊，趁你无几块银吼，啊挂遐大我无需要。油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吃好安心就好了，我不需要为了一罐油跟你骗那么多，我就不是吃百万妖哥，我在做这个做多久啊，我做这道做多久了呢，我不需要为了这个去开玩笑。

有吃了一礼拜来就有感觉啊。啊，因为小个烤地油，伊营养分较饱甜啊，较好啊。安尼你了解无？效果一只便宜，所以你啊看吼，这么好的油，你甲想看卖啊咧吼，会使凉拌搅面线。吼、哦，也是讲你啊看，亲像咱这回毛是甲朋友加这一素出来白米，我讲你啊讲米吼，那要煮进一干滴两滴啊油的，诶，我感觉迄味够好。啊，你讲滴两滴啊烤地油啊做运用，吼、哦，你啊看，吼、哦，啊，搁再来要拌菜。

阮亲像随风漂流的孤帆，无依的孤单心情。

0: 阿芳你好，
1: 嘿，你好大姐，大主有你真好，要找周恩玲，
0: 嘿，对对，
1: 好好，安尼无问题，安尼我甲你写资料哦，
0: 好好，
1: 好好来，你等我先来。

0: 讲过来尔吼，金光锵锵滚乌鱼炒米粉，咱听众朋友咱等足久啊，因为吼要食好油的拢变为咱这边来，代表咱的油，互咱大家食到足有信心的。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对着咱的脚步才有法度安尼始终如一。所以真热热的小个烤地油啊，适合煎煮炒炸，还是讲用凉拌的。甚至是你若讲你的胃若较无好的，你来用青啉的油丸无问题。因为咧，咱的真热热小个烤地油，咱拢维持着一贯化的流程，咱过程当中绝对无马虎，而且咱这是用一家子做油的技术，正港传统油车间啊所做出来。你吃到也气味的正港古早味迄个烤地油，而且咱的籽是用上界高顶的小果籽所来制成。啊，烤地油要哪做？简单来，第一步，咱来先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咱的菜老板要做烤地油进前，咱去先上这籽全部位头籽尾，一粒一粒分条拣。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这种瑕疵的，无好的，咱给剔除掉。这个籽，你来给弹落，会影响贵的油的净代表60000块到30万块的罚款呢。这是作者工厂，可能忽略伊无做诶。加一粒伊就加做花油嘛，但是咱咧做就是要维持着伊的品质。那个再来经过清洗、挑选了后，个再来就是拌炒。这个拌炒吼，就是作用个作用个一个功夫。
1: 晚餐不断买，
0: 对，首先
1: 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
0: 数不能太高，
1: 环数不会输
0: 或
1: 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
0: 所以
1: 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
0: 规定
1: 第三号不推荐。
0: 不
1: 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传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0: 吹
2: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呀。
0: 化掉
2: 本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卖什么就会杀的，
1: 不唔对，碳基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0: 以上
3: 公
0: 告
3: 由环境部化学品质管理署提供。
0: 安尼出来油，拢无经过任何高温哦，无啦，十度这个都属于平温的状态。安尼，这个油，你要甲用来煎，要用来煮，要用来炒，要用来煮，都不会变质。所以吼，烤地油的来的天多，会当到250度以上不变质。啊，一般咱伫厝里，你也讲炒菜煮饭不会超过这个温度，所以都是很安全的。那个再来，煮一顿饭上解麻烦，就是洗碗，就是入家属咯。那么你选择用着真鹅肉的小个烤地油，因为咱这烤地油的安定性足高呢。哦，关于安定性，我等下也是同我讲给你听。所以讲吼，伊的耐热程度高，你甲煮内面那乌白撇破甲规四个，而且吼，就算讲真正无注意讲喷着，别喷着加速落涂骹，小块咱甲切切糊糊的就很干净了。袂想讲过去你用沙拉油安尼，哇，煮一顿饭啊，亲像咧正经同款，规间厝安黏贴贴啊。因为沙拉油你还要打伊吼，做黏毛做歹势哦。啊，久来了后吼，规个拢卡着一点黄黄哦，安尼黄褐色的物件底下哦，真正啊，规个灶卡拢臭油这边，用烤地油煮绝对没有这个状况哦。来，维力的外婆你好。

0: 哎呀，
1: 怕黑吼，真正有顺吼。好好，安尼电话接咧，等我一下哦、喔、吼。好，谢谢哦。所以讲吼，你也看咱听众朋友，敢那学得个会得志呢，顺呐。

法将这油老老实实的把它给萃取出来，冷萃出来，自然一罐好油就来到你的面头前啦。哦，啊，他拄只我有讲灶卡好势，搁再来我嘛好势。哦，过去的碗盘过拢油隆隆、油通通啦。那么你用。

0: 犹太福利，搁再来送你三公斤的利润，一数一个好味哦！我来英雄广告，有你真好。啊、来，维力的挂布，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哦，
0: 新客人姐姐你好。好，有你真好哦。好，点位下来，谢谢哦。来，维力的挂谁啊？布啊，你好。
1: 好，你好，
0: 华仔，华仔哈，嗯，啊，你等我一下咯，吼。好好好，来，079721677，079721677，来，我刷卡来接嘛，哈，来，喂，你好，你来。

0: 啊，这样。
1: 好了，我正常你啦，当天过来。
0: 诶、欸，我今仔日就甲你寄三工来，互你收。
1: 三工来呀、
0: 啊。嘿，三工来，互你收。
1: 拜五无得的呢。
0: 好，安尼好，无要紧，我另早处理，好不？
1: 啊，好好好，
0: 好好，安尼大作业哦，吼，
1: 好好
0: 好，谢谢谢谢哦，好好，拜拜，再见，再见，拜拜。

今仔就行。对，对，上去问一下好不好？哦，好，你无伫厝，啊，无后日给你收好不好？好 ，OK， 谢谢，好，安尼 OK， 好，安尼我先，好，安尼我就了解啊哈，好，拜拜，好，好。谢谢吼，感谢咱听众朋友吼，对着咱吼一直安尼拥护的支持吼，啊，真正吼好友吼，都亲像前几个月一个大姐咧甲我讲的啦，伊讲阿伯啊，那正讲那好友吼，免请，哦，啊，正讲好友吼，做你勇敢甲广告，啊，那真正好友吼，大家收钱拢要借，啊，像我拢直接咧等你的好

0: 来，为你我保安你好，
1: 嘿，
0: 有你真好，哎呦，有你真好，阿姐哦，好你健康哦，
1: 好，
0: 好，谢谢你哦，哈，来电话一下来哦。好，谢谢，然后来079721677079721677，好，现场的专线电话吼，继续挂，继续做利用吼。以我即马现场节目来甲看啦，咱这一回吼，这考题有啦，搁比顶回咱头一届介绍电话量也搁较增加过来倍以上。哦啊，电讲主文的量吼也大大增加，因为这一回足侪听众朋友吼，有的是替朋友买，哦，顶一回第一届推出嘛吼，真侪听众朋友是尝鲜，哦，讲阿唔慢吼，食过阿宝啊，哦，你介绍的烤地油吼，阿无先就是做啊吼，食看卖啊，然后再搁讲，哦，啊，结果大家食完了拢讲有够赞的啦，气味真正足好，哦，啊，唔咧炒菜煮饭吼，哇，大家拢学了个特技，怎么样？你话像迄天初一。嘿，我食素食啦，啊素食吼，其实我即摆伫外口买有当销，买甲嘛唔知要食啥较好啊吼，啊我着。

用力，我做这，啊，我嘛是用空调冷擦，啊，气质真好啊，哦，啊，这还佫刷出，啊，佫袂安尼油腻腻，哦，啊，皂卡佫好清嘛。所以讲，用一罐好油，真个啦，对家己的健康好，哦，啊，对家己的生活品质的要求，哦，咱食好油，嘛较袂讲一寡太过物件拢囤到血管内底，啊，无你看即马足侪人拢讲啊，三酸甘油脂足高，胆固醇足高，安怎来？第一，身体造成的。这做第二代谢无好，我搁加上讲有当时咧三顿，你若拢继续拢食个较无好的油，你甲想哦，一罐油你来咧煮啦吼，灶卡若好势，这油食你咧咱身体吼，较袂掉身体。啊，如果你今仔食着，你用着迄油哦，灶卡着歹势啊，入去到你的身体当然嘛油腻腻，要哪排排袂出来？你看有的油掉蛋白油烟机咧做歹势呢？啊！你甲想这个物件啦，调治咱的血管，调治咱的身体，莫怪你的慢性发炎嘛。所以你甲用安尼小块逻辑，你去想着怎样讲，为什么一罐油对咱的健康这么那重要？好，那这段吼，我要来甲朋友讲，来电话先替我接一下，我甲这段讲完整吼，这较要紧。这段我要来讲油的安全性，给你听。我跟你讲吼，所有你听节目，作者主持人在讲这个你听，因为吼。那无解专门的吼，伊无了解到这么深。但是我家己有咧煮食，啊，我对油作要求，所以我有去研究啥物油应该用啥物所在。那为什么家己讲烤地油作好吼？啥物做油的安定性？因为吼油脂，咱咧讲个即个油也好，主要是由着三氢甘油脂所组成，而且内底有饱和脂肪酸，也都有不饱和脂肪酸。哦，啊，所以讲咧不饱。

体，让 B 岛较袂氧化、较袂变质，而且伊的分子结构比较较稳定，所以伊耐电性啊，佮有安定性会较悬。好，啥物油的安定性较悬呢？比如讲猪油、椰子油、棕榈油。哦，但是这三种油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它是饱和脂肪。

玉米油吼，哦，这种油吼，安定性低，就容易氧化掉了，对吧？而且我跟你讲啦，葵花籽、含玉米籽、含豆芽籽，要不要这偌济油？伊的甘油量其实无管你敢知影，所以伊拢爱经过精炼，精炼就是咱咧讲的。

所以很多人说有没有啊，不然本片比怎么来，本片比的高温，所以说这款油啦，如果来经过高温的连接了后，基本上吼，莫讲变质啦，内底一定拢无油啊，啊所以食这个油，建议就是讲啊，差一个钱就好。啊，看到就不同款啦哦，看到当作后面加上很丰富哦。

所以他会更好。好，哥再来，你把我像今天的地球，我哩我是豆啊油啦、葵花油啦、大豆油，啊经过精炼，经过精炼过了后，一挂因素无去啊，而且已经经过一罐的高，一届高温啦，啊哥惊讲内底是不是有一挂不好的物件散发出来，啊所以你看嘛，啊所以烤地油是不是是一支足好足好的油？我唔是家己讲，你讲烤地油，我家己直接讲家己。

就要卖你橄榄油啊！伊嘛甲你讲，伊也会使高温啊，嘿啊，你尽量炒，尽量蒸，尽量煮啊。事实上，你若真正来行开的，你就知影讲，橄榄油绝对不能够高温啦，高温会变质啦。好以为你煮

0797-2177 吼，啊，他拄只朋友伫线卡伫咧问吼，讲啊检验有通过无，有安全无吼，通通安全吼，检验若无安全，我唔敢伫遮讲过吼，啊检验安全吼，在咱的阿宝广告大厦，就是咱的官方网站顶管吼，咱顶管拢总有下这个检验报告，互咱听众朋友看。哦，而且吼都是逐批检验，逐批检验就是讲，逐批由做好，得验一届，验一届。哦，啊验过呐，通过才有上市。哦，咱蔡老板就是这阵么，所以吼、哦、感谢咱蔡老板，拢即届其实伊拢无存这检验的费用吼，佮咱管理，你知无？啊无，其实你敢知影？

店吼，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一般吼，咱若讲做生意啦吼，招牌拢挂伫外口面啦，哦，人可以看讲哦，哇，咱这间店外好外香亮。

0: 拉到这么高，但是这个黑帅爷他的想法不一样，因为以前说这人可以倒回去的，不然说是一包药，更加是对着店家的信任。所以亲爱的朋友啊，人说动手无皮啊，做生意信用要排第一啦。其实今天说这个故事上值得我们做书客，不是说这个黑帅爷他所开多少钱，你是说这个黑帅爷他了解就说有一些钱，今天你没谈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但是有一些信用今天你若失去
1: 了，现在人在欧洲的芬兰在台湾拼多少，在欧洲
0: 听说台北
1: 的洋流，当
0: 时是我们台湾那个是用油风波新闻一个出来的时候，也
1: 要拜托大家专业支持我的好朋友，
0: 这个靠地油
1: 大同的市议员
0: 是不是有合格不合格，你当时我的心内我也是有想过一个念头，
1: 拜托大家替亮君优
0: 先，应该没问题，
1: 亮君继续
0: 你当时我是这样想，因为报告还没出来，但是我对着臭老板
2: 就有信心。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3: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营业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2: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3: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2: 哦，最爱老公了。
3: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啊，都会拿一糖啦，换我食糖再
0: 离开。
4: 小蛋之类，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拿起老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2: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购好。
5: 以上功德由环境部化学部监管理。
6: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运。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0: 这种代替咱每一个人细细的品味。
8: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我们节目搭档，来自木栅巴桑。

小人是英雄于天的歌，听我来，刷来时间继续进广告喽。来，亲爱的听众朋友吼，有你真好，咱真娱乐，咱的小哥烤地油，就是咱主菜料理的好朋友。而且哦，你阁会使切。

准哦，炒烤茶油鸡汤来吃做好。你就同款姜啊，哦啊，用咱的烤茶油吼，来甲爆香。哦，爆香过了后吼，鸡肉用来炒，炒好泡米酒水落，汤用来滚开，烤茶油鸡汤完成。哦，人挂香菇啦，人挂杏鲍菇，有人讲搁蛋两粒啊，蛤蟆落去会较甘甜。哦，安尼袂输咧，餐厅食同款。

0: 老板拢无敢去验呢，啊无你也看海检验费用安尼，逐批检验真正增加足侪成本呢。啊，咱拢甲你冻掉咧吼，公司安尼共同含蔡老板吼两边去分担就好。啊，咱就是同款维持这个价格，让大家拢会当用到上届经济实惠的价格，
1: 啊，食到好。
0: 所以你也看金和乐小个烤地油，小个烤地油，你出去外口比，那亲像安尼560cc 的人外口比，话拢卖到2000几块。啊，咱这是用到市场的批发价，直接跟蔡老板合作，恁才有法度安摕到安尼3罐3000，6罐6000。搁送你美容艺术出的白米3公斤，这种优惠组合呢，所以你摕到真正是千载难逢好机会。莫怪足侪听众朋友即个转来有2组3组伫咧买，拢大组的呢。所以吼、哦，食烤地油真正足好，落实咱的体内环保。因为你啊透早起床的时阵哦，扛把来个食，会当修补到咱的胃黏膜啊，烤地油会在咱的胃肠吼。形成一层的保护啦，安尼吼会当减少到这个卫生吼，直接去影响到咱的胃病，较袂讲吼食多溃疡，所以你也食多一车生的啦，哦食多吼迄个卫生过关的啦，胃溃疡啦，胃破空啦，胃炎的，食这吼做保养袂歹。佮再来有的人吼，有迄个幽门螺旋杆菌，哦因为这个烤地油当中吼有茶多酚，还佮有皂素的成分，所以你今仔日迄个困吼足够死。

得洗好势，安尼卖当互你胃部健康变咱健康。哦，啊无即个胃胶门螺旋杆菌，你若控制无好势时阵，有当时可能会变做无好呢。啊，佫会当通肠润便，啊，佫再来食好甜吼，伊袂安食拄吼黏黏黏。你若甲煮灶卡洗内面，做好势，安尼代表一种的好意，嘛袂掉伫咱的身躯底。所以你若讲吼，有当时胆固醇、肝酸酸、甘油脂无介理想，来哦，食好油，好油带歹油啦，这嘛是真好。所以你看一罐可得有遮尔啊侪好用途，对咱身体有遮尔啊侪好处。三罐三千三，六罐六千，搁送你比龙一束七的鹤壁三公斤，会好啦，物超所值啦。所以人家讲啊，可得有这东方橄榄油，而且一个好橄榄油是点，也当隔温管畅。拄着高温袂变质，安定又高，所以这个好油就是你最好的选择哈。好来。

0: 用哦，有你真好，一雄公格。来，空七九七二一六七七来为你的话不啊，你好。
1: 哎，我没记得。
0: 对，好，看我起来哦，有你真好哦，来。好嘞，谢谢，感谢咱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的收听。就算了，电话继续卡，0797216777，咱这回吼数量无多，若要来你再敲电话，有你真好哦，下次。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冈
1: 98.3，
0: 快乐屏湖
1: 96.7，
0: 快乐红霞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高雄敬老卡喝康再升级，今年十月起，原本每月600点改为每季发放1800点，使用更弹性，可以购买 Mango 月票或季票，搭捷运、轻轨、公车都经方便。而且新增了敬老卡特约地区医院及诊所，还可用社会福利点数扣50元门诊费哦。详情请上社会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3: 哎呦，老爷啊，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4: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
3: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这红灯，这灯才会使行。
4: 哦，好加载，差一点嘛好车弄掉。
5: 一条路太艰辛，车要过，开车实在就可危险。用路人安全，
4: 等下车灯才通行吼。
6: 过车路唔通过不走，一定要遵守车红灯的标识，不会关机个危险哦。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
8: 交通消防局提供。
9: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0: 老公，你知道刚刚好危险吗？
9: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0: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不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走。
5: 一天一指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1: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不提供，
12: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
1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3: 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
14: 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
13: 把政策压缩到位，
14: 平民运转，
13: 从通勤、
14: 就飙高了。
12: 那怎么检查？
13: 到生活
1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天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坏心漏。
13: 让停滞的台北
1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高雄敬老卡喝康再升级，今年十月起，原本每月600点改为每季发放1800点，使用更弹性，可以购买 Mango 月票或季票，搭捷运、轻轨、公车都经方便。而且新增了敬老卡特约地区医院及诊所，还可用社会福利点数扣50元门诊费哦。详情请上社会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哥哥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快乐大
1: 中89.5，
0: 快乐大台北
1: 快乐大93，
0: 快乐华冈
1: 98.3，
0: 快乐屏湖
1: 96.7，
0: 快乐红霞
1: 91.3，快乐风声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
1: 精彩，
0: 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8点整。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

0: 怀念的台语老歌，给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诚恳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